0: 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1: 哎呦，阮老师，您说他多走走哈，
0: 嗯，
1: 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0: 为什么呀？
1: 就这出趟门出的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
2: 哦，
1: 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
0: 嗯，
1: 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
0: 嗯，
1: 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
0: 嗯，
1: 其实微友也挺欣慰，
0: 嗯
1: 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
0: 嗯，
1: 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
0: 嗯，
1: 他说呢要扶着椅子，
0: 嗯
1: 啊才能往前挪。
0: 嗯，
1: 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
0: 嗯，
1: 想问问您，
0: 嗯，
1: 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1: 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0: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那像你老伴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狗这孩子呀，自从回来蒙头就睡，一睡就是三天，不吃不喝的。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病了？
1: 这是什么毛病啊？
2: 我说什么来着？有心事。
1: 大小伙子有什么心事？天塌下来也不能躺在炕头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跟儿子的话说完了，儿子睡了。好，他爹，这老话讲，一日夫妻百日恩。再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跟公社要是过不下去，就告诉我，我回来接你们。笑话。
1: 过不去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哎呀，现在眼前呢，全是光亮，你呀，恐怕没日子享受了。

0: 我这辈子呀，有两个儿子，狗如今上大学了，这前途错不了。我不挂念，要挂念吧，就挂念咱家公社。你说这孩子呀，念书也不行，满心思调皮捣蛋，你可得把他给我看住了。
1: 你就放心吧，我儿子输不了牛大胆的儿子。

你说这是到了那边啊，话说不明白也听不明白。你说这闷了吧，连个拉粑粑都没有。哎，那上面啊，全是新戏。这老戏要是唱够了呀，就唱唱上面的新戏。 闷了就唱，唱着吧，也就不闷了。

明天呀，我就不送你了。闹心。

0: 爹啊，羊呢？
1: 走了。哦，这是你娘做的。
0: 吃吧。
1: 爹，咱不送送娘吗？

0: 他爹呀，我这辈子对不住你。你难的时候我没搀扶着你，你好的时候我又要走了。这段日子我半夜睡不着，躺在炕上想想这些年，你洗衣做饭，到豆盆拉扯孩子，这个家都是你亲着，你顶着，我没帮上啥忙。 想着想着，这心里就不是个滋味。我这一走，咱们一家三口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见面。我这边你不用挂念，我肯定能干出个样来。你这边我也放心，儿子跟着你肯定错不了。他爹说一千道一万。 我还是不放心。要是哪天你想开了，就来找我，我等着你们。
1: 儿子，你不后悔啊？
2: 我舍不得。

0: 副总长，周书记得明儿要见他们一面。
1: 哦，周书记刚睡着，现在见面不合适吧？
2: 我们不说话，就看一眼啊。
0: 他们来一趟不容易，让他们看一眼。
1: 这。

0: 真香啊，新下来当孩子就是这个味儿。
1: 周书记，我是牛大胆儿。
2: 我是马仁礼。
0: 来了。
2: 别，您躺下。

0: 看，报上说，说今年的麦子产量不错。哼，
1: 可好着呢，大家伙这热情劲儿啊，就那乐呵劲儿啊，就别提了。周书记，您就放心吧。一年比一年好。放心，这我就放心了。周书记，您需要休息，不能长时间会客。
2: 哟，那个，那我们这就走了。
0: 胡氏同志，这跟老朋友见一面不容易。 啊，我们再拉拉呱，给个方便。那就再给你5分钟时间。时间紧迫，咱们呢，闲话不说。啊，既然你俩来了，还给我送了礼。 我不能让你们空手回去，林阳，
3: 哎，
0: 把那个抽屉打开。

0: 我不说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吧？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张德福同志啊，拿着这个到我那儿擦了你一本啊，这不是正道，以后不能这么干。
1: 是是是，这我知道，当时我也是急的，实在没办法。
0: 你没办法找我。 给我写信，写匿名信也行。您都知道了，这是大胆儿，你这个好兄弟对你可不薄，不能看轻了。我跟你说。 这辈子要是有这么一个好兄弟，我就知足了。

0: 这块饼子你还记得吗？
1: 78年秋天，您到我们麦乡东村大队搞调研，这是小壮家的饼子。
0: 一转眼4年过去了，这饼子没坏，这能吃吗？这是粮食吗？大胆，这些年我是看见一回饼子心里就咯噔一回，看一回我心里咯噔一回。大胆，不能让咱们的农民兄弟再吃这样的饼子了啊。
1: 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再也不让农民吃这样的饼子。
0: 不信你，不信你，我躺这儿啊，我没事就瞎琢磨，就想，咱们今天这条路，那是用了多少年的代价换来的，就无论如何不能走回头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从地下顶着棺材板子我拱出来，我也要喊一句天理不容。

0: 热烈欢迎大学生杨春来光荣毕业。
1: 泽泽，
2: 嗯，
1: 肉切好了吗？
2: 马上就好了。
1: 哎，别切太细了，块大点，这样啊有嚼头。
2: 哎，知道了。
1: 给你哥那洗脸水打好了没有？
2: 打好了。
1: 一会儿啊，馅儿一好，咱们就包。皮儿薄点儿，馅儿大点儿。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的。
1: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0: 大胆说好。
2: 我跟你说，
3: 有点意思。
2: 赶紧进屋吧。
4: 进去以后啊，把东西放门口，别跟着进屋，明白没？
5: 知道了。
1: 娘，我哥回来了。
6: 回来好，洗洗脸，歇一会儿就能吃饭了。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哎，行了，儿子你也见着了，这不好好的吗？啊，抽个空，你们爷儿俩再拉拉呱。哎，估摸今儿个恐怕不行了，别在这儿死磨了，走吧。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2: 拿着那个，回去。
3: 嘿，你儿子的事凭什么我给你拿着呀？
2: 字儿是不是你写的？点子是不是你出的？你不拿谁拿？
3: 嘿，你
2: 拿着。是。
4: 哥。给你送。
5: 香吗？
6: 真香。娘，你也吃啊。
5: 哎，娘不饿，你吃。
6: 妹子，你也吃啊。
5: 他也不饿，甭管他。
6: 哎，妹子。
5: 哎呀，行了行了，甭管他，快趁热吃。
6: 啊。娘，我怎么没看见我爹呀？
5: 先吃吧，吃完了再说。

0: 小王子，
1: 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2: 讨厌，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我娘偏心眼，我哥一回来就做了好几个大肉包子，就没想着让我吃。
2: 那格格一走就是四年，一个人待在外边多不容易呀、啊！你当然得吃得好呀，不准走。
1: 我就知道你会向着我哥说话。
2: 哎，小蛾子，格格还走不走啊？
1: 没说走不走。
2: 哎，我不是让你帮我问的吗？
1: 人家才刚回来，我就问人走不走，那不往外撵人吗？
2: 哎哎，小蛾子，小蛾子。那你估摸着他还会走吗？
3: 孩子，这事儿来得急，告诉你了你也赶不回来，赶不回来你还闹心，你出那么远的门儿不容易，你要是怨恨娘，

0: 你说你儿子没回来吧？你想得慌。
1: 嗯，
0: 这儿子回来了，你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
1: 怎么讲？
0: 团团转呗。
1: 是。坐哪儿哪儿扎定啊？
0: 哎，眼下有田走了，乔月也走了，这儿子你能忍了？
1: 我真能忍了。
0: 嗯，
1: 这么多年都不敢认，这冷不丁要是认了，那孩子能反过劲来？那不伤了孩子的心？
0: 那你就打算一辈子都不认呢？

0: 睡着呢，怎么还不起来啊？哎呀，你哥呀，这一走就是四年，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吧。
1: 大胆啊，这狗都回来好几天了，怎么没见动静啊？
2: 什么动静？
1: 这可是文革十年后第一批大学生，那国家不得抢着要啊？他咋跑家猫着来了？
2: 回家歇两天呗。
1: 啊，
0: 大胆儿，狗这孩子呀，自从回来蒙头就睡，一睡就是三天，不吃不喝的。你说孩子是不是病了？
2: 这是什么毛病啊？
1: 我说什么来着？有心事。
2: 大小伙子有什么心事？天塌下来也不能躺在炕头上。我去把他给救起来。
1: 哎，大胆大胆，你压着点儿，别火枪火急的啊！这吓着孩子。

0: 你大点叔看见了，有什么心思，你跟你大点叔说啊，你大点叔给你撑腰。
1: 大热天的，50多难受啊，凉快凉快。
0: 大点叔，哎，
1: 那你说坐吧。啊，那小狗崽子啊，白犟，也愣是了。哎呀，我4年没逮着你啊，可把大点叔给想坏了。
0: 大点叔，我也想你。我想我什么想我？放屁！你想我你不给我写信来？
2: 哎呀，
0: 行了，我也不怪你啊。你好好的呀，你大点叔比什么事都高兴。
2: 高，有什么憋屈的事儿，跟你任李叔说。啊，你任李叔可在北平待过，见过大世面。

0: 什么事儿？说说。哎呀，你是要把我急死啊！
1: 本来毕业之后，有份合适我专业的工作，可被别人利用关系给抢了。
2: 抢了就抢了呗，咱有文化，还愁找不着工作呀？
1: 金漆漆，银漆罢，咱狗是金的，是金子就不怕没人要。
2: 倒是有几个单位要我，可我咽不下这口气。咱是农民，没关系，没门路，吃点亏呀不算啥。再说了，现在呀。
1: 农村政策是越来越好了，只要是好种子，还怕种不出好庄稼来呀？
3: 对，这话说的在理儿。果儿，别气坏自己身子，啊！天塌下来怎么着，有你大点叔给你擎着。
2: 哼，显着你了是吧？狗是我儿子，就算躺炕上，我照样一天三顿饭养着。<笑>
4: 行了行了，光养着不行啊！你这个到关键时候还得他大点叔给他抓你抓。哎，这怎么着啊？你还回来没有？舒坦了吧？啊！
5: 骡子，这锅馒头刚出锅，你拿到集市上卖啊，卖了钱呢，带点盐回来。
4: 我不去。
5: 哎，
4: 你怎么还跟娘甩脸子了？
5: 每回都是我去。
4: 我哥没回来，我就不说什么了。眼下我哥他都回来了，你怎么不让他去啊？哎呀，
5: 你哥刚回来几天呢，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儿啊？
4: 怎么才回来几天？都回来半个月了。我看你就是偏心眼儿。哎呀，你呀，哼，你说话就是不站着。哎，我让你哥去卖馒头，他会卖吗？怎么不会卖？一个大学生连馒头都不会卖，那不白念那么多年书了吗？
5: 你去不去？我不去。你再说一遍。
6: 娘，我去。你呀，你看看你哥。
7: 妹子，你怎么不进去啊？
8: 我刚来。
7: 小蛾子在屋里呢。
8: 哎，狗儿哥，你这是去哪儿啊？
7: 我上集上。
8: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7: 不用了，去找小蛾子玩了。

0: 高二，为馒头去啊？
1: 我出去溜达溜达。
0: 这孩子，卖馒头就卖馒头呗，还跟他一大马虎眼。
2: 小儿子，嗯，格格说他还走不走啊？
3: 他能不走吗？
0: 他说了，啊。
4: 喂，逗你玩呢。我哥他说他不走了，
0: 真的，
4: 真的。我没敢告诉你，怕你饿岔气儿了。你啊！
5: 哎，鸡毛掸子嘞！不是鸡毛，不要钱啊！哎，鸡毛掸子了，哎，过来看看，来来来，鸡毛掸子，哎，不是鸡毛，不要钱啊，来来看看看看，鸡毛掸子，鸡毛掸子喽。小伙子，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啊？
1: 卖东西的。
5: 你这光瞪眼不吆喝，这东西能卖出去吗？
1: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赏文化人了。鸡毛掸子了啊！
1: 卖馒头了，
0: 挺大个小伙子，蚊子声。
1: 你管我多大声呢？你卖你的，我卖我的，
2: 管旁人干什么呀？
0: 好好好，
1: 卖馒头了。
3: 哎，这馒头多少钱一个？
4: 哎呦，五分钱一个，你要几个？
3: 哦、哎，这不是口吗？是不是大学毕业了
4: 啊？
3: 哦，大学生卖馒头，这还真是个稀罕事儿啊！改空回家玩玩去啊！回见。
0: 原来是大学生啊，这书念的嘴都张不开。
5: 卖大馒头啦，大白面的馒头好吃又不贵，卖馒头啦，自己家做的大馒头，
4: 五分钱一个，
5: 不好吃不要钱呀、啊、卖馒头啦，
6: 我来俩。
5: 大白面的馒头不好吃不要钱啦，哎，来买馒头吧，自己家发的大白面的可好吃了。
7: 大白面的馒头不好吃不要钱了，
5: 买不好吃不要钱了，
7: 五分钱一个，
4: 多谢谢你
8: 哥。看你这话说的，你以后要是想卖馒头啊，你就叫上我，今天再有个三五篮子我俩也能卖光。
1: 那你说咱俩以后要是卖馒头能挣到钱吗？
8: 应该能吧哥。哎，你要是以后乐意，我就给你和面磨面蒸馒头，然后咱俩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保证能挣钱。
1: 那活都让你一人干了，你不累啊？
8: 累，累我愿意啊。
9: 牛的队长，
10: 你自己地里的活忙活完了啊，跑这帮我忙活来了。
9: 我给你汇报个事儿啊。
10: 说吧。
9: 先别挂，听我说。
10: 什么事儿？还偷偷摸摸的？
9: 我刚才看见狗和卖花了。
11: 他俩去哪儿了？
12: 不知道。这段日子他俩没事就出去了，还不让我跟着。
10: 兄妹俩热乎呗。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9: 咱都是过来。啥不明白呀、啊？那俩孩子，你看我，我看你的眼神儿，勾人呐！那俩孩子啥关系？咱心里跟明镜似的，可不敢乱了套啊！
10: 什么乱了套了？我就你想的多。
9: 行，我想多了，行吧？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也是个好心，你自己看着办吧。
13: 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8: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真美啊。
14: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3: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窝。
1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3: 远方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

0: 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

0: 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没想到啊，狗这孩子性子这么烈，

0: 像我呀，再怎么着，你是他亲爹，他是你亲儿子，哪有儿子这么对爹的？
1: 旅游出行好心情。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一寸钱两寸深。
1: 你这是什么诗？
2: 一寸半，要认真。
0: 问你了吗？你就回答。
2: 马公社，你什么意思呀？你说这些，你不是为难狗儿哥吗？
0: 那我说的那些东西能吃能喝，他说的那些东西不当吃不当喝，顶个屁用啊！
2: 哎，马公社，马公社。

0: 行了，别插手了，一个人能行？
1: 宝儿呢？他没帮着你干啊？一大早就出去了，问干什么去也不说。梅花也是一大早就出去了，我问他去哪儿了，他也没说。
0: 这俩孩子会不会一块儿出去了？你说呢？我琢磨是怎么回事。够没上大学之前呢，我就跟你说过，这俩孩子可能有问题。你跟我说，亲兄妹友情谊这是好事儿，能够上了大学了，时间一长。 这热水呀，慢慢的就能放凉了。这都4年了，这水呀，不但没放凉，反倒要烧开了。
1: 看来不把火撤了是不行了。挖底机了吧？
0: 那不接怎么办？等会儿，我这笨嘴笨舌的，我怕讲不利索。你还笨嘴笨舌？你跟马仁礼吵架的时候，你那个嘴呀，噼里啪啦的，口条一点都不软。
1: 怎么，道长精神的节骨眼上了？你想躲呀？不是想躲，就是这个我讲他不如你想顺利。你想，你把屎把尿连吃带喂养他20多年，当娘的跟儿子什么话不能说呀？是吧？
0: 这话中听。
1: 那花怎么办？你先跟狗讲，等你讲完了，我再跟那花讲，咱们一个一个来。哎，这话得绕开点说，啊，别伤了孩子心。这还用你教我呀？你要不信呢，你自己去说。不，还是你说，要不这么着。
0: 你坐那地头歇会儿啊，好好琢磨琢磨，啊，我替你干。行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你再抻着了，我还得养着你。
1: 嘿，那我还真得使把劲儿，抻吧抻吧。
0: 九儿。

0: 你这扑棱扑棱膀子，从大老远的地方飞回来了，还习惯不？
1: 有娘在，哪儿我都习惯。哼，
0: 这句话说的呀，暖娘心窝子。哥，你说你学了那么多的东西，不容易呀，可不能就着饭都当着干粮吃了啊。 学了就得用上，别浪费了。啊，来，穿上。娘啊，不需要你惦记着，家里呀，你也不用惦记着，没人牵着你的腿，就算有人牵着呀，也牵不住你。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说个个顶天立地吧，那也得活出个男人样来。啊，你要是好了，娘就舒坦了。
1: 娘，你是说我和卖花的吧？哎呀，
0: 不管是谁，都是这个理儿。
1: 你不喜欢卖花啊？
0: 卖花是个好闺女啊，可她不管是金子是银子，都进不了咱家的门儿。

0: 爹，怎么了？
1: 闺女
0: 啊，
1: 上哪儿去了？
0: 哦，我跟小蛾子出去玩去了。我先进去啊，爹。

0: 孩子，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娘该跟你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要是怨恨娘，娘认了，可你不能怨恨你亲爹呀。他不能认你，是怕你后爹心里难受，也怕伤了你的心。这些年呢，你亲爹不能屋里屋外炕上炕下的照看，可是他眼里盯的，心里挂的全是你呀。他是想认认不了。眼下你跟麦花走得这么近，这事儿不能再捂着了。狗儿啊，娘对不住你。孩子，你要是心里难受，迈不过这个坎儿，别憋着啊。吵也行，闹也行，娘不怨你。
1: 吵什么闹什么呀，多好的一事儿啊，这辈子又多了一个爹一个娘，俩爹俩娘。我真是有福气啊。
0: 孩子，眼下你亲娘去了美国，你亲爹就在眼前，你得认，必须认。
1: 娘，您就是我的亲娘，您说话我得听。放心吧，明儿个我就认我亲爹去。

0: Ja. Jo.
1: 卖花呢？
0: 上集上买点家用。

孩子，来得巧啊！来，咱爷儿俩吃点喝点。

爷们儿，真是个爷们儿。像我，嗯，先不喝了。

0: 真香啊！香吗？香。我怎么不觉得香呢？
1: 热乎着，一咬一溜油啊！
0: 是吗？那我再尝尝。

0: 爹这一辈子呀，就做了这么一件对不起人的事。
1: 你叫什么？
0: 儿子。

这儿子叫得真轻巧啊。

就给你留一句话，我姓杨不姓牛，我这辈子就一个娘，叫灯儿。

0: 没想到啊，狗这孩子性子这么烈。
1: 像我呀，
0: 再怎么着，你是他亲爹，他是你亲儿子，哪有儿子这么对爹的？
1: 孩子憋屈，就让他闹吧。不把憋屈心思闹出来，你再憋出病来。
0: 哎哎哎，你不是叫牛大胆吗？你那大胆子哪儿去了？让一孩子欺负了，
1: 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啊，我这胆子一见着他这胆子，立马缩没影了。

0: 登儿来的正好，闺女有些话呀，不好跟爹讲。哎呀，大胆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啊。这挑明了也好，日子久了，该是亲爹还是亲爹，跑不了啊。实话吧，前几年你不是拿着那卖花的信让我看吗？我就看出毛病来了。
1: 你当时不是给我念来的吗？那什么什么这辈子该怎么过呀？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的啊？
0: 我骗你呢，信上全写的是什么卖花怎么想狗啊？怎么想？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当时寻思，我要说了实话，我照实了念，就你这性子，那么还挤出好歹来呀？啊，你那嘴又把不住，交了实底儿，狗受不了，卖花受不了，有田也受不了，那还不乱了套了？当时我就想好了，狗走了，毕了业肯定就不回来了，到时候我再劝劝卖花，让他别白费心思了，那俩人也就散了。

0: 嘿，可谁曾想，真鸳鸯，棒子都打不散，俩人又凑一块了。
1: 啊，弄了半天，我成傻小子了。嗯，这一下你骗了好几年呀、啊？你跟我说说，你还有什么事儿背着我？
0: 真没了，就这一件事儿。
1: 你等着，要是还有事让我逮着，我饶不了你。

0: 小娟儿，我对不住你啊！我跟你说过，只要你不说，这件事我就烂死在棺子里。可是我没做到啊！林静，孩子什么都知道。 孩子的心给伤了，这大半辈子我没做过亏心的事，就做了这么一件，欠孩子的、欠你的、欠灯的。 我欠了怎么办呀？
1: 啊，
0: 这我也还不起。

0: 有点儿，咱们都不说了啊！你要是怨恨我呢，你就托梦过来，咱们俩坐一块儿，啊，喝点酒，接着说。
1: 人道都给你备好了，你悠着性子来。有你，这儿有主，你有那胆儿，这一辈子的账，我都给你记着。

都是你造的孽，你不说欠了账，你还呢？啊！你现在就还给我！你不是说欠了账吗？ 你现在就还给我！你还给我！你还给我呀！哎，你还给我！你现在就还给我！你还我！你还我呀！

公社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一直以来我就是把你当做哥哥，强扭的瓜不甜。你要是还把我当做妹妹，就别再为难我了。

0: 哎呀，你这镰刀都砍了土了。
1: 出生我就握着镰刀把子，我年年这么割，哪次把镰刀给割坏了？
0: 往年咱不说了，就说今儿个，你这么砍就不对。
1: 不对就不对，镰刀老了，我自己摸。
0: 苞米、高粱、麦子粒儿，都搅成一锅粥了。

0: 杨春来，
1: 哎，
0: 你的信。
2: 哎，
0: 你就是杨春来。
2: 对，
3: 我知道你生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气可生的？
3: 你头上都冒烟了，还说没生气？
0: 疼。
3: 我轻点。我还知道你为什么生气。这些年，卖花姐的心里装的都是狗哥，不是你。你明知道了还顶着牛角尖往里钻，到头来还不是自己讨苦吃？
0: 我苦什么呀？我心里甜得很，比吃了蜜还甜。卖花是仙女儿啊，她有什么可稀罕的？
3: 你真的不稀罕她？
0: 躲也躲不及了。
3: 那我呢？
0: 你什么你？
3: 我说错了。
4: 全麦乡岭村，顶属妹子你最俊。
3: 真的？
0: 哥啥时候骗过你啊？
3: 哼。

0: 辈子享了不敢享的福啊，真舒坦。
1: 娘，这力道合适不？
0: 不轻不重，舒坦。孩子啊，刚才娘泡在木桶里，那水热的烫心呐，这辈子呀都没那么热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没有。
0: 行了，别骗娘了，娘就是闭上眼睛啊也能看得清楚。
1: 娘，我老师来信了，说黑龙江黑河海关那边缺个翻译，让我过去。
2: 好啊，学了能用上那就没白学。
1: 我不想去。
2: 哎呀，为什么不去啊？
3: 娘，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泼了命似的下地干活。我要是不去了，您不就能歇着了吗？
0: 这话娘不爱听。还是那句老话，大枣挂树上，地挂窝土里。你要是有出息啊，娘跟着高兴；你要是没出息啊，娘跟着窝心。孩子，你要是不去呀，娘都瞧不起你。行了，收拾收拾，明天就走。

0: 儿子，送送你哥。娘，你不送我了？狗啊，你都多大了，还要娘送你？娘啊，送不了你一辈子。
1: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异地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2: 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
5: 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
1: 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
5: 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 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0: 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盯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7: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8: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分油炸零脂肪的山

要强买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2: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1: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3: 很香，
4: 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3: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2: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1: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5: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脾肉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

0: 和息肉有好处的喽。
1: 嗯，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1: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1: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0: 生姜，嗯，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是忽悠
2: 我们俩？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1: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啊，
3: 好，
1: 您好，耿主任。
3: 你好，你好，
1: 又见面了，欢迎您。
4: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现在先不揭秘哦。等等，咱们再揭秘，
1: 先保密一下，
3: 先保密一下。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5: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3: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啊，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嗯啊，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嗯，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3: 对。
1: 嗯，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6: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呢？
3: 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3: 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1: 肝郁体质、
3: 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对，
3: 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
1: 啊，对，
3: 就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 或者增生。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

0: 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2: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啊。
1: 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2: 对，这个肝经啊，这个起于啊人体这个大足趾、大敦穴，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接，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2: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粘滞，
1: 粘马桶，
2: 粘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他也发黏。这是他的特点。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湿体质常见的症状之一。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2: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0: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2: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1: 对，
2: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0: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这样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
1: 好，谢谢。
0: 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2: 不难喝
0: 代茶饮。很香。
2: 如果用了陈皮更好。
0: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3: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

0: 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1: 嗯，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
2: 还有一壶，
1: 我给你多冲泡一些。嗯，
0: 味道也很好，
1: 好喝是吧？
0: 对。嗯，
1: 郎婷觉得呢？嗯，
2: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3: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2: 对鼻炎还有帮助。嗯，
1: 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

0: 它是特殊性。
1: 嗯，
0: 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
1: 嗯，
0: 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
1: 嗯，
0: 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呀、啊，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
1: 嗯，
0: 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1: 先天之本
0: 啊，先天之本有这个。
1: 来看一下症状：
0: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
1: 哦，
0: 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
1: 哦，
0: 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
1: 嗯，
0: 啊，见于阳虚的体质。
2: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0: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
1: 嗯，
0: 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
1: 嗯，
0: 你看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1: 对，
0: 每天可以说
1: 天天用，
0: 它能够宣通啊。
1: 嗯，
0: 它是散的，它是辛辣的。我们这个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
1: 嗯，
0: 出点汗就好了。
1: 哦，
0: 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
1: 嗯，
0: 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
1: 嗯，
0: 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
1: 嗯，
0: 啊，还能去水饮。
1: 嗯，
0: 啊，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
1: 嗯，
0: 啊，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1: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0: 对，
1: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嗯，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
0: 嗯，
3: 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儿，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
0: 嗯，
3: 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
3: 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儿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0: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
1: 嗯，
0: 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油了。
1: 对，
0: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
1: 嗯，
0: 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
1: 嗯，
0: 它能够养血，另外呢它是甜的，
1: 嗯，
0: 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
1: 哦，中和一下，啊，
0: 它能够补气养血，
1: 嗯，
0: 还能够安神。
1: 嗯，
0: 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
1: 哦，
0: 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
0: 啊，味道也不难喝。
1: 嗯，
0: 啊，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

0: 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5: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1: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5: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检查就可以。
1: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5: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里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按摩10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1: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5: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泡水喝，想着能补补阳气，说不定我的结节也就好了。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专家，像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掉我的结节。
0: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6: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孙阿姨是有一个甲状腺结节，她听说这个按摩这个结节能够消结节，所以说每天按摩自己的甲状腺，而且呢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啊人参啊，所以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7: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
6: 对
7: 吧？
6: 对，
7: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啊。哦，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健，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药是不对症的。哦。

0: 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嗯，
0: 啊，在散结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
1: 嗯，
0: 包括这个胸的两侧，啊，这个有一个方子，啊，清肝热、散肝郁，啊，消结节、消征。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1: 对，
0: 它能够清肝热，也能够疏肝理气。
1: 对，
0: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啊，我们在治疗结节和息肉的时候
1: 常用。
0: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1: 去火的，
0: 去火。
1: 嗯，
0: 玄参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苏寒散啊，这样一个组合，啊，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啊。
1: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四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毫米的肺结节，四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0: 它这个结节啊，一个是就两个，再一个不大，5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再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
1: 就要重视了
0: 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1: 规则
0: 规则不规则，
1: 有没有分叶，
0: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1: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7: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 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

0: 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了一套方法。
1: 好，
0: 概括起来六个字啊：一举、二揉、三磨。
1: 嗯，
0: 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来呢，我先演示下动作啊。
1: 好，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这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扣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
1: 嗯，
0: 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
1: 嗯，
0: 这个叫双手托天李三焦啊，
1: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是第一个动作，
0: 一
1: 举。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0: 啊，第二动作揉，揉哪里呢？它揉一个穴位、
1: 哦、
0: 啊，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0: 对，文章的章，
1: 哦、
0: 大门的门。
1: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0: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十一肋缘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
1: 嗯、
0: 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
1: 自然
0: 下垂、
1: 嗯、
0: 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
1: 嗯
0: 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
1: 嗯，
0: 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哦、经常呢按揉这个穴位，
1: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0: 大概其实就是，对，大概其实就
1: 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0: 对对对，
1: 附近，嗯，
0: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
1: 嗯
0: 啊，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1: 按摩
0: 啊指揉、哦、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嗯啊、
1: 章门穴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0: 啊、对，
1: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
1: 哦，
0: 好吧。
1: 好，三摩，嗯，
0: 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
1: 哦、
0: 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
1: 哦，
0: 好、啊，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磨肋。
1: 磨肋、
0: 啊。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
1: 嗯，
0: 啊，对，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
1: 嗯、
0: 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1: 好、
0: 啊，揉一揉啊，
1: 嗯，
0: 对，
1: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嗯，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6: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1: 嗯，
6: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1: 嗯，
6: 膈以下是脾胃，
1: 嗯，
6: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1: 哦、
6: 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
1: 嗯，
6: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1: 嗯，
6: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
1: 嗯，
6: 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6: 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
1: 嗯，
6: 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

0: 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1: 嗯，
0: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1: 嗯，
0: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1: 嗯，
0: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摩，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掌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1: 嗯，
0: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1: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0: 对，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十二指肠的反射区呢，在人的胃部反射区的后方，也就是人的第一指骨的基底部。总感觉腹部胀胀满满的，吃的不香，或者稍微吃点就后悔，感觉肚子呢不消化不蠕动，就到十二指肠的反射区。而肝胆的反射区呢，是在右脚的第三、第四个指骨之间，在肝脏反射区之中。在我们的脚底的中心呢，有一个腹部神经丛的反射区。经常腹泻、经常便秘、经常肠道不舒服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里找反射。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咱们健康学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学以致用。你学一点简单的、有效的方法，咱们可以省钱或者不花钱，学到一些安全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好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用在家人朋友的身上。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医大学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月，欢迎您继续收看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学到好的健康知识，尤其是学到专业的、科学的、管用的好知识以及好方法，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学以致用。

0: 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路上多了一份助力，更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翰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赵博翰。
2: 赵博翰，中医世家，中医药大学教师，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小毛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口差，稍微多吃一点呢，就说哎肚子胀得难受了。那还有人会说经常便秘的，要隔几天才解一次手，而且呢，有的人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赵老师一起来学一学消化系统方面的健康知识，学到一些好的方法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1: 消化系统呢，主要是由消化管和消化腺这两大部分组成。消化管呢，主要是口、咽、食管、胃、小肠、大肠以及肛门，而消化腺呢，从上到下分别是我们的唾液腺、胃腺、肠腺以及胰腺，还有我们的肝脏。消化系统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中医呢又把这个整个消化系统呢称之为脾胃。我们的肠胃和我们的足底之间呢，它是有很多联系的。比如说咱们的肠胃负责消化食物，然后一旦脾胃虚弱，经络不通呢，然后代谢垃圾湿气就会堵在身体里面。而这时候呢，你大概率会看到你脚底就会出现烦热出汗，就是你不去按压你也能感觉到它有一些症状。其实是它们的神经系统和经络呢是相互联系的。然后对于大多数胃口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胀满，然后自己感觉不消化，沉甸甸堵着，然后呢拿手敲一敲呢砰砰响，就像打小鼓。这个呢其实是胃的蠕动和排空慢。大家可能平时觉着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总是处于胃的排空慢的这种状态的话呢，我们会引起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平时白天站着坐着还好，只要一躺下
0: 就觉得压得慌。
1: 对，而且它压是压到哪里了，它下面是胃，上面是人的心和肺。往下一躺呢，人就会把没有排空的胃压到人的心肺，其实就是我们的胃呢把我们的心肺顶住以后呢，这个人就会感觉到胸闷、心慌、气短、胸口憋闷。
0: 对，
1: 然后他去检查心脏也没有问题，其实呢你只是胃的问题，你没有重视它。所以说我们重视我们的胃，当然我们的胃排空不及时呢，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不舒服以外呢，长期的食物残留呢也会引起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人会就会觉得这个胃口嘈杂，然后呢反酸恶心。如果食物长期在胃里面待着呢，它对胃黏膜又是一个损害，时间长了严重呢又会引起我们的胃溃疡或者胃出血，以及后续的癌变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0: 所以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发现自己自身哪块地方不舒服了，千万不要拖不要等，要积极的给予重视，然后呢对症下药，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那赵老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胃胀啊、胃酸、反酸，还有恶心，或者来说消化不良，都属于这类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具体的来解决呢？
1: 我们今天继续向我们的双脚要健康。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精准的找准位置。
0: 好，
1: 看我们这是叫脚趾头。
0: 对。
1: 然后呢，下面的这根硬硬的骨头呢，叫做

0: 指骨，然后指头和指骨的下方，足弓的上方，这儿有一块平整的区域，就是我们现在露出来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其实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位置的偏靠足弓靠内一点，这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反射区呢，然后我们上面是胃，而下面呢对应的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对这个反射区进行调理的时候呢，就会改善我们的胃功能。我们跟大家重点讲一下专业的一个治疗手法。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温，我们要温水来泡脚，40度到45度左右的温水呢，泡到身上微微出汗，这样的话让脚部的血液循环也改善了，让脚底的神经反射也敏感了，让脚底的经络呢循行也通畅了。这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处理。第二步呢，我们就直接大面积的来推开胃气，用我们的大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覆盖整个胃部的这个反射区。然后呢从脚趾的方向向脚跟的方向单向的揉搓，
1: 也就是从上到下的顺序来揉搓。
0: 单向的揉搓，然后呢目的是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蠕动方向呢，你看是从上到下到十二指肠，从胃到十二指肠的这个方向呢向下揉搓。然后呢力度呢要微微酸胀，能承受但不刺痛。每只脚呢单向这个揉搓的时间呢大概在2分钟左右。这一步呢我们在揉搓完以后呢，核心是帮助我们的胃部呢疏通经络，打消这个脾满和胀满。然后做完这一步以后呢，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我的胃部就会轻松多了，可能你就会听到自己胃和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呢就咕噜咕噜的有肠鸣音在响。然后这一步结束以后呢，第三步就是用深层次的定点按压来抑制胃酸。是按压的位置呢，首先找到我们脚掌在胃区的这个地方的最酸的点，因为胃呢是相对大的一块区域，然后呢我们用指头去点压，然后找到它最酸疼的点，点压这个在这个位置呢，用你身体能接受的力量去按到最深处，当然是你能接受的力量，按到你能接受的最深处，按下去以后停留大概3秒钟时间，然后缓缓放开。在按下去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的呼吸呢，是在做吸气，放开的时候呢，是在做吐气，这样循环往复操作1到2分钟。这个手法呢，它能通过深层次来刺激胃的反射区，能够呢直接的调整你的胃酸的分泌，舒缓你的胃壁上的平滑肌的蠕动。然后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而第四步呢，是我们做圆弧形的一个揉散巩固，大拇指呢还继续在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做顺时针的1分钟左右的一个揉搓，这时候呢力量就要轻一点了，然后呢在整个胃的反射区，然后呢顺时针的方向呢做1分钟左右的揉搓，把刚才压痛的这种痛感呢舒缓开。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分1、2、3、4步来做针对性的日常咬护。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1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说到足部的这个反射区的养生和保健啊，那是由来已久，时间很长了。你就比如说便秘，便秘呢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便秘呢它的症型有很多种，有气血亏虚的，有饮食不规律的，有脾虚肝虚的，然后呢还有阳明腐蚀，有胃火的。
1: 好的，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特别是在生活当中您正好是有便秘方面困扰的朋友们，

0: 您要仔细听了。
1: 就我们还是从双脚要健康，我们在我们脚上呢要准确地找到两个反射区，第一个是脾胃的反射区，它是位于两个脚正中偏前一点，足弓上方一点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你看，这是我们的足弓，沿着足弓向内，然后呢，向上一点，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
0: 我正好说是在涌泉穴附近吗？
1: 对，是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呢。然后这是我们的脾胃的反射区。然后呢，第二个反射区呢是我们的大肠反射区。大肠反射区呢是在我们的脚掌靠外侧的位置，然后呢，在脾胃这个方向的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呢，这是我们的直肠和结肠的反射区。
0: 其实就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1: 对，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两个位置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说第一步是什么呀？是温。
0: 温还是要泡脚。
1: 对，泡脚。泡完脚以后呢，我们要去补脾气。脾虚才会大便稀溏，后面是溏的，所以我们要补脾。用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用大拇指的指腹覆盖我们脚上的脾胃区，正好你把它指腹压，沿着足弓压进来呢，就覆盖住了。覆盖住以后呢，我们从脚趾向脚后跟单向的慢慢的推，还是像之前讲胃的区域一样，从上到下慢慢的推，力度呢要轻柔沉稳，不要大力。每只脚呢可以推大概3分钟左右。它最主要是要用这种温润刺激的方法来补脾胃，补脾胃的气血。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疏通我们的大肠和我们的结肠。我还拿这只手，大拇指的侧面或者指腹，沿着脚掌外侧，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外侧，沿着脚掌的外侧，然后从上往下单向推刮，不要来回搓，按住推下去放开，按住推下去放开，单向推，大概呢一只脚操作2分钟，再去换到另外一只脚。最后呢，两只脚的脾胃反射区是最柔软最酸胀的这个中心点呢，轻轻点住5秒钟，这个记住啊，不要用力太多，轻轻点住5秒钟左右，然后呢松开，点住5秒，松开，重复20次左右。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补中益气、养脾温胃的一个方法。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在消化系统中啊，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比如说有的人老是在下巴起痘、嘴角起痘，这种痘或者这个位置的斑呢，其实就是肠道的宿便不能及时排出。还有些人呢，皮肤上的色素沉积，然后呢结肠癌、结肠息肉，以及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与肠道当中的毒素堆积、排便不及时呢息息相关。
0: 可见啊，养护肠道是非常重要的。
1: 首先呢，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小肠。我们小肠是负责运化的，然后呢，我们一般要打通小肠的运化呢，我们是要用大拇指的指腹，全覆盖到我们脚掌心小肠的反射区。我们用顺时针缓慢揉按的办法呢，单脚2分钟。力量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太用力，力量要轻柔，但是呢，动作要沉稳。这一步呢，我们能够强化小肠的吸收功能。第二步呢，是大肠的疏通的专项，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便秘、宿便和胀气。我们同样的是用大拇指，然后从侧面沿着脚掌的大肠。

0: 长的这个反射区呢，自上而下，单向的推，绝对不要来回的揉搓，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推。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力量适当的可以强一点。推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脚底酸胀，这其实呢，也是肠道在工作来排瘀排便的一个过程。当然了，第三步呢，是直肠的收尾。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人的脚后跟的内侧和上侧，然后呢，沿着这个位置呢，我们用大拇指点住脚后跟内侧的直肠和这个肛门的反射区呢，然后呢，点压，点压停留三秒钟，松开，点压停留三秒钟，松开，然后我们这样反复操作一分钟。就可以改善我们肛门口坠胀，然后便不尽，然后便完以后还有便溢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个排便问题。当然同时呢，我们用双手配合着在足底搓热，覆盖整个区域，通过这种搓热的方法呢，然后呢缓慢的顺时针的这种搓热和这种揉搓两分钟左右呢，能整个从整体来改善我们肠道的敏感、腹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啊！我手贱多怪、啊！
1: 哎，你这是苞米粒子钻进花生壳里头不砸掉啊！

0: 走吧，走。
1: 娘。娘，我走了。

0: 儿子，你的心思爹都知道。两个巴掌拍得响，一个巴掌干使劲不顶用啊！哎，好姑娘有的是，爹呀，多给你看啊！
1: 爹，回家吧。
0: 哎，
2: 爹，我出去待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见着我就跑啊？哼，我长得吓人吗？
2: 吓人，吓死人了。那你怎么不跑啊？哼，
0: 我跑也白跑，我跑不过你啊！哎，你把我儿子给吓跑了，你去，这风险你了。哎。
2: 什么事儿啊？哭都哭，走都走，全冲着我来了。那怪谁呀？全都怪你！
0: 怎么都怪我呀？那你说当年，你要是娶了灯，能有乔月吗？没有乔月，能有狗吗？没有狗，你能有这么多糟心的事儿啊？啊？ 放着自己的相好不要，非要去抢别人。哎，你抢了也行，你倒是过到底呀！哼，半道上黄汤了不说，生了孩子还让相好养着，你说这是不是你折腾的？哼！
3: 哎，让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够乱的。
2: 那你说，当年乔月要是不跟我，他就能跟你啊？
0: 跟不跟我那是后话，怎么着也弄不出狗来吧？
2: 哎呀，行了，我认了，那你就别给我添堵了。你这头老牛啊，也能服软，真不容易。<笑>
3: 哈哈哈哈哈！也就这事儿挺不起腰来呀。你家狗走了，你卖花呢，连着多少日子，没声没响。要不你帮我劝劝他。<笑>

0: 这事儿啊，找我可不成啊！找灯儿啊，女人家凑在一块儿，憋不住花儿。
1: 对，我这就找到人。
0: ，说走就走啊？哼，什么人呢？
2: 走了，
3: 我上哪儿去了？
2: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留了这个，那，封信。

公社哥，公社哥，你在哪儿啊？你快出来！公社哥，你别吓我呀！公社哥，啊，公社哥，公社哥！

0: 哥，我没事，你把衣服披上，别冻着了。你把衣服披上。
1: 你说你不会游泳，你下水干什么？
0: 我刚刚一转眼，就看不见底神了。我以为……
1: 那你干嘛下水啊？
0: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不管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1: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你别嚷吧！王少凯，
0: 你那天对我说，咱们这儿顶着我最好看，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可不骗人。
0: 那你怎么不喜欢我呀？
1: 谁说我不喜欢你？
0: 你不是喜欢麦花姐吗？
1: 谁稀罕她呀？

小丸子，跟你说，以后我马公社姓只有你。

0: 啊！哎，哎，哎，
1: 怎么了？哎呀，冻着了？
0: 没有，鼻子不认识这味儿，呛了。
1: 哎呀，哦，别呛
0: 啊！
1: 外边待着。
0: 啊，王伟，那我走了啊，
1: 慢走。
0: 哎。
1: 这刚出锅的不怕烫啊，你这给我吐出来。
0: 真香。
1: 那是啊，肉丸子能不香吗？你们俩眼睛还真贼，菜丸子你不吃，专盯着刚出锅的肉丸子，这要给你烫出毛病了，你说怎么办？
0: 哎呀，我呀是怕你一个人吃不完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1: 谁说我一个人？弄不好一袋烟的功夫，那俩小崽子就扑棱着翅膀回来了。
0: 哎，那你没打电话问问他们呀？
1: 哪有老子催崽子回家的？不惯他们臭毛病。
0: 哎呀，这都大年三十了，你看他们该回来也回来了。我说你呀，你就收了心吧啊！
1: 不回来也行啊。都连个电话都不打，都是没教养的东西。
0: 要不这么着，你端上酒菜到我那儿去过年，咱们老哥俩好酒好菜过好年。
1: 我不去，那也回来不回来，有他没他们一个样。
0: 哎呀，
1: 我一人照样过大年。
0: 你说你这人真是啊，牛病又犯了。哎，那行，我走了，啊！
2: 闺女啊，你去大队部望一眼，看看你哥来电话没有啊？
3: 娘，我哥要来电话，就有人来通知您了。
2: 哎，这大过年的，要是没人看电话怎么办？
3: 大过年的也有人值班啊，
2: 那要万一值班的上茅房了怎么办呢？
3: 那要是这样，我哥就不会打第二回了。
2: 要是你哥就打一回怎么办呢？闺女啊，你就去大队部望一眼，要不娘啊不放心。
4: 行，等我贴完这几张，我就去
3: 啊。
1: 这怎么没声啊？
5: 啊，大老叔，那个是您的电话。哎，邓二爷啊，大老叔拿的是您的电话。
1: 谁这是连个屁都不放？喂
6: 喂，
1: 卖花啊，
6: 狗啊，
1: 你在哪儿呢？
6: 哎呀，狗儿，
2: 什么？谁说连屁都不放？
1: 啊，
2: 别理他，狼眼兔子头。
1: 谁狼眼兔子头啊？啊，喂。卖花，爹没说你。
6: 狗儿，哎，你在那儿挺好的。
1: 哎呦，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6: 啊，
1: 什么广东话？啊，广东话爹哪听得懂啊？
6: 狗儿，北边冷不冷啊？那衣服得穿厚了点儿。
1: 光衣裳厚不行啊，鞋也得厚实。脚底板热乎，全身都不犯毛病。
2: 对对对对。
1: 啊，别，爹没说你。
6: 狗儿，啊好啊。
1: 你那热啊？
6: 啊。
1: 热就少穿点啊，千万别捂。
6: 娘知道，娘知道。哎，吃的怎么样啊？
1: 吃的好啊。嗨，吃的好不说，给爹带回点。
6: 吃的都是东北菜呀。
1: 大过年的，爹就想吃东北菜。啊，不是，这个吃南方菜。
6: 哎，狗儿，你那。

0: 累不累呀？
1: 对，累不累？
2: 闺女，
1: 杨、
2: 啊、工作累不累啊？
1: 工作累呀、
2: 啊！
1: 啊，你呀、啊，一定要把觉睡好喽。
2: 对
1: 啊，
2: 一定得把觉睡好喽。啊，

0: 真要是紧巴就回来，啊，爹养着你，嗯。
1: 行了，狗儿，电话费这么贵，不多说了，娘挂了啊，你好，娘就放心了。
0: 别说放心啊，爹还不放心呢。
1: 行了，狗儿，娘不说了啊，挂了，挂了，挂了吧。哎，
0: 小花，
1: 好，好，
0: 爹就不多说了啊，照顾好自己个儿，哎哎。
1: 孩子刚才说什么了？孩子说什么了？你不都听见了？我怕
0: 没听真了，再给我说一遍。你的耳朵啊，都快扎进电话里了，还没听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行不？要不我这年度过不好。
1: 孩子说，一切都挺好的。
0: 孩子能说不好？
1: 你看，你要是惦记孩子，你去找他。
0: 你一说话就抬杠。行了，不说。过年的吃喝都准备差不多了，油都走了。我蒸
1: 了好些馒头，回头让蛾子给你端点过去啊。
0: 还端点干什么呀？都端来。
2: 你也过来，
0: 儿子，把你人礼叔一家都叫过来，咱们一起过大年。
2: 好，我现在就去。
1: 还一起过大年？哼，谁跟你咱们？
0: 回家过大年喽！

0: 是我。
1: 你真是卖花？哎呦，我的亲闺女，你可是吓死爹喽！
0: 你怎么样？展样不？哎，来，爹，吃饭吧。

0: 怎么不吃呢？喝点。
1: 嗯，闺女，咱们商量商量。你这头发呀，能不能收一收？你看你这支棱八翘的，你说你一个脑袋，他妈赶上人家俩脑袋大了，啊！这爹看着心里头难受。
0: 爹，你不懂，这叫爆炸头，爆炸。
1: 爆炸头。
0: 嗯。
1: 你把炮仗扔里头炸出来的。
0: 我不跟你说了，说你也不懂。吃饭吧。
1: 还有你穿的这个，啊，这穿的这叫什么呀？
0: 牛仔装啊。哦，对了，爹，我还给你捎过来一套呢。
1: 别，你我可不穿，啊。
0: 爹，这可是眼下最时髦的，哎，我给你穿上试试吧。
1: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啊，那硬邦邦的，我不穿。
0: 爹，我跟你说啊，这衣服大名牛仔服，小名劳动布，给劳动人民穿的，咱农民穿劳动布展样啊。
1: 我倒是干了一辈子活，穿劳动布没毛病。
0: 嗯，没毛病。
1: 试试。

0: 谁呀？这是，呀，大头儿！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不砸掉啊。
2: 我这是劳动人穿劳动布啊。啊，不但搭调，还正对味儿。
1: 对味儿。这，哎呦，哎呦，这头老牛，你抽什么风啊？哎呦，

0: 爹，斩阳过？
1: 斩阳了，哼，斩阳透了。哎呀，你是没看见呀，啊，他们一个个的张着嘴啊，哈喇子都滴得下来。穿得太武多好。
0: 那就好。爹，
1: 嗯，
0: 我这去南方待的这几年，我可真是开了眼了。
1: 是吗？
0: 嗯，
1: 那赶快给我说说，都看见什么好事情了？
0: 爹，这南方形势可好了，大到乡镇，小到各家各户，凡是心眼活泛的、有点能耐的，全都做起了买卖。
1: 都做什么买卖啊？
0: 那很多村子都搞起了乡镇企业，
1: 嗯，
0: 那生意做的可大了。
1: 哦，
0: 爹，你是我们这儿村委会主任。这小名也叫村长，你就不琢磨琢磨，干点什么？
1: 是，光吃上穿上不行，啊，还得让乡亲们吃好喽，穿好啊。我倒是听说过，那个乡镇那什么企业，啊，可这事怎么办呢？
0: 你是咱们这儿大能人，只要你牵头。大家伙保准跟着呀。

1: 你说的这倒是句倒实话。想当年你爹可没少折腾，啊，哪回不是一招手就招了一群人啊？大伙儿扑着命的挺着我，挺着我，这才吃上饱饭。可是你说的这事儿呢，咱没干过呀，能成吗？
2: 爹，只要你有心思，我帮你干。
3: 人样子没变，胆子还长了不少。行，这事儿呢，我还得跟二能人商量商量。他要不赞成啊，我还真心里没底。哎，要办乡镇企业，
1: 啊，
3: 这不找你打听打听吗？哎呀，南方是南方，咱们这儿是咱们这儿。哎，你这出头鸟，还没被打够啊？
1: 我说你这人呢，哼，满身都是剥削阶级的软弱性。
3: 哎，你上来猛一阵，妈挨了棒子就趴下。人家是哪儿跌倒哪儿趴下来，你倒好，你是哪儿跌倒哪儿趴下。哼，你这辈子呀，算是完蛋喽。完蛋就完蛋。
1: 哼，
3: 我都多大岁数了，白头发都一大把了，我呀，也不折腾了。 也折腾不动了，那你说吧，这事怎么办？能不能成吧？能成，这不就完了吗？我这话没说完呢。
1: 啊？
3: 能成可不好成。啊，这几年形势是好了，可是，那到底能好到什么样？能好到什么时候？ 咱可不敢说，就算是一直好下去，哎，你个农民，除了种地收粮食，再有就是喂喂牲口，你还能干什么？啊？是，这两年你开了个小磨坊，包了一片山林，日子过好了，别折腾，啊，再折腾折腾，说不定就真折腾到土里去了。
1: 我一个人好了不成？
3: 乡亲们的日子呢是过得好多了，嗯，可离好日子呢还差得远呢。嘿，那你说什么是好日子啊？你要是乡亲们都过上你爹那样的日子，那就算是好日子。哎，
1: 怎么又扯到我爹头上了？我告诉你，你再给我讲这话，我可跟你翻脸。
3: 好，我转转转啊，不提你爹。
1: 不是人脸，
3: 你就说啊。 咱们现在都是啊，一把白头发了，嗯，可没钱办。你看，嗯，你要扒拉扒拉，还能扒拉出一撮黑的来，嗯，就冲这撮黑的，咱们就得干下去。你不把这撮黑的折腾白了，咱们能歇着吗？哎，
4: 我说大胆啊，你别再劝我了，我是真怕了。
1: 你要真是我的好兄弟，想让我再多活几年，那你就饶了我吧，啊！我闺女卖花啊，从南方回来了，啊，她说现在南方的很多村子呀，都成立公司了，干起了企业，做起买卖来了，全村的人呢，摇身一变。 哎，一夜之间都成了公司员工了，那买卖做的别提了，好家伙，可大了，哎，各家各户都赚钱，那还不少赚呢。于是我就寻思着，你说，咱们卖香岭东村，是不是也成立个公司，做点买卖，大家伙一块忙活啊，一块赚钱，
5: 大胆。
1: 咱们现在是有饭吃，没钱花。嗯，你说这事儿要是能赚钱是好事儿，俺赞成。
6: 可是咱做啥买卖呀？
1: 说的不就是这事儿吗？无鸡不下蛋，没米不做饭。大家伙都琢磨琢磨，看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嗯，哎，天上事儿甭琢磨了啊，琢磨也是白琢磨，够不着。<笑> 地上的事儿啊，那就是种粮、收粮、养牲口呗。

0: 大伙儿啊，多在这上头做点文章，想想办法。嗯，
1: 这眼下吧，收成这么好，粮食多了也吃不了，那眼看着堆在一堆，那都窝心。咱们要不卖粮食？哎，
2: 这粮食多了还窝心，这要是我家吃不饱在呀，他得乐死。
3: 大家谁家里没有余粮啊？可是这卖粮也不好卖，也卖不出个价来。咱们能不能把粮食换个法子卖？
0: 换个法子？那卖馒头？
3: 也是条道儿。
1: 那卖馒头还能大家伙一起去卖啊？俺看，卖面条。
0: 那卖面条肯定比卖粮食好卖啊！啊，
4: 也是个法。
0: 成了。就卖面条，咱们。
5: 哎，这主意好。大张，
6: 开糖厂吧。
5: 先开面粉厂，再开面条厂，这需要多少钱？
0: 甭管怎么说，啊，老母鸡决定总算是看出蛋的影了。啊，哎，我说，大伙儿啊，回去都好好琢磨琢磨。看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
7: 听说今天在地里开了半天会，怎么样啊？
8: 哎，两天了。
7: 讲讲我听听。
8: 讲讲
7: 啊，
8: 讲给你听管什么用？
7: 没用啊，我给你支支招。
8: 用不着啊。哎，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千万别动这个见缝插针的心思。我当初劝过你，你不干啊，现在想跟我干了，嘿嘿，我还不带你干了呢。
7: 哎呀，真是没法子，一堆好点子用不上啊。
8: 什么？你说
7: 啊，
8: 你有什么好法子
7: 啊？
8: 啊？
7: 哎呀，
8: 哎，哎，哎，
7: 我说，你这一口还咬上不撒嘴呢？
8: 那可不是，肥肘子咬嘴里，不能轻易撒嘴。
7: 你才肥肘子呢！
8: 行，讲讲，什么法子？
7: 你先讲讲。
8: 啊，刚才我们就这十几个人吧，我们就商量了。我不对，不，你小子想套我话是不是？啊！
7: 我说牛大胆啊，你那胆子呀，比倭瓜大，可你那心眼比针鼻还小。我套你话干什么？行，我算明白了啊，两心隔肚皮啊，不说了。
8: 哎，别！
3: 眼下呀，形势好了，咱们也得想着呀，干点啥，不能干等着受穷啊。
2: 那你打算干点啥？
3: 今儿村里开会，我还说，现在呀，家家都有余粮吃不了，可是又卖不出个好价钱。要不行，咱们卖馒头。
2: 还卖馒头啊？我这不没事就是卖馒头吗？买来卖去，也就只能卖个油盐酱醋钱。
3: 你这孩子呀，卖少了卖个油盐酱醋钱，卖多了那就不只是油盐酱醋钱了。
2: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呀？
9: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

0: 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

0: 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啊，把字据给我，房子不卖了。
3: 大叔，你这话说得太轻巧了，你看我这字据都签了，你说不卖就不卖了。不是，再说了，你是这房子的什么人？你能管得了这房子的事儿？
2: 我是这房子，这房子是我的。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

0: 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灯啊，就得亮着，不折腾啊，这辈子不白活了。先看看你大胆叔啊，忙活出啥来？你大胆叔啊，要是能忙活出响动来，娘啊也能忙活出响动来。
1: 怎么样？面粉厂生出面条上来？
2: 哼，
1: 这主意不错吧？
2: 切，光面粉和面条子不成
1: 啊，
2: 要用麦子，你就得抓住了，用到底。
1: 还能怎么用啊？
2: 麦秸能造纸吧？纸能做包装箱，那麦麸子呢？可以当饲料，饲料可以养猪，养猪可以杀猪，杀猪可以卖肉。那要是跟肉联厂再挂上钩，天哪，这事儿你要干成了，你是什么人？哎，大大的大能人，嘿，怎么样，不说话了吧？我说你这抽什么风啊？
3: 哎呀，啊，绕着麦子能做出这么多事儿来，这不是逮着麦子不放吗？
2: 这就叫一颗麦子做文章，
1: 哎，好，好一个一颗麦子做文章啊！我说马二林啊，
2: 哎，
1: 你可是给我开了大窍了。
2: 切，
1: 哎，你说你啊，把小脑袋瓜这么灵，
2: 切，
1: 我胆子这么大，你说要是咱们俩联手，那不什么事干不成吗？
2: 是，
1: 我说，你干脆跟我干算了。
2: 啊？
1: 你要干，我就给你封个大官当。
2: 什么官？
1: 比我得小点，但是比旁人全大。
2: 不干。
1: 啊？
2: 你是村长，我也是村长，咱们两个平级，我才不跟你定后头瞎忙活。
1: 干不干吧？
2: 不干。
1: 我不干拉倒。哎，我把话说透露啊，别到时候事干成了啊，你再眼馋。
2: 眼馋我也不跟你要。

0: 这头老牛，越老越能折腾。爹，刚才跟大胆叔说话，我都听见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干啊？
1: 哎呀，那话说起来容易，事儿做起来难。您想想，这得花多少钱，建多少厂，用多少人。
2: 没边的事儿，咱爷们儿不能干。那你就看着大胆叔赚钱。再等等，看看再说。枪打出头鸟，等他躲过这枪啊，咱再说。
3: 乡亲们，这就是一颗麦子做文章啊！啊，咱们先成立面粉厂，有了面粉厂这个龙头，咱们再成立这个面条厂、造纸厂啊。 饲料厂、养猪场、屠宰场，这么说吧，在咱们麦香岭就没人动过这心思，啊，也没人敢动这心思。你们说说，咱们有没有这胆子吧？我敢，这又不是砍头掉脑袋的事儿，没什么可怕的。
4: 嗯，对，跟着大胆干了这么些年，也没吃过亏，
3: 俺也敢。
2: 这话在理儿，俺家吃不饱要在呀，保准蹦着高的赞成。我替他做主了，干！我这快入土了，人了，我也跟着蹦跶蹦跶。大胆叔，这建设厂房需要地，需要人，需要设备，还需要那么多粮食，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啊？这事儿你问的点儿上了，在咱们麦香岭，地咱们有。
5: 不用花钱，人咱们这么多呢，只要大家想干，只要大家肯干，不愁没人用。你至于这个机器设备，还有这粮食，那就是花钱的事了。
4: 大胆叔，那这钱从哪里来的呀？
2: 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分钱一分货。大家要是真想干，那就每家每户出钱入股。等赚钱了，本钱还给你，还给你利息。 再按股分红，你进的钱多，分的也多。
4: 就靠咱们这些人，能凑多少钱？是吧？
2: 是啊。
5: 什么？
2: 全村这么多户呢，一家出点，小河有水大河满，你就算是大河不满，那也差不太多。要是还不够，到时候我再想法子。
4: 哎，大胆叔，你敢保证这面粉厂能赚钱？
2: 这事儿问得好。 现在卖东西都讲究品牌，咱们生产这面粉得起个名了啊！你只要名好了呀，那就喊得响亮。你响亮了就不愁卖啊。就算到时候卖不出去，我就是砸锅卖铁，大伙儿放心，我也得把大伙儿的钱都还回去，好吧？
5: 大胆都说这话了，大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干吧！
6: 干！
7: 大胆说：“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大胆说，这可是牵着大家生计的事啊！全村的人都集资进来，赚钱了行，可万一有个闪失，你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呀？
2: 乡长，我觉得这是条好道，是条正道，是条能富裕的道。南方那边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哎，咱们这边怎么就不能走呢？我跟你说呀，我跟乡亲们都说好了，赚钱了，大伙分；赔了，嘿嘿，我砸锅卖铁，我扒皮熬油，我也不能让大伙亏了。
0: 话是这么说，我也知道，你是想让乡里拿点钱出来，

0: 实在是没钱给你们呀。大胆说，这事儿得慎重啊。要是赔了，你就算扒皮熬油，也赔不起呀。
1: 乡长，你说这么多年了啊，我呢，深一脚浅一脚的，虽说不上是平稳吧，可也没崴着脚脖子呀。邓小平同志都说了，中央没钱，啊，你们自己去搞，又杀出一条血路来。你说这话说的多敞亮啊！你说眼下啊，乡亲们日子是过好了，可也就是能吃饱饭，是吧？那要离富裕那还差得远呢。咱们怎么就不能再想点办法，啊？再往前走一步。
2: 喂，大哥，家家都有小喇叭了，你的钟也没有用了，你还守着它干嘛？
3: 没有用就没有用吧。我拉了大半辈子钟了，我坐这底下我心里踏实。
2: 喂，大哥，这大伙儿都忙着弄钱集资呢，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4: 你说我一个瞎子，没老婆也没孩子，靠吃政府救济活了大半辈子，你让我上哪弄钱去？
5: 收猪的找好了？
2: 没找。
5: 没找？不卖了？
2: 这卖猪还不容易，可咱为啥要卖这猪？那得寻思好了。
5: 为啥？不是为了给大胆集资建厂吗？
2: 说得轻巧，那咱农民有那么大的底气？
5: 牛大胆讲的可是挺响亮的呀。
2: 响亮话谁不会讲？
6: 大叔，
1: 嗯，
6: 这个磨坊真要卖了？
1: 卖了，都建厂了，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6: 大叔，你的底气那真是太足了。
1: 甭拿好话忽悠我啊！该多少钱多少钱，给多了是你心眼好啊，少了我可不干。嗯，
6: 这话让您说的，您的眼睛毛都是空的，那我再骗谁也不能骗您呢，是吧？
1: 明白就好。
7: 哎，猴子。
2: 嗯，
7: 你家猪卖了吗？
2: 这不正卖着呢吗？你家那老母鸡卖了？
7: 猪卖着呢，多留一天，那不多生几个蛋吗？这事儿到底有准头没有？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要说这几年大胆干事儿吧，还真没有干不成的。可是这次可是建厂子，做大买卖，那他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啊。这成不成，心里还真没底。
2: 那怕就怕。这钱扔进去容易，哎，等拿出来的时候就难了，弄不好连毛都不剩。
7: 猴子，咱家猪先不卖了啊，等等再说。夏老野，你也说句话呀。
8: 我说两句，原来你们心里都打好算盘了。牛大胆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们一个个拔着脖子挺着胸脯，话说的那脆声，可到动真格的时候了，你们又都缩脖了。怎么了？怕了？三猴子，我问你，没有牛大胆，你们家能养母猪吗？没有母猪，你们家现在能有那一卷猪崽子吗？小庄，没有牛大胆，你们家那口子临走前能吃饱饭吗？能走得舒坦吗？眼下咱们都能吃饱饭了，可是牛大胆还拼命地干，那是为什么呀？不就为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能走上富裕的道吗？眼下这节骨眼上啊，你说咱们这些跟了他

0: 几十年的人，不挺着他，不情着他，不帮衬着他，那还有点人味儿吗？
1: 丹儿，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我交5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0: 我知道啊，大伙儿的手里都没多少钱，也知道呢，你们心里也都不托底。可这是拧成一股绳啊才能做的买卖，这要是心散了，手紧了，干不成事儿。大伙儿拿出点钱来不容易。
1: 千万保管好。大家放心，你大胆说那话说的响亮。哎，我还真以为呀，他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呢。没想到，费劲巴拉的招呼了一阵，人那儿去了不少，实心的不多。
2: 幸亏啊，你没掺和进去。
1: 你爹是谁呀？啊，看了一辈子。 听了一辈子，琢磨了一辈子，什么事儿不明白？这做事儿啊，别大枪放炮的做那出头鸟，啊，宁肯少迈一步，也不能多迈一步。见好就收，不犯毛病。
2: 高明，
1: 别忽悠我。说正事儿，你跟那小蛾子处的怎么样？
2: 就那样呗。就那样是怎样啊？他对我挺好的。哦，那就抓紧时间办了啊！
3: 爹，结婚这事不着急吧？都二十好几了，怎么不急啊？
2: 那不是你看人狗儿哥，啊，都到大城市去工作了。你儿子我要去不了那种地儿，我也不能比人矮半截吧？
3: 你等我干出来点名堂。
2: 我再结婚行吗？嗯，这话说的有理儿，嗯，好爷们儿不怕找不着好姑娘。嘿嘿，哎，你打算干什么？
4: 正琢磨呢。
3: 行，琢磨好了跟爹说一声，爹给你撑腰。
4: 你真是我亲爹，敬你一杯。哼，臭小子。哎
5: 娘，您就别跟着上火了。蛾子，你跟马公社的事儿怎么样了？这面粉厂啊，干不干跟你有什么关系？干了能挣多少钱不说，不干咱家也不缺吃喝呀。行了，马公社是个好孩子，赶快把事儿办了吧。 娘就放心了。娘，我知道，您就是一门心思想帮衬大胆叔。大胆叔说干啥，您保准没二话，闷头就干。
6: 闺女，我说你是一点都不随娘了，不是娘。

0: 帮衬着你大胆说，是你大胆说啊，指着这条道啊是好道，是能让咱们富裕的道。眼下呀，他们都不敢掏钱，那不怨他。谁都没走过的道，谁心里有底呀？可是娘心里有底，你大胆说啊，就是娘的底。跟着他走，跟着他干这么些年了，咱没吃过亏呀。
1: 行，那按您说的，咱也跟着干，再把咱家的那点钱也都拿出来。
2: 有用吗？凑不够数啊。
0: 你先甭管凑够凑不够数的事儿了，赶快啊把婚结了，娘啊就省了心思了。
1: 行了，娘，您就别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3: 娘。

0: 大叔，那您当真卖了？
1: 哎，卖了。树这东西，卖了再种，种了再长，有什么呀？
0: 十年树木，哪次说种就种，说打就打的。
1: 我才六七十岁啊！我告诉你，我还好几个十年呢，我怕什么呀？你要是看好了，就回去准备钱吧。
2: 娘，他要卖房子了，他。

0: 那好啊，还没寻思好。这价格已经不低了，不低不行，得正正好好。那您说多少合适？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成，两成。不，不，不，两成太高了，咱们说一成就一成，好不好？ 你卖不卖看着办。嗯，
1: 就算便宜点。
0: 大嫂，你看啊，咱们这个买卖房子啊，它是个大事儿，是不是得签个字、画个押呀？

0: 大叔啊，你这是干嘛？
1: 买完了。
0: 什么买完了？
1: 房了。
0: 哦，刚签了字据。
1: 把那字据给我看看。
0: 给你看看。你是什么人啊？
1: 你管我是什么人呢？啊，把字据给我，房子不卖了。
0: 不是，大叔，你这话说的太轻巧了。你看，我这字据都签了，你说不卖就不卖了。不是，再说了，你是这房子的什么人？你能管得了这房子的事儿？
1: 我是这房子，这房子是我的，我说的算。
0: 这房子是你的？哦，你跟那大嫂是一家子？
1: 哎，就是一家子，啊。哦、老爷们儿在家，媳妇儿说了不算，啊，赶紧把房契给我。
2: 对，这是我爹，那是我娘，我娘在家说的不算，大事都得我爹做主。
0: 不是。这买卖房子这样的大事儿，你们不在家里商量好了，你找个说了不算的出来，这算干嘛嘛？你这，哎呀。

0: 干嘛？是这东西吗？
1: 对，我娘还签了字儿呢。
0: 嗯？什么？你娘还会写字了？
1: 画了个灯泡。
0: 灯泡不算字，签了也是白签。
2: 哎，
0: 闺女，走，回家。
3: 走。
0: 嗯。
2: 这叫什么事儿呢？

0: 的房子，我想卖就卖，用不着你管。
1: 你要是为自己卖房子，我管不着。可你要是为建厂卖房子，那我得管。这厂子我宁可不建了，我也不能让你把房子给卖了。
0: 我用不着你领情。

0: 哎，老哥，找我有事啊？有点事，跟我走一趟吧。你去哪儿啊？走吧。
1: 你大点叔怎么知道咱家卖房子的事？不知道啊，我搬道的时候碰到大点叔和那个买房的，他俩正吵吵呢。那你大点叔怎么把字据从人手里要回来的？就要呗，要人家就给。也不是，人家肯定不给啊。那怎么要回来的？大点叔他说，说什么呀？说你俩是一家的，房子的事儿他说了算。
2: 你瞅瞅这几块板子，值俩钱不？
3: 这可是好木料啊！
2: 能值个好价钱，
3: 哎，那就好。那你就把它卖了，
2: 就当我呀给咱厂子投钱了。
3: 你这板子可是老木头，在这放多少年了？
2: 我爹没用了，给我留下了。你说多少年了？
3: 我原本想啊，留这几块板子给自己打副棺材。算了，还是你拿走用吧。万一呀，能到天天有肉吃的日子，我就是死了。我躺在那儿，我没啥了。

兄弟们，我在这儿先谢谢你们了，啊！这段日子呀，为了咱们这面粉厂啊，大伙都忙着凑钱。我知道，凑什么也没有凑钱难。眼下呢，钱是凑的差不多了，可是这个数目还是差得远。 这两天我就琢磨着，要是大伙儿就是信不过我啊。

我也信不过这事儿，那我不能仗着是村长，就硬逼着大伙干堵心的事儿。要是实在不行呢，我就把这钱给分了，咱们呢？

0: 我是想干，可我不能逼着大伙儿把房子卖了吧，我也不能逼着大伙儿把棺材板子都卖了啊！乡亲们，我牛大胆就是再能折腾，我也不能让你们活着没地儿住，死了没地儿躺啊！你要是那样，我还有人味吗？乡亲们，本来呢我是没胆子了，也不想干了，可你们大伙儿掏心掏肺的擎着我。
1: 帮衬着我，又让我有胆子了。我就想，人活着，能让尿憋死了吗？有手有脚，能让乾坤住吗？这些年了，坎儿多了，咱们不都是憋着闷着，跟头把式的闯过来了吗？等闯过来了，那剩下的就全是光亮。
2: 大胆，俺想好了，俺卖猪。
3: 我回去把老母鸡卖了。
4: 我家里的小牛犊子也卖了，明年再生。
5: 还有我，还有我，
6: 小牛也卖了，
7: 小牛也卖了，
8: 小牛也卖了，
9: 小牛也卖了。

0: 你这是，钱凑了多少了？哼，大伙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凡是凑不够啊。
1: 看来光靠凑份子是不行啊。
2: 那你得琢磨想个法子呀。
0: 你这不是正琢磨着吗？
2: 你坐着琢磨，能琢磨出钱来呀？
0: 站着也琢磨不出来呀。
2: 听我姑他们村子人说，说他们那儿啊，今天棉花大丰收，还说湖北收购棉花的价格呀，比他们那儿要够。要不然咱们倒腾棉花，
0: 好事啊。
2: 说你能不能把这眼镜摘了，看着别扭。哼，
0: 带着挡风。
2: 那我也戴，我也挡挡。
0: 行啊，
2: 待会儿
0: 行了啊，我还得挡挡啊。
2: 哎呀，这个小心，那我不挡我还不挡啊？
0: 怎么样？就是不一样啊！哎呀，舒坦呐，真舒坦！儿啊，咱们都是不能享福的人呐，啊，这么大岁数，还得东跑西颠的折腾。
2: 人活在世上，不就得折腾？折腾没奔头的事儿，那叫白折腾；折腾有奔头的事儿，那叫好折腾。
0: 是啊，也不知道这趟咱们是白折腾啊，还是好折腾。
2: 折腾完了就知道了。
0: 儿，要不是你帮我想法子呀。
2: 还真没辙，
0: 咱们没辙。大，我们就去银行弄钱，把房子给抵。别打房子主意啊！一辈子了，房子再没了，那你就真凉快了。哎，等的差不多了吧？啊，来，我等会儿。
2: 哎呀，还没打完呢。
0: 什么时候挡完呀？啊，
2: 你等着吧。
0: 完了，金贵东西落到贼手里头了。
2: 说什么呢你？

0: 同事啊。哎，丁老板，年会有的是，你们要多少？
1: 这可怎么说呢？啊，倒腾的越多，钱不越多吗？
0: 一听那口气，就财大气粗。
1: 那是，谁都没有啊，那他妈钱有的是。
0: 咱们是爽快人碰上爽快人了。这样，你们好好看看，想要多少直说，我保准不皱眉头。
2: 老板，进来坐呀！刚出炉的羊肉包子可香了，您咬一口啊，都流油。进来看看。
1: 要不进去看看？
3: 看看就看看。
2: 里边请，里边请，走走走，来里边请。来，两位看看吃点什么？
3: 哎呀，我们看看再说。
1: 对，看看再说啊。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0: 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小雨，24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泰安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菏泽中雨转暴雨，23到26度。枣庄中雨，24到28度。济宁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临沂小雨，25到26度。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阴转多云，27到30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3度。威海小雨，25到31度。潍坊阴，25到32度。淄博小雨，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6到31度。济南小雨，24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
4: 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坐着歇会儿。
1: 哎呀，爹，我坐不下。
0: 什么坐不下的？
2: 不成就不成啊！
0: 往后咱们再想法子。
1: 不是，我是真坐不下呀、啊。

0: 告是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吃点什么呀，两位？
1: 哎呦，哎呦，这肚子呀，哎呦，疼死我！哎，不行了，不行了，哎呀，不行不行，疼死我了！你找王芳，肚子疼了，哎。
2: 好不容易出来一回，吃点就吃点呗。
3: 哼，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咱又不是没带吃
2: 的。我不是怕你亏着嘴吗？
3: 外边的饭呢，我们家里要好吃，还是吃咱家里的。

0: 哪儿还是比东西好吃。哼，那是。哎，今儿啊，你满嘴冒胡话，那牛吹的，把人都给吹懵了。
1: 穿上这条裤子，戴那黑眼镜，不吹牛都把不准。再说了，出门在外，不能让人看低了。
0: 你这牛已经吹出去了。
1: 嗯。
0: 明儿人家问你要多少，你怎么说？有多少要多少。嗯。眼下呀，咱买了棉花，要到湖北去卖，又是车又是马，来来回回都是钱，这些啊都得算上一边。
1: 嗯。也是啊。你要把这钱刨出去，买棉花没剩几个钱。

0: 要不我回去一趟，再凑点钱。大伙把命根子的钱都拿出来了，你还管大伙要钱呢？
1: 那依着你呢。
0: 咱再琢磨琢磨。嗯，眼下呢是两笔钱，一个是买棉花的钱，一个是运费的钱。运费的钱呢，咱是必须得花。
1: 嗯，
0: 这买棉花的钱，咱能不能不花？
1: 不花钱，人家卖你棉花吗？能不能啊？先赊着，赊棉花卖，
0: 啊，
1: 卖出钱来再还给人家。
0: 嗯，这不是借鸡下蛋吗？借鸡下蛋怎么了？啊？ 咱们有了鸡，那就不愁蛋了。问题是咱们现在怎么能借到这个鸡？

0: 熬了一天了。哎呦，碎尸不饶人啊！啊，你也早点歇着啊。
1: 你去哪儿睡啊？
0: 屋子不有的是啊。
1: 那不得另花钱呢？
0: 出门在外花点小钱算什么呀？我找个屋，烧点热水，擦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不知还得借鸡下蛋呢吗？
1: 哎呀，我的手啊，
2: 点点心。
0: 你不溜了？
3: 回去就好了，看看吃点什么。
0: 兄弟，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儿我请客。
4: 哎，这个
0: 你尽管点，甭客气。哎，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哎，这样，
6: 冷切羊腿肉，手撕羊排，
5: 葱爆羊肉。爆羊肚、炒羊肝、焖羊脸，三碗羊汤，啊，
6: 三片包子，哎，
5: 再来瓶酒，哎，啊啊，这样，
3: 好，稍等啊。
4: 这菜还行吧？
0: 啊啊，
4: 哎，不多吧？
0: 不多，一点都不多。

0: 哎，哎，老马，过来了。
1: 小朱，啊，你牛村长呢？倒腾棉花去了。倒腾棉花去了？啊，这是要去见救国呀？
0: 去查国？
1: 啊，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就他一个人去的，
0: 还有灯。
1: 这对老鸳鸯，越老越黏糊了。
2: 哎，你们俩怎么不动筷子？这个，我们俩刚吃过，啊，眼下吃不下去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你这演一大桌子，才这么白瞎了吗？
4: 哪能白瞎呀？你吃好就成。来来来，请进去。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4: 哎，兄弟，真没想到啊！你们这儿的棉花可是真多呀，白花花的一片片的。

0: 我眼睛都给看花了。
1: 是啊，今年是大丰收，要是赶上棉花紧俏的时候，我还不敢说你们想要多少我给你们多少。
2: 是，哎呀，所以没想到啊，你们这有这么多的棉花。
1: 嗯，
2: 你说要早知道多带点钱就好了。
1: 钱没带够，没事没事。
2: 嗯，
1: 回去拿货，你放心，你们想要多少我给你们留多少。
2: 哎，真是，你说好不容易出了一趟，
0: 再回去取钱呀，耽搁时间。这样能不能呢，我们呀先少交给你点钱啊，你呢先多赊我们点儿，等我们赚了钱我们再还你。
1: 赊这也行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这才叫爽快人嘛。
1: 还没说完呢。
2: 哎，啊，
3: 赊棉花也行啊，可是你们俩得在我这压点什么吧。
2: 哎，这个你说我们俩说出来就出来了，也没带这个值当的东西。
3: 嗯，那不行，那你们把棉花给我拿好了，那我找谁去？
4: 啊，村长，那只要压点值当的东西就能赊到棉花。
1: 嗯，是啊。
4: 那你看，我压这儿行吗？
2: 不，你这说什么呢？啊！
3: 你真是，我去！
2: 兄弟，甭听他胡说八道啊！
4: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啊？
2: 啊！
4: 村长，你看我压在这儿能赊多少棉花？
3: 不是，那就得看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了。
2: 我们俩都是麦香柳。
4: 他是我的爷们儿，我是他媳妇儿。你看这关系能赊多少棉花？当家的，你瞪什么眼睛啊？不想认我这个媳妇儿了啊？我告诉你，别以为你现在兜里有点钱，你就想改了门面，换了门庭。哼，今儿啊，当着人家的面，你敢不敢叫我声媳妇儿？
0: 我说他娘啊，
2: 这把你压在这儿，他我心里头舍不得你。你说说啊，咱们这
5: 你们这出戏啊唱得好，
0: 我不跟你们兜圈子，你可不是什么老板。
2: 哥，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你跟我握手的时候，那你手上的老茧都硌人了呢。
1: 哎，我还知道你叫牛大胆儿。那借地种粮就是你带头干的吧？
2: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啊，
1: 老哥哥，你是名人呐，要不是你，到现在我们还包不了产，到不了户，还吃不上这白面大馒头，还填不饱肚子呢。哎，说到这儿，我们都得感谢你呀。
2: 哎，别，兄弟，你说我们是来求你来了啊，你来谢我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们没钱，昨天晚上你们就来这个店了吧，没舍得吃出去了吧。到那个小旅馆，你们俩啃着那个杠子头救活了一顿吧。还有，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夫妻，为了省钱，你们就花了一个屋子钱，你让你这个假媳妇在里边睡，你在外边 坐了一宿吧。
2: 兄弟，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你这双眼睛是一直跟着我的。我问问你，你这些本事是怎么学来的？
1: 我当过兵，还是侦察兵。
2: 怪不得。
1: 大哥，问你一句不该问的吧。
2: 说。
1: 你倒腾棉花干什么呀？
2: 实话实说，我想建个面粉厂，可都因为那么多钱，这不就寻思出来倒腾点棉花赚点钱。
1: 不是，你建厂干什么呀？
2: 我还是想多挣点钱嘛。有钱了，啊，你说乡亲们的日子不也能过得更好点不是？
1: 老哥哥，我是真服了你了。这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儿，都让你给干了。哎，这样，你建厂，我也帮不上别的忙。
6: 我们这儿有的是棉花，还是那句话。
1: 你想要多少，我给多少。等你什么时候赚钱了，你再还我。
4: 把我压这儿，不怕他不还你。
1: 就冲着有牛大胆这块牌子，还用压人呢？
6: 喝酒。
4: 来，换大碗。哎。
2: 行了，这回妥实了。这辆车皮棉花啊，回去我就让卖花到湖北收钱去。
4: 哎，你怎么不戴你那黑眼镜了？
2: 见着亮。对了，我问你，你在那酒桌上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4: 我说什么了？
2: 你都忘了？
4: 忘了。
2: 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媳妇儿啊，啊，那个什么老爷们儿啊，什么把你压在那儿啊，对不？
4: 啊，对，我好像是说了。
2: 你说的都是真的吧？
4: 哎呀，你呀，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胡说八道。
2: 嘿，弄了半天，原来是胡咧咧，哼。
4: 你还当真了？
2: 那可不当真吗？我就当是真心话听的。
4: 哎，你还真想有那事儿啊？
2: 好事儿谁不想？

0: 爹，哎呀，哎，回来了，
1: 疼了，
0: 救我爽，救我爽，哎，
1: 连长。

0: 闺女，这么远的道儿，累坏了吧？啊，来，坐着歇会儿。
1: 哎呀，爹，我坐不下。
0: 什么坐不下的？
2: 不成就不成啊！
0: 往后咱们得想法子。
1: 不是，我是真坐不下呀。多少钱？爹，我就怕贼惦记，我就没敢往那包里放，我全都绑身上了。
2: 就我这些日子吧，越想越后怕呀。我就真不该让你一个人去。你说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
1: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
2: 那你和谁去的？啊？
1: 还能有谁呀？前院那个呗。
2: 小肉包和你去的。
0: 丫头，我告诉你，你爹我看不错人。小肉包那小子呀，确实是不错。你说你们俩，
1: 我累了，我先回屋歇着了啊。
0: 你看，你看，你说这事儿你就躲。
1: 哎呀，
0: 好，行行行行行，你累了些日子了啊，赶紧回屋好好睡个觉。
3: 导演大哥，你这会儿又看见了？
4: 啊？咋的了？
5: 有光亮的地儿，我就能看得见。
0: 好笑啊！大伙儿都看见了吧？这就是钱啊，就是咱们建面粉厂的钱。我数了数，还真不少。但是呢，还是不够啊。哎，
6: 不够不怕嘛，咱们再去倒腾棉花，啥时候倒腾够了？再建厂呗。
0: 不行了，倒腾棉花的节气过了，倒腾不出钱来了。
1: 那可咋办呢？
0: 有的是法子。我这回跟登上去倒腾棉花呀，不光是赚了钱了，我还琢磨出点大道理来。
7: 什么道理？
0: 咱们不是没钱吗？啊？咱们要是就这么一点点的赚，太慢了。咱们眼下呀，就得借鸡下蛋。把人家的母鸡抱到咱们这儿来，下完了蛋再还给人家，少交点租金，咱们赚大头。说到底吧，就是先赊着用。
6: 人家平魔赊给咱，
8: 就是啊，
0: 咱们手里也不是一点钱没有啊，啊，钱先少交点，多讲讲好听的话，咱们都是实诚人啊，干的都是实诚事儿，人家怎么能就不赊给咱们呀？眼下地咱们有了，人咱们有了，土木砖瓦机械设备咱们出去赊去都不是问题。
1: 那这么说咱那厂子马上就能建起来了。
0: 那还说什么呀？啊，今儿把大伙召集来啊，一是让你们看看这一袋子钱啊，大家心里头都垫个底，再就是商量商量咱们这粮的事儿。小媳妇儿没米不下锅啊，咱们是没粮办不了事儿。得了，大伙儿们看看该怎么办。
9: 粮食不行。
6: 要说粮，大家谁家没有啊？就是怎么个手法。
1: 不是有借鸡下蛋吗？咱呐就来个借粮下锅。大家呀把粮食啊都交过来，等赚了钱呢再给你们结账。
0: 哎，这句借粮下锅的话说得好。大伙儿要是愿意把粮都交出来，我也不能让你们白交。钱呢，先少给点，等到时候赚了钱了，再补上。
6: 那每年的粮价也不一样啊，到时候怎么结算？
10: 就是啊，
11: 就是
0: 啊，就按收购的时候的粮价算。 你放心好了，亏不着。你那么好，你还能赚了。
8: 这
10: 交粮，
8: 我叫
11: 安二叔，你说我们什么时候交粮吧？
10: 对。

0: 说实话，我觉得您现在这胆子是越来越小了。您要是有大胆叔那胆子，再加上您这文化，那肯定比他干得好。行了，你别害你爹了啊！当年你倒腾鱼，就把你爹害得不轻。哎呀，你爹都这岁数了，哎，你是不是恨不得你爹早走啊？
1: 说什么呢？我这是在给你打打气儿，壮壮胆儿。哼！哎呀，儿子，爹知道你心高啊，啊，整天琢磨着想干点响亮的事儿，撑撑咱老马家的门面。爹何尝不是这么想呢？你大胆叔不说了吗？面粉厂给你爹留着位子呢，可你爹就是不做。 为什么？啊！哎，咱爷们儿啊，不能靠旁人活着，跟定走。
0: 嘿，
1: 那出头露脸的事儿，全是人家的了，没咱爷们儿的份儿。要亮堂，要舒坦，要长脸面，还得靠咱爷们儿自己忙活，懂不？
0: 那怎么忙活？
1: 这忙活不能瞎忙活，啊，干活得干巧活。你大胆叔啊，是扛着铁头撞金钟；你爹我呀，是拿着笸箩收金块。金块？哪有金块？别急，稳一稳，再看，啊。
2: 散心就乐呵点儿，总板着一张脸。谁说娘不乐？这段时间啊，你净愁着一张脸，看不着，我可都看着呢。
3: 你呀，挺大的姑娘不嫁，你说娘能不愁啊？
2: 这好看吗？
3: 我知道你在仇大大叔家的面子卖不出去，所以说娘愁他摆着，他跟娘有啥关系？哎，
2: 娘，你看那家人在干嘛呀？
3: 在耍猴的吧？
2: 看看去，
4: 走，看看。
5: 要卖收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好啊，哎对了，你大胆叔那面粉卖出去了。听说前几天又找了几家，但是都没谈成，眼瞎瞎的办仓库的货。有更要命的是啊，这个讨账的上了手，给大胆叔逼的好话说了一箩筐，这又请吃饭又送面粉的，饭可是打回去了。嘿，那你大胆叔这脾气还不得急得上房啊？ 上不上王夫人当，但大胆叔那嘴上那大泡起的一溜一溜的，跟蹦豆似的。嘿，哎呀，做买卖不容易呀，一半是喜，一半是忧，哎，闹不好还得要命啊！
6: 爹，得亏你说本。
7: 卖馒头的，
8: 卖馒头的，
7: 卖什么馒头这么抢啊？去。

0: 看看，买个馒头。来，
1: 来，师傅，师傅来两个，师傅来，师
2: 傅来两个。
3: 哎，我要两个馒头，两个。
2: 来来，
4: 两个。
0: 怎么样？尝尝。
5: 跟他来，
6: 来来过来。
1: 哎，好。
0: 有娘做的好吃。
3: 跟您争的差远了。
0: 嗯。
1: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啊？你要弄的好吃，回你们家吃去啊！别在这儿说风凉话。
7: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1: 不是不让你说话，可你别说我馒头不好吃啊！
7: 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在这说你馒头不好吃了？
1: 你刚才说的没你蒸的好吃吧？
7: 还真没有我蒸的好吃。
1: 那把你的馒头弄过来，让大伙儿尝尝，是不是？
7: 哎，你看，
0: 谢谢大伙儿，咱别说了，咱走。
1: 包上，包上。两个一模一样，来，
0: 还现成呢。这么难吃的馒头都有人抢，哎，
3: 我拿咱家的馒头上集市上卖去了，喊破嗓子了，一天也就只能卖个一篮子。
0: 娘，哪天你多蒸点，我们到这儿来，让他们尝尝咱家的馒头是什么味儿。不行啊，这道太远，拿到这儿就凉了，凉了呀就不好吃了。
7: 那怎么办啊？
0: 盒子，咱娘俩呀，要是能在这儿支个摊儿，现蒸现卖，那保准赚钱。哎，对了，你大胆叔那面粉厂，不是还发愁那面粉卖不出去吗？咱们呀，就用他的面粉，
7: 也帮他卖了面粉。
3: 可咱们蒸馒头能弄多少面粉
0: 啊？话可不能这么说，生意做小了呀，用不了多少。这生意一做大呀，那就不知道用多少了。

0: 欠的账什么时候还呢？马上还！你没事给我添堵来了，你别担心。你想让我挨着你啊？我还不乐意呢。这大夏初天的，啊，天本来就热，你身上又冒着火，挨近了，烤的话。 这白花花的面粉，眼看着卖不出去，真愁人呐！
1: 你跟着愁什么呀？嗯，
0: 嘿，你看你这话说的，做兄弟的，不得跟你愁到一块儿去啊？啊！
1: 嘿，这话说的热乎。你要是真有这心啊，甭光嘴上说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才叫真兄弟呢。
0: 哎，那好啊，那我买。
1: 你卖不？卖给谁我也不卖给你。你就眼看着这个面粉，捂没了，捂臭了呀。没就没了，臭就臭了，我认了。
0: 你说你这辈子就不能跟我说句软和话啊？啊？
1: 软和话有的是，我就是不跟你说。
0: 行，那你就不讲，你就憋在心底里头啊。

0: 老马，
1: 哎，
0: 看见牛大胆了吗？
1: 啊，在厂子仓库呢。
0: 啊，在那儿干什么？
1: 啊，烧香念佛呗。哎，胆儿。
0: 啊。
1: 哎，我跟你讲句话。
0: 啊。

0: 闷着有什么用啊？回家吃饭。饿着肚子能想出法子来呀、啊？你要是饿死了能想出法子，那我就让你饿死。
1: 现在一看见他们，我都撑得我。
0: 别着急，我帮你想个法子。
1: 什么法子？
0: 咱们不是有面粉吗？面粉不是钱，可它能当钱用啊。咱欠了谁的债呀、啊？就拿面粉抵账。
1: 人家乐意拿面粉抵账成，那人家不乐意呢，那怎么办？
0: 咱可以多给人家点儿啊，占便宜的事儿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没钱，只有面粉，他爱要不要。他要了呀，不吃亏；不要啊，就吃大亏喽。他们要是有能耐呀、啊，就可以把这面粉呐、啊、换成钱呢。
1: 哼，成，哼，那也就是想着法子让他们帮咱们卖面粉呗。哎
0: 呀，这不是没招的招吗？要不然咱也不会想这个法子。他们呀都是生意人，见得多，听得广。那万一吃好了咱们的面粉，这没准就是一笔大生意呢。
1: 你是怎么想出这高级的招来？啊？我怎么就想不出来？走，我得请你喝酒，啊？好，你这一顿大锤啊，啊，堵得我心口上这大石头砸了个粉碎，妈，我这心里太舒坦了。
0: 哼，这呀、啊，只是把欠的账还了，后面的事儿啊，咱们还得想。
1: 哎，能把眼前的账还上，我就舒坦了。我这辈子我最怕的就是欠账，哼，那滋味不好受，吃不香睡不着的。嗯，喝一口。
0: 你别敬我，要敬啊，敬你那个兄弟。
1: 嗯。
0: 骂人理要是不讲啊，我可想不出这么好的法子来。
1: 哼，这老东西，我还了别人的账，那反倒还欠了他的了。成，改天。啊。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

0: 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0: 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而且还不只是

0: 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你大胆叔也让娘跟他干，娘不是也没干？
9: 大胆叔那儿你怎么想我不管，可是眼下你要是当了百货商店里的面点师，你就能留在城里了吗？
8: 跟着他们干呀，干到底你也是个打杂的。娘这辈子虽然没有大，她也不能让他们小瞧了。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
14: 这对这这个程序。
8: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黑警专线400-668-3636。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脸啊，我还有个事儿，我想去县里的农贸市场弄个地儿，想做点面食生意。你这厂子刚活动起来，你就想单干啊？
1: 想出去碰碰运气。
0: 你就在我这干呗，啊？等赚了钱了，还能缺了你的呀？折腾什么呀？
1: 苦了半辈子，穷了半辈子，老了老了，再不折腾啊，就没工夫折腾了。
0: 年轻的时候就不消停，老了老了还是不消停，那么你这一辈子就不是消停人。

0: 叫灯，是灯啊就得亮着，不亮着还叫灯吗？
1: 顶着这句话，你活了大半辈子，累不累啊？
2: 再说了吧，啊，做生意，你有钱吗？
0: 我想好了，我想啊，借面蒸馒头。
1: 嗯，
0: 你那儿不是有面吗？你先借给我，等我赚了钱呢，我连本带息的还给你。
1: 行，这到这儿转来转去，还转到我这儿来了，我成债主了。成，要多少有多少啊。
0: 那我用不用找个人在这压着？
1: 那还用说吗？啊，你到时候这面粉要是没了，我找谁去？就把你压这儿吧。
3: 我要不帮他出出点子，他还不得憋死啊？
4: 你跟大胆叔明着都来都去，暗地里你扶他一把，我扶你一下，我都看了20多年了，我都没看明白。
3: 小子，这句话能从你嘴里冒出来，就说明你还小。人这辈子的事儿啊，你还没看懂。等什么时候你懂了，你就长大了。

0: 我来接你，来，
1: 接，
2: 我来
3: 五个馒头，
4: 再两个馒头来。

0: 说咱挣了这么多钱，也差不多找个地儿住了吧？
1: 买卖刚开张，咱们呀能省点就省点儿。等咱们呀再赚多了钱呢，咱们就在那个市场旁边啊租个房子住，到时候就享福了。
0: 那咱什么时候能弄出样来呀？
1: 哎呀，鸽子，娘在想啊，你说他们卖馒头都卖一个价，咱们能不能卖的比他们再便宜点，那不就能卖多了吗？
0: 娘，丁叔你脑子最活泛，行，那咱们明儿就试试看能不能多挣点。
1: 又好吃又便宜，傻子才不买呢。
2: 馒头有的是啊，别着急。都别着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4: 咱们在一个地方做生意，卖的东西也都一样，你干嘛压着价卖啊？你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生意吗？
1: 这面是我自己，馒头也是我自己蒸的，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干什么都得有规矩，你卖我也卖，要是一个价，大家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就算是你比我卖的多，这也不犯毛病，可你现在压着价卖，拿价来勾人，这就是你不对。
2: 你们也降价呗，谁也没拦着你们呀。
5: 碰上这种不讲理的还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把他轰走不就完了吗？
1: 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先看看。
2: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啊？你
3: 现在不来了。

0: 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说的也没错，一个市场好几家卖馒头的，咱便宜一点，人家不也得便宜吗？就你便宜一点，我便宜一点，最后还能亏着卖吗？要我说，要卖咱就卖一个价，比比看，看谁卖的多。娘想明白了。
1: 既然错了，那咱就改。这要都一个价，要想赚钱，那就得变着法子的卖。明儿啊，娘啊，就给你露露手艺，哼，让他们也看看。爹，这回舒坦了，良心思了？
2: 吴哲一身轻啊，舒坦死了。
1: 哎呀，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2: 什么呀？来订单了。要多少啊？嗯，
1: 反正我们仓库的那些存货不够啊。
2: 哪儿来的订单啊？你抵给人家的面粉啊，
1: 没想到人家吃了好了，都想要呢。
2: 嘿，嘿。
3: 神了，真神了！<笑>
4: 爹，什么神了？
3: 闺女，赶紧给你人李叔啊，拉一板遮面粉去，也让他尝尝咱们麦香牌面粉的味道。
5: 千层大馒头，自己从吃一层，一层一个味儿，不好吃不要钱，来拿好啊！
4: 饿啥？没办法，人家这生意啊，就是。
6: 帮我看看摊儿。
5: 办点事儿，大家别着急，都有啊，好几屉呢。大姐，我想打听个事儿啊，你这面粉从哪进的？哎呦，
7: 这话让你给问着了啊！我这个面粉呐是麦香牌的，麦香岭乡麦香东村的麦香面粉厂产的。
5: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牌子。
7: 哦。
2: 你是想买？啊，是啊，是啊。啊，行啊，你呀，就去那儿找一个叫牛大胆的人，你就说呀，是墩儿姐让你找的。保证给你便宜。
8: 你叫灯儿？
7: 对，
2: 问你肯定是个亮堂人。
7: 对呀。
2: 嗯，任丽叔把面粉给退回来了。
9: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吃哪儿的面粉不都一个味儿啊？吃咱麦香牌的面粉也吃不出肉味儿来。还说以后你有什么话就当面跟他说，用不着借花献佛。
9: 这老东西，还蹬鼻子上脸了。不要拉倒，省了。
10: 娘，您检查的来了。哎，检查就检查呗，咱这馒头货真价实，不怕他检查。哎，郭
11: 二哥，大嫂，生意挺好啊。啊，
10: 还成。大嫂，把您的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拿出来，我们需要登记检查。
11: 啥证？
10: 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
11: 哦，那证。
10: 做生意用的，没有啊？
11: 要是没有咋的？

0: 没有啊，您就办证。如果您不办证啊，您这生意我可就不让您做了。办证需要钱吗？
1: 不花钱咋办证啊？
0: 哎呀，你看，我不跟你说了。哎呀，我这馒头都出锅了，看看，哎呦，来一个，大兄弟，你看看。
1: 千层的大馒头，可好吃！不吃，哎呀，拿着，拿着，
0: 哎呀，吃吃吃，拿着，拿着。你瞧瞧，不吃就不吃吧，扔地下这个。哎呀，这糟践粮食啊！
2: 对不起啊，
1: 大嫂啊，您要是有证啊，您就拿出来；您要是没证啊，就赶紧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我可就要收了您的摊子了啊！
0: 大兄弟，你说这话就不中听了。
1: 你看我有病吗？看着没什么病啊。
0: 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要过饭，吃过馊粮食，可是我还健健康康的呀。这馒头啊，是我做的，干不干净我知道，用不着什么许可证什么啊。所以说，你们就是欺负我们农村人，是吧？大嫂，
1: 说句不好听的，您就是在这胡搅蛮缠呢。
0: 我劝您啊。
1: 赶紧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那就赶紧把摊子收了。您不收啊，我们可就替您收了啊！
3: 刚出锅的大馒头，千层的馒头，一层一个味儿啊！来来来，
4: 把这个三克，
5: 吃一层一个味儿。哎，
6: 干什么你们？
1: 大嫂，
6: 哎，
1: 我们在依法行事，希望你配合一下好吗？撤！
0: 哎哎，算了，别闹了。
6: 哎哎哎。
7: 哎呀，快去追！
8: 屋里有人吗？
9: 没人。
8: 怎么没人还有动静？鬼呀！呵呵，
9: 满脸老褶子都撑开了，生意不错吧？
7: 老好了。
8: 那得恭喜你啊！
7: 哟，看什么书呢？
9: 学学怎么卖面粉。
7: 不白看呀，正用在刀刃上。
8: 哎，来了什么事儿啊？
7: 来了，讲两句感谢的话呗。亏了神仙保佑啊！啊，哎呀，神仙帮忙，我得敬敬神仙。
8: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啊？
7: 我这敬敬神仙。
8: 你赶紧给这事别给我这面前比划啊！
7: 啊，
8: 赶紧给我收起来，别闹。
7: 我这敬神仙，你净一扎的干什么呀？
8: 你赶紧把这玩意儿给我收起来啊！要敬回家敬去，别跟我这面前乱比划。
7: 大哥，你说呢？啊，我告诉你，适合你，可别怪我，没实心实意的恭敬你。
8: 小事一桩，算不了什么。
7: 得了吧，蛮人你，你不就是想听我说两句好听的话？
8: 废话，好话谁不爱听啊？
7: 我说两句什么好呢？
8: 要讲就讲顺耳的呗。
7: 那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跟你说。
8: 你这屋里又没人，你要讲大声讲。
7: 你不把耳朵伸过来，我不说。
8: 我就不伸。
7: 那我就不说。
8: 哎，讲不讲？
7: 散会。

0: 就一句，你要是什么时候有个马高凳短，我牛大胆不能抄着手看笑话。
1: 你才马高凳短呢，你说什么呢？这是好话呀，你这不咒我吗？
2: 娘，实在不行咱还是回去吧。刚摸出点门道就要回去，那不白忙了？那总比在这受气强啊。受点气算什么呀，就算挨上两脚跪上一拳扇个嘴巴子，咱也不能回去。咱要是这么回去了呀，那不让乡亲们笑话死。闺女，咱俩既然出来了，那就得干出点彩头来，干出点名堂来，干出点响动。

0: 就算回去呀，也得风风光光、亮亮堂堂的回去。娘，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眼下家务事都没了，咱还能干啥呀？不就是办个证吗？咱呐，就按他们的规矩办个证，花俩钱就花俩钱，咱呐把花出去的钱再挣回来，那才叫本事。
1: 明儿啊，咱们就去办证。闺女，咱们的面食要是能在这儿卖，那就好。
0: 这卖当然好了，可是人家能让咱们卖吗？
2: 怎么不让咱们卖啊？他们做什么样的，咱也做什么样的，咱比他们做的还好。哼，不信他们不收。
0: 娘，你的心真是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2: 都是你大胆叔给练出来的。

0: 我们出的那份厂现在是连夜加班，这磨出来的面粉啊，刚拖进仓库，还没凉透呢，这就被拉出来了，那一大把车一大把车的，哎呀，装的满满都连成串了，对，还有拖拉机呢。
1: 那一共拉了多少车？
0: 拉了多少车不知道，但眼瞅着那钱袋子是越来越鼓，钱都快冒出来了。
1: 你大点数这一炮啊，真是打响了啊！铁。
2: 你快琢磨琢磨，咱们干点什么事儿吧？我都急死了。
3: 不急，稳住劲儿。
2: 这要在我这儿的面啊，您先看看货。
0: 要跟我们卖的面食，得一模一样。
2: 尝尝，尝尝味儿怎么样？
3: 都是你做的，都是我做的。你面的手艺不错啊，别的不敢讲，面的事儿啊，一般人糊弄不了我。你要是愿意，就到我们面店加工部，试用几天，如果试用合格，那我们就请你做面店师傅。娘，这会儿不错呀。经理啊，我先谢谢您，我呀自己有买卖。
0: 怎么能到您这儿干呢？你就看看我这货行不行，能不能进你们商店？如果能啊，我就给你们送货。要说我们商店的面食点心，也该换样了。这段时间我还在琢磨，还没琢磨什么好点子嘞。哎，要不你也琢磨琢磨，能不能琢磨什么好点子来？如果弄得不错的话，我就让你们进来啊。
2: 行，好。娘，人家要请你当面点师，这多好的活啊，干嘛不干呢？
3: 你大大叔也让娘跟他干，娘不是也没干吗？大大叔呢？你怎么想我不管？可是眼下，你要是当了百货商店里的面点师，不就能留在城里了吗？跟着他们干，干到底也是个打杂的。 娘这辈子虽然没有大，但也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娘自己干，干得自在不说，说不定啊，娘还弄个当头的。您也想开公司？他们能干，咱们怎么就不能干啊？咱们呀，不但要干，还得干大了。行啊，等有了公司，你就是总经理，我就是副总经理。<笑>
4: 那可不是，老爷，这大亮天的摇爱好干什么呀？这哪有蚊子呀？这说不准啊，什么时候就跑出一只半只的。行了，赶紧回家吧，多热的天儿。
5: 不回家，在这闻闻味儿。
4: 闻出什么味儿了？
5: 钱味儿。
6: 过段日子就分钱。那我就回家睡觉去了，养足了精神头，等着分钱。哎，
7: 爹，你看，小蛾子，小蛾子，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见你了，没想到今天还真见着真人了。
6: 你是来接我的吗？
7: 对呀，
6: 梦见我什么了？
4: 你歇会儿。

0: 要看呐，你就正眼看啊，别东掩西掩的。嗯，感觉做的怎么样？嗯，你说呢？好了好了，就不回来了。我说，瞎打小闹，啊，就当是抻抻腿、伸伸膀子就行了。 我这有的是事儿干，你要干你就来，你要不干，你就在家歇着，又不缺你的钱花。
1: 嗯，就怕想歇也歇不住喽。

0: 哎呀，看来你是真歇不住了呀！我的面食要进现百货商店了，我这回回来就是收拾收拾，过两天呀就回县里去。我这一回去啊，估摸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你的厂子里呀，要是实在掰不开人手呢，你就去找我啊。可估摸找我呀，我也没空。
1: 又多了个三能人，慢点，慢点。

0: 娘，你快看！
1: 啊，啥时候回来的？
2: 哎，
1: 慢点，慢点。
2: 哎呀，我也是刚回来的。
1: 早知道你这么快回来，我们就不紧赶着慢赶着干活了。
2: 谢谢大伙儿。
1: 买卖做的咋样啊？
3: 还行。
2: 你们这是？
4: 刚刚，大胆说了，你给咱们厂推销面粉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们大伙儿就顺手把你的地儿给收拾了，这不，肥也撒了，种也播了。放心，明年呢，肯定是个好收成。
2: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0: 谢谢。
2: 我这就回家呀，蒸馒头炒菜去，晌午饭呀，我请了。哎呀，
5: 娘啊，
2: 大伙干完活啊，都请假去啊。
0: 好，
2: 好，
0: 好，
2: 来，
0: 嘿，慢点，慢点。
2: 哎，好嘞。哎呀，
1: 这买卖做得不错呀，
4: 还行吧。
6: 给大伙分的钱都备好了。
2: 嗯，备好了。
6: 乡亲们总算是见着亮了。你跟小肉包那事儿，也该借过了吧？
2: 火候没到呢。
6: 别老抻着人家了啊。
2: 等等再说吧。
6: 嗯，等到什么时候？
2: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呗，等着吧。
6: 看来这事儿差不多是板上钉钉了。
2: 哎，对了，爹，
6: 嗯，
2: 你前两天喝了点酒，说你想干养猪场那事儿，那话还当真吗？
6: 我是想干。你说，有了粮了，要是再有了肉，那日子得多享福啊。
2: 嗯。可是干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呢。咱们面粉厂刚刚见点效益，咱们哪有钱干养猪场啊？
6: 没钱憋倒英雄汉啊！
2: 不着急，嗯，咱慢慢攒，攒够了再干呗。
6: 哼，等攒够了，我就怕我看不着了。
2: 胡说！你身子骨那么硬实，精神头那么好，怎么的不得再活30年啊？
6: 要想干的事儿，啊，就得立马干，还得抓紧干。这就是我的理儿。我得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要是看不着了，我死了我都闭不上眼。
2: 哎，爹，要不咱那钱先不分了。
7: 当家的，
8: 嗯，
7: 明天就要分红了，估摸着咱们少不了。
9: 娘，你找什么呢？
10: 这明天咱家就有钱了，我得找一个能藏钱的地方啊。
9: 娘，有钱存储蓄所啊，你藏家里干嘛呀？
10: 那不行，咱家的钱能放别人那儿吗？
9: 储蓄所那是公家的，你放那最安全了。
10: 我跟你说呀，咱家的钱，我得搁一个我想看我就看得见，我想摸就摸得着的地方，这样我心里托底。
11: 娘，你要是琢磨不出来，就别琢磨了。等明儿咱有钱了，我不费那个心思受那个累。
12: 商店经理说呀，让咱们弄个新花样。那娘，弄个12属相，你看怎么样？
11: 12属相，您过年的时候不都给我弄过了吗？也不算什么新花样的。
12: 那娘没弄过全套的呀。你想啊，要是12个动物都摆在这儿，
11: 哼，那得多好看，多喜庆啊！您都会弄啊？
12: 弄弄试试呗。等弄出来呀，就知道。什么成色了？儿子，去和面去。
11: 怎么说干就干呢？都多晚了，明儿再说行吗？
12: 那你睡吧。 娘去和面。
3: 各位乡亲们，这桌上摆的钱，就是咱们麦香面粉厂赚的钱。不容易啊！这段时间来啊，咱们是点灯熬油，忙里忙外，还清了外债，还赚了这么多的钱。建厂的时候我说过，不能让大伙亏着。眼下咱们有钱了呀，我这心里头别提多亮堂了。
5: 哎，那戴叔，那就赶紧分钱吧。
3: 大伙儿都等也等着呢。先别急啊，不差两句话。乡亲们，咱们麦香面粉厂是越来越赚钱，啊，我这心呢也越来越大。人嘛，你吃得越多，胃口就越大，这也是常理儿。没事我就琢磨呀，咱们能不能再盖个养猪场？粮食有了。 你再弄点肉吃，这不是好上加好吗？
5: 哎，那大亮叔，那盖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吧？
3: 没错，是得花钱。

0: 这不，今儿呢，我就想跟大伙商量商量，咱们呢是一口吃饱了，还是细水长流，慢慢吃成个胖子。
1: 大大叔啊，您说这话，我们不懂啊。
2: 是啊，
3: 啥意思啊？
0: 一口吃成胖子呢，就是把桌上的钱马上分了，大伙拿回去，愿意吃吃，愿意喝喝啊，舒坦一把就行了。 要是这钱不分了，全当大伙把钱存在我这儿，啊，我拿这钱呢，盖养猪场。等厂子建好了，咱们见着肉了，到那时候，连本再利的分红，把钱都分给大伙儿，啊，有粮吃，有肉吃，这不就是细水长流，慢慢吃成个胖子了吗？来。
4: 我也就是说一嘴，这是大伙的事儿，你们看着办。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愿意跟我干，咱们就干，好吧？你们要是信不过我，不愿意干，那咱们马上就分钱，不就成了吗？
5: 我看还是分了吧。
6: 是啊，分了。
7: 分了还能吃上肉吗？
0: 那不分就保准能吃上肉吗？对呀，是不是？肉吃不上，钱再没了，
8: 那不就凉快了吗？
0: 这想吃肉啊，就得掏钱，掏小钱吃大肉，多好的买卖啊！这钱呢，我赞成不分。这样吧，桌上的钱呢，原本就都是大伙的，谁要愿意来拿就来拿。 你拿了我也乐呵，你不拿我也乐呵。只要是大伙儿心里舒坦了就行。
9: 石头，3000。

0: 牛筋花，来，我不实在，你替我去。吃不成，大娘，你等爹领了钱，好给你买肉包子吃。我不能就吃一顿肉包子，大奶叔不是说了吗？啊，只要办了养猪场，就能顿顿流油了。
1: 爹，听你的，多好的事儿！这些庄稼脑袋他就想不明白，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
2: 爹，你也消消气儿吧。
1: 估计我大胆叔也没想到有人能撤梯子。这头老牛，哎，都热得冒了气儿了，那平日里挺个胸脯子，哎，扒着个脖子，觉着自己可以一呼百应呢。这下可好了吧？
2: 那冲个冷水澡，凉快凉快。哎，
3: 爹，你说大胆叔这养猪场还能开吗？
1: 以你大胆叔的性子，他是非开不可，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
3: 那他现在肯定在闹心呢，你就不去看看去？
1: 要来也得他来呀，我可不去。
3: 那你就不管了？
1: 不管。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面粉厂不景气的时候你可以入，景气的时候你也可以入，但就是养猪场你不能入。
3: 不是你这是什么道理啊？
2: 你甭跟我兜圈子了。是，我现在那是人心不齐，各顾各家，各找各妈，盖养猪场的钱凑不上数了。但你也用不着拿这事来风凉我。我今天牛大胆把话是放这儿，这养猪场我还是非建不可。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

0: 讲，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哎呀，不管，我又怕他满嘴起大泡啊，循绳上吊。那这样吧，那个今天晚上你去请他，就说啊，我请他喝酒。
5: 那人家能来吗？
4: 嘿，那就得看他是不是牛大胆了。
6: 爹，慢点儿。
7: 再去拿俩馒头去。
6: 不能吃，你都已经吃了三个馒头了，撑着了该。
7: 三个馒头怎么了？倒退30年，我一顿能来8个。
6: 倒退30年，你还能吃上这馒头？
7: 菜饼子也是8个，回去拿去。
6: 行，给你拿。
8: 妹子，你爹在家吗？
6: 啊，在里边吃饭呢。
8: 大胆说，吃着呢。
7: 嗯，吃着呢。吃了没有？那么一块吃点。
8: 我爹请你过去。
7: 嗯？请我过去干什么呀？
8: 喝点酒，拉拉管。
7: 哼哼，好事。
6: 啊！爹，别出去了。
7: 有人请喝酒，能不赏面子吗？同志，走。

0: 你娘数一遍，你再数一遍啊。
1: 哎呦，娘，咱都数多少遍了，你还数啊？
0: 你这孩子，让你数钱你都嫌烦。
2: 数。
3: 看，刚出锅的红烧肉，你看我这色挂的多带劲啊！快，尝一尝啊。当家的，咱有钱了，过两天呢，抓几头猪去，再抓几只羊，几只鸡，到时候啊，咱把咱这个破房子扒了，盖个大瓦房，东西跨院的都得给它配上，你说呢？
4: 东西跨院好，俺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
3: 当家的，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4: 俺还是当家的吗？
1: 我感觉这钱啊，藏柜子底下比较稳妥。
0: 不行，万一让耗子啃了，这不全完了？
1: 那要不藏柜子里边？
0: 贼一进来第一眼就看柜子，不行。
1: 你这不行那不行，你说藏哪儿？

0: 那半养猪场和半面粉厂能一样吗？人不吃猪肉能活，不吃面粉能活吗？万一这养猪场赔了怎么办？咱这钱不全打水漂了？娘，这叫见好就收，不吃亏。娘想着吧，过几天拿着钱买几只鸡，鸡生蛋，蛋生鸡，要不了一年，咱这家里面呀，
1: 成鸡窝了，
0: 说啥呢这？
2: 娘，我说不过你。你想，我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保准不赞成你这么做。大胆说，那是带着咱走向富裕的道，带着咱钱生钱的，不比你这鸡生蛋强多了。你想是不是？
0: 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
3: 钱呢？
0: 在呢，在呢。看看，这么厚一沓，全是大金票。咋样？压手不？
3: 压心呐。从今以后，你是咱家的当家人啊，这猪啊、鸡啊这些事儿，你想干啥干啥。
0: 这话说的，老爷们活着，哪能轮得上媳妇当家呢？
3: 你让俺当家，那你做啥主？
0: 我做什么主了？
3: 谁让你拿的钱？
0: 那，我不是替你拿的吗？
3: 放屁！你倒是把钱拿回来了。心里有底了啊！你这是拆了牛大胆的台。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不擒着他，谁还能擒着他？
4: 娘，你这一晚上我都不吭声，我都快被闷死了。
5: 闺女啊，咱明天就去。
4: 去哪儿啊？
5: 去市场上卖馒头。
4: 不是说要去商店卖吗？
5: 先不进了。咱们呀，得抓紧时间卖馒头，能多卖点儿多卖点儿，赚了钱呐，给你大胆说，建养猪场。
4: 咱挣那点钱，能建得起养猪场？
5: 嗯，挣一点是一点，总比没有强吧？
4: 那你现在揉面干嘛呀？
5: 明早蒸馒头，你呀拿到集市上卖，娘呢拿到城里卖，咱俩兵分两路，能多卖一点儿。
6: 不，你这请喝酒就背了一瓶，你这叫请喝酒吗？
7: 那你说叫什么？
6: 你这叫请长酒。
7: 你一瓶酒我就喝了一杯，啊，剩下全让你喝了，这叫长酒啊？那你给我弄一瓶来让我尝尝。
6: 我说马二里啊，你这个叫我来，不光是为喝酒吧？
7: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大胆儿。我记得你干面粉厂的时候曾经说过，只要我想入股就能够入，是不是这话？
6: 你想什么入就什么入，谁让咱们是好兄弟呢？
7: 行嘞，我呀就去讨弄点钱来进你的养猪场。
6: 对不起，圈里的猪都满了，没你的位置了。
7: 哎，怎么这又没位子了呢？
6: 就是没你的位置了。我告诉你，面粉厂不景气的时候你可以入，景气的时候你也可以入，但就是养猪场你不能入。
7: 不是，你这是什么道理啊？啊，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跟我兜圈子了。是我现在那是人心不齐，各顾各家，各找各妈，该养猪场的钱凑不上数了。但你也用不着拿这事来风凉我。我今天牛大胆把话是放这儿，这养猪场我还是非建不可。人不够我找人，钱不够我凑钱，我就是砸了锅卖了房子我也得干。这辈子磕磕绊绊经历的多了，我也不差这一件了。
7: 行行行行行，别高一声低一声的，我也就说说，你要真让我拿钱呢，我还真拿不出来。
6: 不是还有酒没有啊？
7: 没了。
6: 没酒还喝什么呀？走了。
7: 跟这老牛掰扯啊，还真占不着一点便宜。

0: 你别着急，不差这一天两天的，你就安心在家歇着吧。
1: 在家憋着，能憋出墙来也行啊。
0: 那你也出不去呀。
2: 别，等雨停了，我陪你去找人。
1: 这雨下的真是时候。
3: 大胆儿！大胆儿！
4: 爹，爹，你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来来，赶快进屋。
1: 进来吧。
0: 你这大雨淋着，不坐下病了。
2: 大胆啊！这是俺拿回来的钱，俺对不住你。

0: 这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钱，啊！你们拿回去了，我就不欠你们的账了，我松快呀！你说我想干养猪场，这事儿呢，咱们都没干过，你们可以信不过我，我是自己憋得慌，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没本事。
1: 我怎么就非要你们拿出来你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这血汗钱？我怎么就不能让你们顿顿都吃上肉？我没怪你，我要怪的话就怪我牛大胆没本事。大胆，你别说了，你再说，我这头都抬不起来了。当年你说要借地种粮。 俺害怕，可俺硬着头皮跟你走了一圈，不但这脑袋没掉，还填饱了肚子。去年你又说要干面粉厂，到最后这面粉厂也赚钱了。如今你又说要干养猪场，大胆，就一句话，俺赞成干养猪场。这也不是什么掉脑袋的买卖。
0: 我可怕呀！俺把这钱还回来。大胆，这单子就干了，这钱都给你。是啊，大胆。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牛大胆要是没你们拖着。 你们情着，你们这么帮衬着我，我说实话，我干什么我心里都没劲儿。今儿轮了场大雨啊，浑身冰凉，但我心里不冷，我又有精神头了。既然大伙都赞成，那咱们就把天蓬乐园的养猪场，咱们干起来。
2: 好，这牛大胆可真行，到底把这局棋给扳回来了啊！还起了个名儿，叫天蓬乐园。
3: 天蓬乐园，
2: 哎，这名儿起得好啊！天蓬元帅猪八戒待的地方，呵呵有意思。
4: 哎，爹，
2: 要不然咱们开一个悟空乐园，专门欺负猪八戒。
4: 不在乎叫什么名儿，关键是得看干什么挣钱。
3: 就是。

0: 那个名儿又不能当钱花。
1: 刚支不起面粉厂，这又要养猪。哎呀，这是又想吃素的，又想吃荤的，嗯。麦香岭还折腾不开他了。
2: 爹，要不然咱们开一个养鸡场吧，养鸡又能吃肉又能卖鸡蛋，咱们一个厂能够顶他们两个厂，你说怎么样？
3: 养鸡好，我赞成。
0: 只要是能赚钱，干什么都行。
1: 儿子，你的精神头是不错，可是你还太嫩了点。
2: 爹，这儿都一年了，您从头到尾，要不然是等一等，要不然是稳一稳，再要不然就是沉住气不着急，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大步开张啊？
1: 火候到了，差不多了，我这锅包子呀也该揭盖了。
2: 你那什么馅的包子？
1: 好馅儿啊，可香了。
3: 那咱赶紧把盖揭开呗。
1: 没钱接什么干啊？
0: 要么咱也学他们凑钱入股。
1: 钱是得凑，可凑不够啊。这样，你们大伙儿呢先回去凑着啊，我呢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4: 爹，你这上哪儿去啊？
1: 我啊出去办点事儿，估计一个礼拜就回来啊。
4: 那么长时间？
1: 嗯，
4: 你干嘛去啊？
1: 哎呀，等回来了你就知道了。
4: 老子的事还瞒着儿子？
1: 哼，不是瞒着你，我是怕有内奸。
2: 你是说小蛾子？
1: 量了半天，还就得这件儿，啊，有派，就是有派。
5: 爹，爹，你这要出门啊？
6: 嗯，寻思着去肉联厂去探探路去。
5: 养猪场都没建起来呢，你就寻思卖猪的事儿啊？
6: 建养猪场那不容易啊！啊，咱们手里有钱，那不说建就建了。要是缺什么，咱们用面粉底。眼下呀，最主要的就是销路。建面粉厂的时候，咱们吃过亏，不能再吃亏了。
5: 那爹，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6: 你看家，厂子里那么多事儿，你走了谁管？
5: 那不行，那你一个人去能成吗？
6: 嘿，那看干什么事儿，干这事儿精神头足着呢。哎，就差这套了。劳动人穿上劳动布，底气就是足啊。对了，
5: 啊，
6: 把你那黑眼镜再借给爹戴两天。
5: 行，去给你拿。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娘，儿子，哎，来来来，快来看看，娘这面筋做的咋样？
8: 哎呀，太好了。这牛是牛，马是马的，娘，这回咱可算是露脸了。这商店的经理要是看到这个，不得吓一跳啊！这
5: 他吓不吓一跳咱不管，只要咱这面点啊能进商店，那就算成了。
8: 这些东西要进了商店，那咱可就斩阳了。那些市场的卖馒头的，不得气死啊！
5: 嗨，那有什么的呀？哎呀，要是游击队呀变成了正规军。该打仗还得打仗啊！这人呐，要想扬眉吐气，高人三分，那就得打。
8: 打，那咱也打得输他。
5: 儿子，去拿。

0: 咱们去商店。行。
1: 经理说要做奢侈商品礼吧，我记得没说呀。那他们怎么也做了呢？难不成碰巧了？走，咱们问去。回来。回家。
0: 别呀、啊，娘，您这好不容易费尽心思琢磨出来的，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看看呀。一样的东西，看了也白看。
2: 我觉得。
0: 咱做的比他们好，
2: 好看有什么用啊？
0: 好看也不是新的，人家还以为啊，咱是学人家的呢。咱要弄啊，就得弄出个新花样，弄出个让他们想不到的新花样。

0: 牛味儿。我身上有怪味儿？
1: 没有，不是怪味儿，是香味儿。
0: 香味儿？
1: 嗯，
0: 什么香味儿？
1: 猪肉的香味儿。
0: 我身上有猪肉味儿？
1: 嗯，我是好些年都吃不着猪肉的人，我一闻着猪肉味儿，哎呦亲呐！我说，一说起猪肉来呀，故事多了。
0: 闲着没事儿，给老弟说说。
1: 哎。你说从哪儿说呢？就那些年啊，我们那儿啊是一年到头吃不上回肉啊。有一回那是大年三十，我就寻思着，怎么着还不能让大伙儿沾点油腥子呀？啊，寻思给人杀猪去，帮人家杀猪啊，怎么地，人家也能给点猪下水。你别看这杀猪这活你听着容易，可真干起来嘿难了，你下不去手。就住那俩小眼睛跟那瞪着你，小拱嘴儿咕噜咕噜，他心里都明白，你一动刀子那么好，他眼泪都下来。我这人心眼软，见不得这场面。
0: 不行，
1: 哎，我又一想，那乡亲们那还等着我呢，都吃肉袋饺子呢。我心一横，我知道那猪啊就是晋级敌人了，就是日本鬼子了。等杀完了猪啊，啊，领了点猪肉，回到村里啊，把馅儿剁了，包完了饺子。大年三十，乡亲们总算是吃上回饺子了。肉袋饺子，想知道吗？那饺子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啊？
1: 嚼到嘴里啊，舍不得往下咽。这抓饺子的手舍不得洗，晚上躺在炕头上还闻闻，就带着这饺子这香味儿就睡着了，接着再吃一回。
0: 是是，
1: 老爹，你老哥呀上岁数啊，你要说大事儿干不了什么，可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办，我还一直想把它办妥了。
0: 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也得让大伙儿都能吃上肉啊！嗯嗯嗯，哎，你是干部？
1: 村长算干部吗？哎，管事儿的就是干部嘛。
0: 你也是干部，嗯，管事儿的，还是个好干部。哼，
1: 你真是有心人呐！
0: 哎，
1: 行，咱俩对脾气，咱能唠一块儿去。<笑>
0: 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去去去去，江苏好日子肉联厂。哎呦，我叫吕为民，是总经理。哎呦，我说，为民这名好，你为民，我也为了民，咱们俩算是为到一块儿去了。
2: 娘，你可真厉害！你要把这些东西也都做成馒头，那咱可真是全县头一份儿啊！
3: 小蚊子，
2: 哎，快进来！
3: 哟，墩儿姨，你们回来了啊！
4: 蛾子，啊，你们去吧，啊，面我来和。哎呀，
2: 不用眉来眼去的啦，快去吧。
5: 那行，那我们先出去了。

0: 哎呦，你这菜怎么都这么贵呀？
1: 一直都是这个价，想吃还怕贵呀？
0: 那就来个醋溜白菜吧。
2: 就一个菜呀？
0: 一个菜怎么了？
2: 主食呢？
0: 不要主食。哦，对了，你再给我们倒两杯水来。
3: 我看他这饭店里做的不怎么好吃，
0: 还不如我这包里揣的东西好吃。
4: 够硬的，
0: 刚好头，摸着影吃着行，越吃越有嚼头。
5: 哎，不，你慢点，是怎么都到嘴里不怕噎着呀？
6: 哎，对了，咱俩的事儿，你想怎么办？
7: 什么怎么办？
6: 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等我再有点本事以后啊。咱俩就成亲。
7: 嗨，我又不着急。什么小东子啊，小肉包子啊，还有村里的好多小伙儿，没事就跟我拉呱，还有好吃的呢，我才不着急呢。我现在就得擦亮双眼，好好看看，看看到底谁对我好。
0: 啊，好嚼头吧？
4: 第一次吃这个，就是有点硬，就牙咬不动。
0: 真强！来，快点啊，水啊！
8: 我说老弟，
0: 你是肉联厂的头，我呢，正想干养猪场。你说咱们哥俩能不能搭膀子一块干点事？
4: 怎么搭膀子干的？
0: 到我们这儿来，挖地道工保人的。
4: 啥叫挖地道啊？
0: 你们江苏企业到我们这儿来，这就是挖地道啊。
4: 哦，那工保垒呢？
0: 工保垒就是，
4: 哎呦，谢谢谢谢啊。

0: 攻堡垒就是啊，你把我们这堡垒攻破了，你就拿下来我们这块的市场。
1: 哦，
2: 龙哥，那你能干点啥？
0: 我做内应。
2: 做内应？哎，龙哥，眼下我这肉联厂啊，那可是有严格审验的进口渠道的，你不能说想进谁家的肉进谁家的肉，是吧？再说啊，你一个养猪场还没干起来呢，因为你干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啊。
0: 老弟，你说咱们俩坐车啊，能挤在一个位子上，吃饭能坐在一桌上，咱们兄弟俩这交情不算钱吧？
2: 对对对，这话倒是，咱俩有缘分是吧？
0: 哎，对对对，你这话说得好啊，这是缘分啊。你要是看中这份交情，你就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走一趟。哎，老哥，我不要求你肉联厂就要我的肉啊，就是呢，你去给我撑撑腰，长长脸面，也让我们那儿乡亲们明白明白，我要干这养猪场的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就这我就感谢你。
2: 行，那我就跟你去看看啊。
0: 哎，这句话才是定心丸呢嘛。来，干了。
2: 来，干杯。来。
0: 哎呦呵，哎呦，哎呦，我哎呦，我说哥哥，你别烫着喂，嘿。
3: 你能不能慢点吃？我都扒不过来了。
4: 嗯，你赖谁啊？我赖掰不溜的呗。笨。
3: 哎，我就得掰一辈子瓜子皮喽。
4: 你就偷着乐吧。别人想给我掰，我还不吃呢。
3: 都谁给你掰啊？啊，小肉包子、小冬子，还有谁啊？
4: 人家多着呢，排队都数不过来。
3: 吹吧。
4: 嗯，不是，我让你看看。
5: 看看就看看。爹，你回来了。
6: 安利说。
7: 啊，净放那没味儿的屁，不回来能在这站着？
3: 不是，我没想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7: 哼，你是嫌你爹回来早了？
3: 不是，我这一高兴，我都不会说了。我正盼着您回来呢。
6: 那个任丽说，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嗯。爹，事儿都办成了。
7: 哎呀，你这一天满心思全是事儿，是吧？你爹我一天没喝水了。
3: 哦，那他烫了。
7: 嗯，啊。

0: 事儿能不办成？
1: 娘，
2: 儿子，来，看看，
1: 嘿，
2: 像不？
1: 这是苞米嘛？哎，这是地瓜，
2: 嗯，
1: 麦穗儿。娘，你这么快就弄出来了？
2: 哎呀，娘想好了，除了这些呀，娘还要做高粱馒头、花生馒头，大枣馒头。这么说吧，凡是啊地里长的、树上挂的，咱们能做哪个就做哪个。
1: 咱这些东西要拿到城里去卖，绝对新鲜。
3: 就是做工太细了，这不好弄啊。这
2: 怎么不好弄啊？做事儿啊就怕没门道，这有了门道啊，就是一抬腿进门的事儿。
4: 你碰见常将军的孙子了？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人家呀现在正好是在银行管事儿，我本来是想问问贷款的事儿，我上去一报名，嘿，人把我认出来了。

0: 那热情劲儿就不讲了，连着请我吃了两天的饭，而且啊，还答应了咱贷款的事儿。
1: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0: 人也说了，其实银行有任务，可以给这个想干事的农民贷款，但是这项目必须好。你爹我一听有这么好的事儿，那哪让放过呀？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三说两说，给他说活了心思。有熟人就是好办事儿。
1: 哎，爹，我觉得常良俊真的是一厚道的人啊，他孙子都记得你的名儿。
0: 你爹就不厚道啊？当年你爹在北平为了救他，那是舍生忘死。还为他蹲了大牢，哎，这恩情不浅吧？也算是生死之交。哼，儿子，咱爷儿俩要准备打大仗了，啊，要架好了枪，支好了炮，什么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咱爷儿俩再来一个麦香岭战役。
1: 那咱们要做什么买卖？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啊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们。
2: 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那你说我这一摊子事还不够他忙活的吗？你看人家马公社帮着他爹忙前忙后的，我身边就是缺个能顶事的爷们儿。我就是再能折腾，啊，一到这事儿上就比他姓马的短半截儿。
9: 孩子是不想靠你，自己闯条路出来，
8: 那就让他出去闯。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4: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麦子做文章讲得好啊，我这趟没白来啊，可开窍了。
5: 老弟，眼下这面粉厂成立啊，那只是刚抬起了龙头啊，往后还有这龙脖子、龙爪子、龙尾巴、龙身子，哼哼，就看怎么干了。
4: 这要都干起来可不得了啊。
5: 你说我这把年纪啊，我还能折腾几年？就怕有这心呢没这精神头了。我就老想着呀啊，要是真能碰上有贵人帮忙，我还真想看看这整条龙到底是什么模样。老弟，我要真看着了，我就算是躺在棺子里我也能闭上眼。
4: 哎，老哥，你不是个平常人，你的心比我大。哎，不管咱今后搭不搭膀不干，你这哥哥我认定。
5: 成，我这趟门就算没白出。
6: 陆华，你小心点。哎，那我先进去。
7: 朱二婶，是我狗。
8: 狗啊！哎，东子，快把东西给我，送你狗哥回家。
7: 哎，来，给我啊！谢谢。朱二婶，那我先回去了。
8: 哎，回去回去，赶紧回去啊！哎，
9: 娘。
10: 哥。
9: 妹子。
10: 这哪是狗啊？这明明是个大狗熊嘛！狗。快进屋坐。
11: 哥，你是不知道啊，你这没回来的时候娘是天天念叨，这一回来吧，娘就麻爪了。
9: 妹子，来，哥问你个事儿。
10: 哥，
9: 哥问你啊，你跟公社那事儿怎么样了？
10: 哥。行了，你先跟咱娘拉拉呱，我出去买肉去啊。
9: 娘，这都是什么呀？
12: 你先别管娘弄什么，你先看看像不像。
9: 别说还活灵活现的啊。
13: 挺好。
9: 娘，你这是想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啊？
12: 什么？你再说一遍。
9: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怎么了？
12: 哎呦，儿子，你这一回来呀，就给娘开了窍了。娘啊，老觉得差点什么，原来呀，就是差个名儿。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好，好。
14: 爹，吃饭啦。爹，还好今年天不冷，挖土动工啊都没问题。
15: 哦，对了，任礼叔那边好像也动工了，看模样啊也是个厂子。
6: 爹，你就别犯愁了。
14: 这好兄弟也不是非得绑在一棵树上干啊。人李叔啊，自己支起来一摊挺好的，说不定咱们两家人以后还能帮衬着呢。
5: 闺女
14: 啊，
5: 你哥回来了。
14: 回来回来呗，改天我把我哥叫来，咱一家人啊一起吃顿饭。
5: 我怕他不来。
14: 他为什么不回来啊？你是他爹，我是他亲妹子，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去把他揪了。放心啊。
13: 娘啊，吃不了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油性太大啊，娘享受不了。
16: 什么不敢享受呀？您啊，这就舍不得吃。
17: 小蛾子说的对，来，您来一口，来，来啊。
18: 娘，我辞职了。我想自己出去闯闯。
16: 你要去哪儿啊？
18: 黑河对面的苏联城市布拉克维申斯克。
16: 做啥买卖呀？
18: 听说他那边的轻工业不行，像咱们这边的牛仔裤啊、运动服啊、旅游鞋呀、啊、什么小孩衣服、泡泡糖，哎，总之什么都行，只要到那边就能分好几倍的价钱呢。
16: 真的？那馒头行吗？
18: 傻丫头，人外国人哪儿吃馒头啊？人家都吃面包。 娘，你不想让我去啊？
13: 狗啊，你也不小了，该给娘领个媳妇儿回来了。这又要折腾出国，什么时候能安个家呀？
18: 娘，那事儿不着急。哎，您想天天都坐小轿车吗？嗯，
13: 孩子呀，你都这么大了，腿长在你身上，你想出去娘也拦不住你，你想出去闯闯，闯出自己的一条道，娘也支持你。可是说句实在话，娘啊不求你赚多少钱，只求你个安稳。
18: 娘，我都这么大了，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5: 你怎么像杨子荣？孩子说这是给我买的。
13: 那是，不是给你买的，我拿给你干什么？
5: 这孩子还是有心啊，啊，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头还是想着他爹我呀。
13: 可不，你是他亲爹，他能不装着你吗？
5: 这话说得好，烧的心窝子烫人啊。
13: 等开春了，孩子呀要出国做买卖，你这个当亲爹的，是不是可以伸把手帮扶一下？
5: 他说了。
13: 这事儿还用孩子说吗？
5: 你们娘俩呀，啊，合起伙来挖个坑让我往里跳，哼！我讲来讲去，讲到底还是让我拿钱。
13: 你到底伸不伸把手啊？
5: 我当然得伸，谁让我是孩子他亲爹呢？你叫孩子过来吧。
13: 你要是有那心呐，自己过去讲。
5: 哪有爹去看儿子的理儿啊？我不去。
13: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不去你会后悔的。

0: 那我去，他能不能再把你家给砸了？
1: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都几年了，孩子早明白了。

0: 你带这东西干什么？
1: 姥姥，我怕她要是说几句暖和话，我禁不住泪珠子。

0: 狗啊，狗，
1: 狗，你大胆出来看你来了。
2: 嚯，牛校长，来，过来坐。牛校长，这帽子戴的合适不？嗯，
3: 不大不小，正合适。狗儿，
4: 哎，
3: 这两年在外边干的挺好啊。
2: 托您的福，挺好的。
3: 这嘴还挺甜的啊，
2: 嘴甜好办事儿。
3: 嗯，怎么我听说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不想干啊，想出国去折腾折腾？
2: 嗯，有这个想法。
3: 哦，行，哼哼，这精神头像我。
2: 最近啊，这边境贸易正热的时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3: 有多热呢？
2: 我听说你只要干好了，一个礼拜就能换辆奔驰车。
3: 哟，
2: 一车西瓜呀，就能换回一辆坦克来。
3: 啊，
2: 总之啊，凡是有点胆子的全去了，谁也没亏着。
3: 嘿嘿，太好了，天下还这么好的事，我怎么才知道啊？喂，刚才你说什么？一车西瓜换辆坦克？
2: 啊
3: 啊，那几车西瓜能换架飞机呀？估计他用不了几车西瓜，他就能换架飞机，就等你了啊！等你换了飞机，你让我开，我在天上飞啊，你开着你那坦克在地下跑。什么时候饿了呢？仰脖喊一声，我就扔个饼子下来给你。
5: 我才不喊呢！我把那炮筒子支起来放两炮，你不就能听见动静了吗？
3: 怎么着？你是想用你的坦克打我的飞机啊？
5: 那得看你躲得不躲得开了。
3: 嘿，
6: 你俩都讲的些什么话呀？能讲就讲，不能讲就闭嘴。
3: 年轻人，满嘴跑火车啊，说大话不嫌腰疼。天底下的钱要是那么好挣，那都去捡钱去了。你想干大事，这成啊；你想折腾折腾也成。你不用跑那么远的道儿，你就在我这儿干，干好了，你接我的班
2: 儿。我凭什么在你这儿干啊？我凭什么接你的班儿？
3: 就凭我是你。哦，算了，咱不说这个啊。要说钱，钱我这儿有点儿，可那不是我的，那是大伙儿的，啊，我说的不算。你要用钱呢？你得自己想法子。
5: 牛厂长，我什么时候管你要钱来啊？钱多我干大点，钱少我干小点，花自己的钱呀，心里踏实。
3: 哦，这话讲的像我。
6: 牛大胆，你来之前怎么讲的？临到事儿上怎么就不对味儿了？
3: 我就看不得年轻人张狂。不过话说回来了，孩子，我还得谢谢你啊，谢谢你没有忘了你大胆叔，这帽子称心。
5: 这不算什么，人李叔也有。
6: 大胆儿，大胆儿，牛大胆儿，牛大胆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7: 他张嘴牛厂长，闭嘴牛厂长，他认我这当爹的了吗？
6: 就你这样啊，他能认你当爹吗？
7: 他认不认我当爹，我该说的也得说。他想出去闯荡，我赞成。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整天拴不住腿的往外跑吗？可是咱们跟谁要过钱啊？谁又能给咱们钱？大老爷们儿，有本事就空手闯，没本事就猫家里，是这理儿不是？
4: 我看呢，你就是不想让孩子出去。
7: 那你说我这一摊子事还不够他忙活的吗？你看人家马公社帮着他爹忙前忙后的，我身边就是缺个能顶事儿的爷们儿。我就是再能折腾，马一到这事儿上就比他姓马的短半截儿。
4: 孩子是不想靠你，自己闯条路出来。
7: 那就让他出去闯，出去磕碰磕碰，练的练的，他就知道几车西瓜能换架飞机了。

0: 行，放这儿吧。狗儿啊，
1: 哎，
0: 这钱你拿着，你爹给你的。你爹那么说呀，他是不愿让你走，别怪他啊。娘，这钱我不能要。孩子，你这是出国呀，欠他多点儿，心里踏实。 要不然，你先用着，啊，回头赚了钱呢，连本带利的，你再还给你爹不就行了吗？哎，拿着，拿着，哎，拿着，
1: 娘，您多保重，妹子，保重。
0: 嗯，咱走，狗儿，记着按时吃饭啊，放心吧。
2: 娘，儿子有腿有脚，不能给你丢脸。

0: 这臭小子。
1: 五谷丰登栏，六畜兴旺栏，这个呀，招财进宝栏。
2: 大姐，你是下真功夫了，这面点做的真精致，真漂亮。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1: 瞎琢磨呗。
2: 瞎琢磨都琢磨这么好。
3: 大姐，今儿这事儿咱定死了。
1: 经理啊，这事儿啊不能光嘴说，咱们呀得写个字据吧。
2: 当然要写的啊。哦，对了，你们公司是什么名？
4: 我们没公司啊。
2: 没有公司？你们厂子呢？
4: 也没有。
2: 什么都没有？这买卖怎么做？
1: 哎呀，经理，这买卖怎么不能做呀？你们要多少啊，我给你们做多少，你就别管我在哪儿做了。
2: 我这可是正规商店，签约的是正式合同，不能卖来路不明的东西。
3: 大姐，咱要合作，你得有公司，有品牌，要不然啊，那咱们合作不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

0: 经理的话呀，也给娘个提醒。咱要是想把这事做大呀，就得开个公司，还得租房子，租了房子呢，还得开门市。不光咱们给商店供货，咱们还得自己卖。所以呀，就咱们两个人呐，不够人手，咱们呢还得雇人呐。
1: 不，可咱哪来这些钱呢？
2: 娘也在琢磨呀。格格，你看，咱们都在城里住了，家里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要不然再把它卖了算了。
3: 您又打房子的主意啊？
2: 房子那东西啊，卖了再买呗。等咱赚了钱呢，娘啊给你买套好的。
3: 总说赚钱赚钱，这钱还没赚来呢，就先把房子搭进去了。
2: 这事儿啊，听娘的，娘说了算。
1: 爹，你看看，称心不？
4: 门楼都挺高啊。
1: 嗯。
4: 字儿也挺大。画虎画皮难画骨，进去看看再说吧。行啊，不错呀，比我住的地儿强。闺女
1: 啊，
4: 要不然你在这儿也给我弄个地儿，我吃睡就跟这儿了。
1: 爹，你净跟我瞎开玩笑。爹，等以后我赚了钱呀，我就给你盖个大房子。
4: 盖几层呢？
1: 你说，你说几层就盖几层。
4: 要盖就盖高，没事我就往顶上一坐，抽着烟喝着茶水。啊，往这边一看养猪场，往那边一看面粉厂，哎呀，那什么日子呀！你爹这辈子要是能过成这日子，那就知足了。哼，
1: 爹，早晚的事儿，你就养足了精神等着吧。啊，
4: 嘿，公社的爹的厂子也起来了。
1: 啊，起来了，但厂子的大门锁着呢，不知道他们在里边干什么。
4: 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掖着藏着干什么？
1: 爹，我听小蛾子说，马公社前段时间总往北京跑，但是不知道干嘛去了。
5: 大大叔，大大叔，我娘又要卖房子了。
4: 恭喜恭喜啊！
6: 小蛾子要通风报信了。
4: 孩子一乐呵，没把住门。把你在城里啊，开店卖公司的事全都跟我说了。我说儿，这可是大喜事啊。
6: 那就备点酒吧。
4: 你别介，我俩捆一块我也喝不过你呀。
6: 哼，那还道什么喜呀？
4: 我算看明白了，你这买卖啊，一准挣钱。哎，这看在多少年老朋友的面子上头，能不能让我也投点钱到你的公司里？啊，你入个股吗？
6: 成啊，等公司赚了钱，你想投多少钱就投多少钱。
4: 我说的是眼下的事。
6: 眼下你可投不进来了，钱都够了。
4: 你这不是还缺钱吗？
6: 谁说我缺钱？这兜里鼓鼓的，花都花不出去。
4: 我说灯儿啊，你要干什么我管不了，年轻的时候都管不了，我现在更管不了了。这养猪场也盖起来了，不是吗？我眼下手头有点闲钱，你先拿去用去，好吧？
6: 大胆啊，这买卖是我自己的。你就别费心思了。再说了，我手上也有点钱，能支撑得起来。
4: 你有啥钱啊？你不就打算是卖房子吗？这房子是有田留下来的，他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业，你说卖就卖了呀？那有田看着，他心里不难受啊？

再说了，你万一买卖做赔了呢？你回来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你就甘心住在那地头上？你就让孩子们也住在地头上？有条看着的心里多着急啊！我跟你讲，你因为你的事卖房子，我管不着。 可你这房子卖给谁，我就找谁。我宁肯这猪不养了，我也得把房子给你买回来。行，你不想用我的钱，啊？那你用厂子的钱行吗？就算厂子借给你的，你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上不就行了吗？行了，别拉了，你再拉锅都糊了。

0: 活了一辈子，啊！头一回见着这东西。上面写的什么呀？啊！
1: 麦香东村村委会主任兼面粉厂兼养猪场厂长牛大胆亲戚。爹，您得亲戚。
0: 我得亲戚。
1: 他还想跟我攀什么亲戚？哎呦，不是亲戚，是亲戚，就是说得您自己打探。不是，这还用得着我伸手吗？行，我来。尊敬的牛厂长，你好。
0: 嗯。
1: 资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哎呀，你就往下听吧。资定于明日上午9时3刻，在麦香西村举行厂房揭匾典礼，请你务必博。博什么呀？这字儿我也不认识。
0: 就是说，就请你去呗。嗯，最后是麦香西村村委会主任兼厂长马仁礼恭迎。哼，恭迎。哎，也就是你仁礼叔啊，能弄出这套词来。
1: 嗯。哎，爹，那你明天去吗？
0: 好事那不去吗？啊，你仁礼叔挑着灯笼见了亮了，他不得渴着嗓子喊两声啊？ 哼，不把麦祥林喊出点动静，不把他的这些好朋友们都喊来，他能消停得了啊？大炮仗响着，大酒席摆着，嗯，我不得跟你仁礼叔站站脚，拍拍巴掌，我不得给他捧捧场啊？嘿嘿，嘿。
2: 爹，等了40分钟了，现在都9:40了，这大大叔还没来，我觉得他肯定都不会来了吧？哼，哎，这谁家牛啊？啊，都不听人使唤就能自己认道了？
3: 哎呀，这牛就是不如马呀，走的是真慢呐。行了，总算是到地方了。 一车大礼都送来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卸车！哎，我说，连个人都没有啊！
2: 不，是你不是人呢，还是我不是人呢？就咱们俩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正好。行了，别琢磨了。 请吧。哎，我这匾怎么样？
3: 啊，比我那大1号。什么意思呀？
2: 没什么意思。哎，想不想知道这上？

0: 写的什么字儿啊？
1: 早就想着你这锅包子是什么馅儿了。
0: 那就接扁吧。哎，等等等等，你怎么也得讲两句吧？嗯，
1: 好，说两句。我建厂，你也建厂，那就祝咱们哥俩好事成双啊，双喜临门。
0: 接扁。哎，天蓬石府怎么样？比那天蓬乐园阔气吧？
2: 哎，不，左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哎呦，不行，高过了，再放下点
3: 儿。就这样，师傅啊，您给我定瓷实点啊。
4: 哎，这位大姐，能问一下吗？您这麦香坊是干嘛的呀？
2: 卖面食呗。啊，
5: 卖面食的。啊，好啊，都卖面食，一起挣钱吧，是吧？啊，
2: 娘，这话讲得好听，可脸色可不对啊。
6: 咱又没偷没抢的，管那么多干什么呀？快抓紧时间收拾，早点开张。
7: 门对门的给我们开面食店，这不明摆着跟我们作对吗？
5: 门对门怎么了？咱们在这条街上忙活多少年了，谁没吃过咱们家东西？就怕他支起摊来也是白扔钱。
8: 爹，别着急了，我正联系买家呢。哎
0: 呀，你大胆叔那儿猪养的怎么样啊？
8: 挺能吃的。
0: 能吃不行，猪这东西啊，不在乎吃多少，能吃胖了就是好猪，光吃不胖，那叫白吃饱。
8: 爹，要不然我去找大胆叔。让他的猪吃咱家的饲料。
0: 屁话，这话你也讲得出来啊？真给你爹我丢脸。
2: 哎，没想到咱们农民做的面食也能进到县城的百货商店。
6: 再怎么折腾啊，也是为了赚钱，也不知道咱这些东西赚不赚钱，好不好卖。
2: 咱这些东西要是不好卖的话，那其他那些就更卖不出去了。
6: 走一步看一步吧，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9: 小肉包，看出啥毛病了没？
8: 这小子行不行？
10: 任秘书，你别着急，这病啊得慢慢看，哪是看几眼就能看明白的？
11: 哎呀，这哪是看几眼呢？都瞧了快一个时辰了。要实在不行，还是叫你爹菜包子来吧。
10: 金花婶子，你总得让年轻人伸伸手，练达练达吧。这人连书本事再大，也不能一个人管了东西两个村了牲口啊。婶子，你要是着急啊，你就先回去歇着，等一有戏我就叫你。
12: 麦花啊，你这张嘴闭嘴都在替小肉包说好话，你俩……
1: 他俩怎么了？我看他俩挺好。
12: 挺好就挺好呗，我看也挺好。是吧？
13: 挺好，
11: 挺好，
14: 挺好。大胆叔，我仔细看看，该记的我也记下了。我这就拿点猪粪、猪饲料给我爹看看，有消息我通知你们。
1: 这事儿办得稳妥。老包，猪这东西啊，肥得慢，瘦得可快的。你回去啊，抓紧跟你爹商量，我等你信儿。
14: 放心吧，大胆叔。那我先走了。
1: 嗯，对吧？咱都愣着干什么呀？回家等信儿吧。
15: 坐车干粮卖，
16: 场面好啊！
17: 马上来，快卖完了。

0: 娘，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多钱。这钱呢，也不是都咱们的钱，这个呀有面粉厂的钱，还有咱们借的钱，还有租房子的钱，还有给工人发工资的钱，水电钱，还有……
1: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咱也没剩多少钱了。
0: 这不是刚开始吗？能赚不赔就不错。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赚大钱呢，那就得耐着性子慢慢干。什么时候咱开个大店面就好了？哎呀，闺女，娘就想啊，如果有那么一天，咱俩呀，到那城里一溜达，一抬眼就是卖香坊，走两步还是卖香坊。 拐个弯儿还是卖香坊，满大街的卖香坊啊！那娘这辈子呀就没白活，娘啊就当街一站，叉着腰，这是谁呀？这么有能耐！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报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喝点吧，啊，喝了也好的快。
4: 不喝。
3: 喝点。
4: 哎呦，你，我说你把它端走好不好啊？
3: 爹，你听话，你听。
4: 嗯，
3: 哎呀，喝了，喝。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更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了，闺女。
1: 娘，您这心气儿可真高啊。
0: 娘啊，是胡寻思那么一说。
2: 肉包，来喝口水。
3: 嗯。
2: 肉包，你研究的怎么样了？
3: 那我先问你啊，等猪吃食了，你还给我买肉包子吗？
2: 当然了，我跟你说，只要你能把猪给弄结实了，我天天给你买这肉包子吃。
3: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啊！
4: 我的小祖宗们，我说你们吃好不好啊？啊！我看你们就是不饿，这要换到旧社会，我挨饿那会儿，我看见吃的我早塞嘴里了。你们倒好，挑肥的挺瘦。
2: 爹，跟猪拉呱呢？
4: 我这是养了一帮祖宗。怎么样？弄明白了吗？
3: 差不多吧。
4: 差不多不行啊，得弄清楚。
3: 那个大奶叔啊，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问题啊就出在饲料身上。
2: 嗯。
3: 要不，能不能换一种试试？
2: 爹，这事儿啊咱们不懂，不懂就得听行家的。那小肉包和他爹这几天就为了咱家这事儿，翻了多少书不说，虫子连觉都没睡。
4: 那你说，我上哪儿弄你说的那种饲料？
3: 啊，远了咱就不说了，说近的啊，迈向西村饲料厂的饲料，我看就不错。
4: 你说的是马日里那儿的饲料？
3: 对呀、啊。要不试试啊？我就说试试啊，我没别的意思。大奶说，你要不试，我没什么意见。
4: 小官儿，就近总比救援好，我再琢磨琢磨。行了，这些日子你为了我家的猪也费了不少心思，早点回去歇着吧。
3: 好，那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啊。
2: 爹，你看我
4: 弄来弄去，那马家军的奸细还打入咱们内部，小肉包的孩子看着一副憨厚老实样，不可靠啊！
2: 爹，你想错了，小肉包他可不是那样人。
4: 那他怎么叫咱们的猪吃马日里厂里的饲料啊？这些年他马日里净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了。当初啊，我说办乡镇企业，你瞧他缩头缩脑的样儿。这倒好，现在我开了养猪场，他就开饲料厂，这不明摆着吗？让我的猪吃他家的食。
2: 爹。我觉得不管吃谁家的饲料，只要能把猪吃胖了，能卖出去不就成了吗？
4: 那不行，我就得让他瞪着眼看着。天蓬乐园的猪不吃他家的饲料，照样能出栏。你赶紧去给我联系饲料啊！不管多远，不管多少钱，你都得给我弄回来。
2: 行，我去。
5: 好东西摆在眼前，他们看不见吗？
6: 咱们就是不想用，
5: 不用拉倒。哎，他要是想用啊，我还不给了呢。
7: 马村长，出货了吗？
5: 啊，快了。
8: 一问就快了，到底啥时候才能卖出去？
5: 这不正找着呢吗？
9: 不是，马村长，我们这钱可都投进去了，那工厂那边老不出货，大伙心里不是不落底吗？

0: 别急，好饭不怕晚啊，下不了你们的钱，放心。哎，
1: 爹，过来喝口水吧。

0: 爹，都到吃饭的点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去，我就去给你端来。爹，你一天到晚在这儿盯着，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这样下去不行的，身体要紧的。
1: 猪的身子更要紧。
0: 就近的饲料我都试过了，看来是不好用，实在不行只有从南方往这运。
1: 那就运。
0: 爹，我都打听过了，最近南方不知道是怎么了，这饲料奇缺，价格都抬得很高，这要再加上运费得花不少钱呢。再说了爹，那不知根不知底的饲料咱也不敢用啊，这要真吃出什么闪失来，那可是多少条命的事儿。
2: 这美国的水土是养人啊，你娘是越活越年轻了。
3: 爹呀，我能说他在那边过得挺好的，还说想让我过去。
2: 不行，我呀得赶紧给他写个回信，以后这事儿不能再提了。我得告诉他咱爷儿俩的事业刚刚上路，嗯，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一片辉煌，你说是不是？
3: 爹，要不你去，饲料厂交给我。
2: 你
3: 别小看你儿子
2: 啊。我不小看，你是个人物啊，不过呀你还需要历练。啊，对了，你大胆叔病得厉害不厉害啊？
3: 我听麦花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着急上火感冒了。
2: 哦，你老小子。

0: 爹，起来喝点药吧啊！来，
1: 发烧感冒不治病啊，三天两头自然清。
0: 什么三天两头自然清呀？这都病了好几天了也不见好。喝点吧啊！
1: 喝了药好的。
0: 不喝！
2: 喝点儿。
1: 哎呦，我说你把它端走好不好啊？
0: 爹，你听话，你。
1: 嗯，哎呀，喝了，喝。你是，哎呦，吓死我了！你
0: 身老牛皮，不梳梳你的皮子呀，怕你皮太硬。
1: 那你怎么回来了？这丫头叫你回来的吧？你别管谁叫我回来的，牛大胆儿，你耍什么牛脾气啊？不是，大儿，那买卖挺好的。
0: 别扯旁的事儿，你脾气再大，性子再拧，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吧。这养猪场啊，是大伙凑钱盖起来的。
1: 出了毛病，你为了自己这口气，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谁不管不顾了？我这不是换着法的伺候那帮祖宗的吗？那你也没伺候明白呀。
0: 大头啊，你要是不好跟马仁礼说，我去帮你讲，啊？
1: 不用你多嘴啊，我自己的事自己弄。 天塌下来，我自己扛。
0: 哼，这话说的轻巧啊！大伙儿那点家底儿啊，都在养猪场里压着呢。你肩膀头再硬，能扛得起吗？好了，你好好养病，该吃药吃药，该吃饭吃饭。你要是再使着性子耍横，别怪我惯你啊！
3: 邓爷，我送送你。
4: 我这辈子算是无能不了他了。邓爷，你这就回去了？那边事儿多呀，忙不过来。
3: 可是我爹和任礼书这事儿，怎么办呢？他俩的性子，我还不知道。 这么些年了，哪回不是上来就你顶我，我顶你的，谁说都不好使。可是顶来顶去呀，谁呀也不能看谁的笑话，到最后啊，还得搭着膀子一起走。可是眼下猪是大事儿，耽误不起啊。哎，你去把那个肉联厂的。
5: 吕瑞明给找来，那个人呐，走南闯北的，眼睫毛都是空的。你呀，就跟他实话实说，别绕弯子。他要是能来呀，那这事儿就解了。
6: 邓爷，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就像开了两扇窗，亮堂多了。<笑>
5: 爹，爹，听说了，那人可多了。
1: 说连记者都来了，那响击咔咔的都没断了响。
6: 按理说，出名露脸的事儿他不能把我忘了啊。他就算用八抬大轿抬，他也得把我请去。他不演戏演戏我，他心里能舒坦。嘿，这回怎么没吱声？那人家忙呗，人家还非得演戏你啊。
1: 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我倒要见识见识，挤破了头是什么样。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好好排队 刚说好了。嗯，
2: 你刚才嚷嚷要五吨饲料，你干什么呀？过来，梁让哥。你说要八吨饲料，你干什么？
1: 我要饲料啊，喂猪呗。
2: 你们家几头猪啊？
1: 我家。
3: 老美啊，全是西村的人。这个马二林啊，
2: 你赶快回去，拿几头猪来。
3: 快去。
4: 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哎，你那几个。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哟。
5: 大姐，生意不错啊。
0: 大兄弟，影响你的生意了是吧？真是抱歉啊。
5: 没关系，风水轮流转，正常。这生意这么好的，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要？
0: 来来，你尝尝。你是内行，一尝啊就明白了，我这生意为什么做得好。
5: 确实不错。大姐，我要是能做的跟你一样的馒头，别怪我偷吃啊。
0: 哎呀，不会。
4: 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
6: 大叔，您拉这么多猪过来干什么？
7: 给我兄弟捧场啊！公社，来把喇叭给我。

0: 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是麦香东村养猪场的厂长，我叫牛大胆儿。
1: 哎呀，我兄弟马仁里的饲料厂能这么红火呀，啊，全靠你们各位捧场啊。我替我兄弟谢谢大家。哎呀，看到这么红火的场面啊，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
2: 可是光高兴不成，我还得给这锅热水我得添把柴火呀，是不是？这饲料好不好光咱们叫好那不成，你得猪说好，是吧？猪说好吃那才成的，是不是这理儿啊？
3: 大叔，您说的在理儿。
2: 好，马厂长，
4: 哎，
2: 你看我这猪都拉来了，准备吃的吧。
4: 备饭。

0: 姐，我觉得咱们是误会大胆叔了。他跟你啊，还是一条心的兄弟。没想到大胆叔会来这么一手。他呀，是怕咱们作假骗人，说这猪要是吃好了吧，那就是添柴助火；可是要吃不好呢，那就是往火上泼凉水。
1: 那不管怎么着，人大胆叔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哎，你没听记者说，这样子的报道才最真实，才最有力度。爹，我觉得你就别跟大胆叔顶牛了，这人情，咱得还上。儿子，不是你爹要跟大胆叔顶牛，是你大胆叔跟你爹顶牛。爹呀，不求别的。 只求他一句软和话。
2: 大胆叔，这些小祖宗还是不吃，怎么办呀？

0: 哦，是人礼叔让人送来的。为什么呀？他说，一是感谢你添柴助火，二是感谢你手下留情。
1: 你赶紧把我送回去，啊！看着闹眼睛。
0: 哎呦，爹，这人礼叔都让一步了，你不得也让一步啊？
1: 哼，他嘴上说感谢我，给我送点礼，其实他是想让咱们的猪吃上他的饲料。 吃上瘾了，他的饲料不就有的卖了？爹，你是不是想多了？你赶快给我送回去，啊！你再给他捎个话，你告诉他，当时我没把他演的那出戏给他捅漏了，我不是为了他满人礼，我是为了麦香西村的乡亲们。
2: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爹，干嘛呢？哎，红石，你当时也讲过，一根绳上的疙瘩呀，两边要是绷得溜直，那是解不开。这话讲的有理。 你说现在我这边松绳了哈，他那边还绷着，这疙瘩永远是解不开。我有时候就在想啊，算了，和气生财，大家都赚到钱不就完了？可你大胆叔他不这么想，咱白送给他，他都不要。你说，他是不是自己跟自己个斗气？
3: 爹，你跟大胆叔的事呢，我们昨天晚上不好说，是吧？
1: 但是有个事我要告诉你，咱们做的广告有动静，啊，有人发来订单，就是这个量不是很大，甭管大小啊，有动静就行，咬住了。
4: 好嘞，您放心吧，您那本事我早就学会了，盯上肉，咬住就不撒嘴。<笑>这些猪前段日子吧，肥得走不动道了。
1: 也就是这几天吧，有点掉秤。哎呀，这喂了2个多月了，这还没有狗胖呢啊！<笑>老弟，你放心吧，老哥我就是不吃不喝，我也得把猪养肥。实在不成啊，我拿面粉顶你的猪钱。你要是不放心，我把面粉厂押给你。
4: 老哥。 我知道你遇到难事儿了，要不然我也不能来，是吧？哎，我还知道最近南方的饲料紧缺。哎，我听说你们当地有个饲料厂，他们那个什么，这个胖子快那个饲料是新配方，我想过去看看。这个你都知道，咱是干什么的？咱是买卖人呢，是吧？买卖人就得眼睛尖，耳朵灵，是吧？哎，鼻子得好使，要不然这买卖怎么做呀？是吧？
5: 爹，好几个订单，顶多少？有多少要多少。他们说咱们的饲料又便宜又好吃，他们每天抢食打群架，拉都拉不开。啊，
6: 猪啊！
5: 哦，哎哎，好，师傅一吃，告诉大伙儿辛苦一下，加个夜班啊。
6: 好嘞。
5: 哎，等等。

0: 爹，这货不够了，不够就让他们等着，啊，那机器连轴转，那不得歇歇啊？万一转坏了，那就断了溜了。
1: 爹，咱不是还有？
2: 别说了，啊，那不是你惦记的事儿。
1: 爹，
2: 这钱不等人，
1: 咱们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呗。万一他们要是那个，不买了，把单撤了，这追都追不回来。
2: 他们要是不乐意呀，你就把定金还回去啊！好货还怕等啊？照我说的办，快去，
0: 来。

0: 任丽叔，是江苏好日子肉联厂的吕厂长特意过来拜访你的。
1: 我说一大早一开门，喜鹊登枝叫呢，原来有贵客要登门呢。来来来来来，
2: 你好你好。
1: 哎，吕厂长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家里人都挺好的。
2: 哎，挺好的。
1: 哎，好。哎，要不到我家里去坐吧？走走走。
2: 不不不，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可以。马厂长
1: 啊，
2: 你的大名我可早就听说了。
1: 哇，我那么有名啊？哎呀，
2: 太有名了！当年你们又是倒腾黄烟，又是借地种粮，一件事

0: 接见事的折腾，闹得是风风火火的。你在其中可是中流砥柱啊！
1: 哎，这牛大胆跟你讲的吧？
0: 就是啊，当我面没少夸你。
1: 他那张嘴能冒出我的好？
0: 你看，你还不信呢？不信我领你去当面对质对质去。
1: 哎，算了算了，我可没那闲工夫。
0: 哎，马厂长
1: 啊，
0: 刚才我进大门的时候，我看你这车是一辆接一辆的跑货呀。你这是赚大钱了吧？
1: 赚不赚大钱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啊，这机器赚的不如货出得快，眼看着钱进不来。
0: 哎呦，这我得恭喜你啊。
2: 任磊叔，吕厂长，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着。
1: 哎，你爹挺好的
2: 啊。啊，挺好的
1: 啊。那就好，
2: 你们聊着啊。
0: 哎，好。

0: 不是你吕叔怎么没回来呀？俩人聊着热乎着呢，我不好把人叫回来。
1: 我拉累的人，怎么热乎到人家那儿去了？
2: 你那李叔那饲料都卖出去了，啊，都断料了，你是没看着，好多人在那等着呢。怎么了？哎呀，哎，你看看，不是我不给你，是真的没有。哎呀，
3: 那你就想想办法呗。
2: 你让你的工人加加班什么的。哎，看见没有，这一摞子订单啊，钱都打过来了，我还欠着人的货呢。
4: 不是他，那你兄弟那边？
2: 别跟我提他。前些日子，我三番五次的找他，货我都给拉过去了，可他呢？
3: 瞪着牛眼，绷着牛脸，哎，把我的货退回来不说，还说了看着我的货呀闹眼睛。哼，你说我对我这兄弟够仁至义尽的了。马厂长，你跟牛厂长那点事儿我清清楚楚。这我要跟你们俩比起来啊，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不是啊。 我不是说我买卖没你们做的大，没你们做的好。我是说，我这辈子就没交下一个像你们兄弟这样的朋友。我都羡慕死你们了。哎呀，我知道，你们兄弟俩呀，都憋着一口气。咱们这样，嗯，你看那养猪场啊，也有我的股份，那也算我的买卖啊。我不能说我说话吐口唾沫是个钉，但我也说话有点响动。我这样呢。
2: 我替你兄弟求求你，你看行吗？不，我谁也不替了，行吗？我替我自己求求你，你就匀给我们点救命粮，行吗？哎，价钱上你定，我没二话，啊？嗯，
5: 这样，你跟我来。
2: 哎，
5: 来帮忙。
3: 好。
2: 那，哎呀，你还真有货呀！啊，
3: 什么价啊？
2: 看他心情。
3: 你们俩真是亲兄弟。
1: 这猪到底是饿的扛不住了。这哪来的饲料？咱家的饲料啊。放屁！你爹我老了眼睛不中用了，靠鼻子还好使着呢。
6: 哎，胖子快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哥哥哥哥，
7: 你别哭着他，养猪场饲料的事他负责。有人换了饲料，你不知道，该打。换句话说，他要是瞒着我，悄不声的把饲料换了，那他是从心里就没看得上我，更该打。
6: 哎哎，哥，你这勺子你要真抡下去，你别说我看低了你了。
7: 什么呀？你这是？人家马厂长手里赚了一摞子订单，人家货都不卖，啊？人家到底还是琉璃一批货，而且还是多少钱都不卖的货，你说人为什么呀？
6: 那他想卖给谁呀？
7: 什么卖给谁呀？你们俩一辈子的兄弟了，你说他要卖给谁？
6: 什么肉？
7: 哼，红烧肉，什么酒，十里香。
6: 什么事儿？
7: 问你的罪。
6: 我何罪之有？
0: 就是，他有啥罪呀？
1: 勾搭罪。
2: 我勾搭谁了？
1: 你勾搭我家猪了。
2: 怎么勾搭的？
1: 你把你家的饲料拿给我家猪吃，啊，等猪吃吃论嘴吃上了瘾，你再把饲料卖给我。你说说，你这是不是犯了勾搭罪啊？
2: 这说明我们家饲料好吃，你们家猪爱吃。你要想拿你们家饲料勾搭，你还勾搭不成呢。真是。
1: 我这边办养猪场，啊，你这边办饲料厂，我叫天蓬乐园，你叫天蓬食府。你说说，你是不是跟着我的腚赚钱呀？
2: 我的饲料你爱用不用，我也没说非要卖给你啊。再说了，我不偷不抢，啊，赚的是良心钱，做的是正经生意。
3: 这哥俩别光顾说话啊！来来来来，咱们喝酒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啊，都倒满喽。哎，哥哥，来来来来，哎，好。
1: 我明白，你这辈子呀，就是想听我说句软和话。
2: 嗯，软话硬话，好听就成。
1: 软和话，金贵，本人输不起。
2: 嘴上不讲，心里服气就行。
1: 谁说心服了？
3: 哎呀，嗨！我说啊，这哥俩别光顾说话了，是不是？来，咱们碰下杯，来来，咱们干的，来来来来来。碰啊！
1: 我这胳膊就这么长，碰不上。
2: 我胳膊也这么长，也碰不上。
3: 来来来来，这来，哎，我碰你一下，哎。我再碰你一下，就算你们俩碰杯了啊！来，干了啊！我先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口肉，吃口肉！来来来来来，喝！我夹的还不吃。
4: 刘厂长，你这人不讲究，欠了我人情你还嘴硬，
1: 你还吃了我的肉呢，你嘴没软和呀？哎。
4: 我家饲料喂出来的猪，这肉味就是不一样啊，好吃。
1: 屁！行行行啊，你不是愿意吃吗？好，你要是愿意吃啊，每天我给你拉个一头半头来。你要是吃不下去了，我捏着你鼻子往里塞。
4: 你只要敢送，我就敢吃。可有一句啊，不是我们家饲料喂出的猪，我可不吃。
1: 怪不得呢啊，你拿你家的饲料喂我家的猪啊。原来你是怕吃不上肉啊？哎呦，我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就怕你家的饲料啊不够我家猪吃的。
4: 我还怕你家猪吃了我家饲料，吃坏了嘴，提高了口味了。
3: 哎呦，我说哥哥呀，哎呀，这酒啊你们还是没喝到位。来来来，咱们继续喝一口，来来来。
1: 我说老弟，不是你到底哪伙的？
3: 你看我是养猪场的股东，我当然是你伙的了。
4: 哎，你还用了我们家饲料呢。
3: 哎呦，这可不是呗，那我也是你们伙的。
1: 闹了半天，你是活。

0: 悉尼来的。
1: 哎呀，这和稀泥，这不容易啊，这累呀、啊！我的天妈呀，快来来来来来！
2: 你不远千里来和稀泥，劳苦功高，
0: 就为你干这累活。
1: 来来
2: 来，干一个，这事儿我不能落下，咱也干。
1: 哎，好好干来！哎呀，我的天哪！要不说呀、啊，这上阵呢是亲兄弟，你看这一转枪头，这冲我来了，你瞅着没有？

0: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面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油。

0: 要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唠嗑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我为什么这么干呢？
1: 是你逼的。城里这么大地方，你非得在我家对面开个店吗？你抢了我店面的生意，抢了我商店的生意，你不让我过好，我就不让你过好。我讲的这些话你听清楚了吗？
2: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退回来了，
1: 一点没留，全被对门的五谷丰登啊，六畜兴旺啊，什么招财进宝啊，这个顶了。
0: 你怎么说的来着？啊，你不是说人家开店面挣的是小钱吗？咱挣的是大头，是大钱，这下可好了，大头小头全没了。
1: 这事能怪我吗？店面对店面也就算了，那谁能料到在商店也能碰上啊？
0: 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当初那娘俩从咱门口经过的时候，那就起了一阵风啊，那风凉飕飕的。当时就想，那是什么风啊？原来是阴风啊！当家的，人家欺负到咱门上，咱忍了；人家把咱的后路全断了，咱还忍吗？
1: 确实不能再忍了。
2: 来，您拿好。
3: 好，
2: 谢谢。您这谁叫杨登啊？
4: 什么事儿啊？
5: 我
2: 叫你叫杨。哦，您是杨登。
4: 我是。
2: 大姐你好，这个我们呢是卫生防疫站。啊，
3: 先明白了。
2: 哎，
3: 明白了。
2: 哎，行。例行检查，我们想进去看看。
4: 哟，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我们都办了，你们还要看什么呀？
2: 这样，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卫生条件不合格，所以呢，我们想进去看看去。
3: 谁呀、啊、谁呀、啊？谁这背后捅刀子？我跟你说啊，这家店从开业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我们老板可是个好人。再说了，你们为什么就听信这些坏的呢？
2: 没什么坏话啊，我们就例行检查，进去看看，有事儿咱就说事儿，没事儿呢我们就走，好吧？
3: 你说进就进，你说走就走，想进这个店儿，得看我们老板脸色，他如果不让你们进啊。你们进不去，知道吗？
6: 哎，你这个人
2: 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
3: 我怎么说话？老板，我就站这了。今天有人敢跟你呲毛，我跟他不客气。
4: 大贵呀，人家想检查就让人检查呗。再说了，咱们店呀也没有见不得光的事儿啊。同志啊，哎，检查吧，来，进来，进来。
2: 接着到，接着到。

0: 呦呦呦，嘿，看看看看啊，蟑螂，看来这举报一点错没有啊。你看这蟑螂都在你们这个面粉袋子里边安了家了都。
1: 这怎么回事？
2: 哎哎，你看看，
3: 这儿也有蟑螂。哎，这儿不光有蟑螂啊，这儿还有一只死耗子。
1: 我们天天在那蒸馒头，都没有看到这些脏东西，怎么你们一来都冒出来了？
0: 大姐啊，这事儿摆在眼前了，有什么事儿呢，跟我们回去再说吧。啊，然后你们这个店呀，停业整顿吧，好吧？
4: 哎，哎，
5: 你说停业就停业啊？这个店停业了，我们爷们哪吃饭去啊？
4: 砸我饭碗是吧？
6: 什么？
5: 砸我饭碗？
1: 大贵。
4: 你砸我饭碗，我就跟你玩命！
1: 大贵，
0: 你干嘛？
1: 大贵，什么呀你？放下来！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咱得去讲理呀！你把人打了，咱这理咋讲？
7: 怎么样，气儿顺了？
8: 从脑瓜顶顺到脚底板儿，这叫一口气儿顺到底，舒坦。
7: 那要是他们再开业怎么办啊？
8: 就算再开张，谁敢买他们家东西？这开张也是赔本的买卖。

0: 老板，事儿办妥了？人家让交罚款，
1: 交罚款呢？可是补多那咱就交了呗。钱都压货上了，哪还有钱呢？
2: 老板，那俺们工资咋办？你这时候提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看清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是，你像我们都拖家带口的，上有老下有小。
3: 这全家人都等着这点工钱过日子。天越来越冷，我老婆昨儿还说，等发了工钱，给孩子续个新棉袄呢。
0: 是，这个时候都难。可是这个时候你说逼着老板要钱，那不就相当于拿根绳子逼着老板去上吊吗？
3: 行了行了，大伙别说，爸。 各位兄弟，现在事儿摆在这儿，我没钱了。你们就是管我要，我现在也拿不出来钱。这样吧，大伙儿先回家，让我再想想法子啊。三天以后，你们来店里，我保准不会亏欠你们的，行不？
4: 行，那老板，俺们可等你信儿啊。有钱没钱，你可都得来。

0: 你怎么还不走啊？我没地儿去。这怎么还粘上了？
1: 老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要钱，这是牛是马的，一天管三顿饭就成。
0: 好的时候都是人了，这一有难事儿，就看出了什么是人了。好，
2: 大贵，
0: 哎，
2: 你先去找个地方住下来啊。等我把事情办妥了，我就回去。
0: 哦，好，好，那我先去了。
3: 咱们的货呢？咱们去跟经理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先弄出点钱来。

0: 大姐，你们可以开张了。不过以后做生意啊，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卫生问题，大意不得。
1: 知道了，我们以后啊一定注意，绝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了。
0: 好，行，我们走了。
1: 哎。
2: 哎，站住！慢走！哎，再来一题。
3: 好吃的大馒头。
2: 三天啊，来，我坐，领几个？两个。
4: 行啊，这招挺狠啊。这娘俩我看是豁出去了。
5: 哼哼，先胖的不叫胖，后胖的压他炕。先让他们做三天赔本的买卖。

0: 哎，大贵啊！啊，你赶紧去那个麦香东村的麦香面粉厂，拉一车面粉回来。
1: 哦，那我找谁呀？
0: 哎，找牛厂长，就说啊，是我让你去的。
1: 哎，好，
0: 来，这个钱拿着啊，这是买面粉的钱。
1: 好，那我去了。
0: 哎，快去快回啊！
1: 哎，好嘞。

0: 哎，
1: 咋了？
0: 这是大贵拉回来的面粉。
1: 啊，是啊。
0: 他人呢？
1: 啊，他说出去办点事儿，过两天就回来。
0: 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1: 他走得急，好像有急事儿。
0: 去睡吧。

0: 你就量量吧。啊，又要检查吧？我们呢是工商局的，接到了举报，说你们家的面粉有问题。
1: 面粉有问题？怎么可能呢？搞错了吧？
0: 搞错，我们是接到了举报才过来的。
1: 又那个缺德的乱举报。
0: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我们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1: 我们家面粉怎么可能有问题呢？行了行了，盒子，不就检查吗？来，进来吧，进来检查。

0: 大家，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啊，你们不在，仔细看看了啊。
1: 按照惯例，抽样检查，您交了免费啊，没什么问题啊。再见。
0: 好，好。哎，慢走啊！
2: 咱家怎么总有事儿？对面那个赵老六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有事儿好啊，没事儿啊，不露尾。
3: 有事儿啊，这尾巴就露出来了。
0: 娘，你知道是谁举报的？
1: 谅他了一半儿吧。来，你们撤吧！哎呀，
4: 大姐，
1: 哎，真是要出门啊？回家看看麦苗。 一年的口粮可不能大意喽。
3: 啥时候回来？
1: 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3: 哎，慢点啊！哎。

0: 谁呀？
1: 大贵。
2: 是你干嘛了？
3: 哎哎。
2: 吃饭了没有？
3: 啊，还没呢。
2: 锅里有俩馒头，还热着呢，我给你弄去。
3: 还是家里热乎啊。那个妹子，
4: 饭我干完活再吃。

大贵啊，老爷们儿一个人过日子就是不容易。你看看这庙破的，大窟窿小眼子，棉花都出来了，挡不住风了。

0: 大姐，什么意思？
1: 邻里邻居的处了这么久，快过年了，请你们吃顿饭。
0: 哟，请客请到家里来了，这饭得吃。来坐。
1: 哎，
0: 家里的，你还不能坐，店面谁照看呢？
2: 哦，那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着店。

0: 老弟，来，大姐敬你。
1: 我哪能你敬我呀？我敬你，你比我年长啊。
0: 啊，那这酒怎么讲？
1: 就为了门对门，咱们顶着牛的做生意的缘分呢。
0: 说得好，干了。

0: 这回该大姐敬你了吧？不，还得我敬你啊！怎么还你敬我呢？
1: 就为了咱们在一个商店里头抢的地方的百柜台的缘分呢。
0: 你的买卖也进商店了？
1: 啊，12属下的馒头都是我的。
0: 哦，明白了，来干。
1: 我还得请你一杯。怎么又你敬我呀？为了你这麦香坊啊，别总出乱子，平平安安的发大财。嗯，这酒得喝呀！来，老弟，我也祝你老六面食店生意红火，赚大钱。 老弟，别光喝酒，吃菜，吃菜。先吃这道菜。吃菜还得分先后吗？别人的菜啊，我不管。我做的菜可有讲究，先吃哪个，后吃哪个，可乱不得。
0: 这土豆丝儿有什么讲究啊？
1: 这是醋酱土豆丝。
0: 吃了开胃，嗯，不错，又酸又脆，好吃。
1: 来，再尝尝这个清炒白萝卜。
0: 这菜怎么讲？
1: 顺气儿。 吃完了。 再吃这个小葱拌豆腐，这叫1清2白。吃完小葱拌豆腐啊，再尝最后一道，清炖白菜。
0: 怎么讲？白菜，
1: 菜呀，就是财。吃了这道菜呀，发明明白白的财，赚明明白白的钱呢。
0: 老弟，怎么不吃了？
1: 大姐，有话直说嘛。老弟，一锅馒头该出锅了吧？我没明白你说什么呢。你姐姐我叫杨灯，灯这名字啊不白叫，是灯就得亮着，是灯。 就见不得灯下黑呀、啊！你姐姐我都60多岁了，活了大半辈子不容易呀、啊。什么罪没遭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样的鸟没见过？你姐姐要是哪儿对不住你了，你呀就当面说出来啊，别背后捅刀子，这样不是爷们干的事儿。
0: 谁背后捅刀子了？
1: 我让孙大贵去买面粉，你们在哪儿接的头，在哪儿换的面粉，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想到你还留一手啊，老弟呀、啊，这件事儿你清楚，我清楚，咱就不多说了。啊，我今天来呀，就想求个和子。出门在外做生意不容易，想赚钱那得拿出真本事来。我呀。 就想求你抬抬你这个胳膊，让我一阵风去，大家都凉快凉快，你看好不好？我要不抬这胳膊，你要是就想一条道走到黑，那我陪着你。你要是敢撒泼，你敢卸胳膊，我就敢卸腿；你敢豁上死，我就能豁上埋。咱俩要是今儿啊。 必须躺下一个，那你就吃大亏了。老娘没人孝敬了吧？媳妇儿没人疼了吧？孩子没人管了吧？可我不怕，这辈子我酸甜苦辣都尝过了，我看的风景比你多，吃的闲言豆子摞起来啊，比你高。
0: 别拿话吓唬我，我赵老六。 不吃这一套，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人是我的人，事儿是我琢磨的事儿。我为什么这么干呢？是你逼的。城里这么大地方，你非得在我家对面开个店吗？你抢了我店面的生意，抢了我商店的生意，你不让我过好，我就不让你过好。我讲的这些话你听清楚了吗？
1: 你就不怕我告你啊？
0: 告我你得有证据，你有吗？
1: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
0: 这屋里头就咱俩人，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没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还有，别指望那大柜能给你作证，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干什么你啊？又回来啊？
2: 怎么着？啊？怎么着？你还想杀人啊你？
3: 老弟，你要是不讲理，那咱们今儿就玩横。我就戳这块肉，
1: 戳完了我就进医院躺着，三天五天不算啥，
3: 我躺上一年半载的，那可就舒坦了。医疗费、护工费，再加上我铺子关张赔的费用，
1: 老弟，你算清楚了吗？到底是多少？
0: 你戳你自己，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屋里就咱们三个人，我躺在地上，我说是谁戳的就是谁戳的。
1: 你说不是你干的，
3: 那你有证明吗？
2: 有啊，我证明啊。
1: 你们俩是两口子，能作证吗？老弟，桌上还有一道主食，叫炸麻团，这道主食也有讲，叫一团和气。老弟呀，大姐呀，还想求一回合。
3: 你要是能把这炸麻团吃了，从今往后，咱们呀搭着膀子做邻居，和和气气做买卖，你看行不？
0: 哼，我把话放这儿，告我也行，玩命也行，我赔到底。还一句话，我要不把你这外厢房挤出这条街去，我就不是赵老六。

0: 我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要不我吃不好睡不着。堂姐，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都跟人家说清楚了。如果他要告咱们，人证物证一个都不会少的。
1: 好啊你，有你这么做人的吗？有你这么做亲戚的吗？啊，有你这么当弟弟的吗？啊，你要干什么呀你？
2: 打吧，打我能舒服点。
1: 人家面粉里放蟑螂，店里扔死老鼠，进过期的面粉，这都是爷们干的事儿吗？把人家逼的封条也贴了，款也罚了，大冬天的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其实人家早就知道是我干的，可是人家没去告我，对我还像一家人似的，嘘寒问暖的。
3: 姐，这家人是好人。
4: 昧着良心祸害人家了，老弟呀，大姐还是那句话，就是求一个和字，你吃了这个麻团，咱们就一团和气。
3: 还能和气得了吗？
4: 老弟呀，大姐啊，抢你们生意在先，你们怨恨大姐在后，是大姐对不住你们。大姐呀，在这儿给你道个错儿。
5: 你不告我吧。
4: 邻里邻居的撕破脸，好看吗？如果呀，咱们能和和气气的做生意，那满天的乌云不就散了？
5: 味儿好吗？
3: 今天，
4: 你要是觉得大姐的面食做的不错。
3: 回头教教你，啊，保准你和大姐做出来是一个味儿。
1: 大姐，我错了，这笔账就算在我头上。日后啊，你要遇到什么难处，你就张张嘴，
4: 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得帮衬你。这话烫心呐！快来，快来，大家一块儿吃，尝尝。
6: 尝尝，来，你也尝尝吧。一条街上两个店，你吆喝你的，我吆喝我的，你卖一个，我卖两个，你卖两个，我卖三个，这是个什么劲儿啊？有钱呀，大伙一块赚；有甜头啊，咱们一块尝。
7: 哎，卖香饼，卖香快进的老六家。
8: 老六家做干粮，做干粮卖的香。卖香饼，卖香饼。这麻袋是不是全是钱呢？这一会儿发什么？闻着味儿了？
9: 闻着了，钱味儿。
10: 鼻子好使吧？对呀。乡亲们，一块云彩扯开了。
11: 可见着量了，更废话不说了，发钱！好钱，好钱，好钱！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别挤啊！我这，一个一个来。
12: 来来来，石头，
11: 刘石头，
12: 哎，
11: 拿好啊！金花草，
12: 哎，
11: 到你了。 给自己说说，
13: 不用说。
11: 等会儿啊，夏老尹，拿好了。
14: 但我没有啊，但我没有。
11: 妥了。
14: 给我发票。
11: 杨小妞，
15: 哎哎，等等。
11: 拿着拿着。马小篆，2万啊，好。 拿好啊！大家说好啊！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16: 怎么了？
11: 来，坐好了。谢谢。
0: 人老了，眼睫毛挡不住风了。

0: 一个一个来，全都有份儿啊！哎，后面的都排好队了啊，都有啊。
1: 我下来，
2: 小路子，
3: 小路子，
0: 来来来，请。
1: 不，行行行，那这机会我点点。你不嫁给我吗？

0: 娘，我刚才给马公社打电话，他说我哥回来了。啊！真的？对呀。哎哎哎哎，你娘把我给劝下来了呀！一会儿摘，一会儿摘。爹，你就别忙活了，饭菜我都给你带来了。
1: 闺女，嫁出去的人了啊，别总往爹这跑。嫁出去了，
0: 我也不能不管爹呀，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撑着过日子。
1: 你爹多大岁数？撑这么个小家算什么呀？
0: 爹，你就跟我们一起过吧，省得我总惦记你。
1: 我可不跟你们过，好不容易把你弄出去了，嘿嘿，我可得过两天清闲日子。
2: 对了，爹，
3: 马公社和小蛾子也出去过了，
1: 任礼叔一个人，要不你俩搭个伙，这样你俩还可以拉拉呱。呸！牛马能同槽吗？再说，你看他那满身的马骚味儿。
2: 嫌谁一身马骚味儿啊？我还嫌你一身牛虱子呢。哼！
4: 任礼叔，
1: 哎，看看看看，蹲墙根的来了。
2: 谁蹲墙根了？你儿子回来了，我来关心关心。麦花，你回去吧，我跟你爹呀有正经话谈。
5: 成。嗯，真香。娘，你可想死我了。你是想娘炒的菜了吧？哎，哥，你刚才说在俄罗斯让人给骗了。 看你这样子，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啊。
2: 嗨，都是过去的事儿，今儿就过去了。谁还没点沟沟坎坎的呀？再说了，好在你哥我呀还挣点钱。
5: 儿子，你这么想就对了。人这辈子呀，谁还没个马高蹬短、骨瘦毛长的呀？受点罪算什么呀？只要人这两撇还能撑着，还能立着，那就不怕。
2: 怕就怕呀，
5: 两腿一软，人倒了，那可就真完了。
1: 娘，你儿子这腿啊，的确是打过弯儿，可现在又撑起来了。不光撑起来了，我还想再跺跺脚，弄点大动静出来。
5: 你想弄什么动静啊？
1: 你甭兜圈子了，他是我儿子。
5: 他就是
1: 认不认，他也是我儿子。你呀，能想明白这事儿啊，那我就不用费口水了。这小牛犊子回来啊，难不成是好事？什么好事啊？他满精神头的时候，你看看，扎着膀子，小蹄子紧着倒腾，我想拴住他的腿都拴不住。<笑>这回他回来，估摸着这腿是消停了。 这小牛犊子要是能安下心来，和麦花一块儿，帮着把我这一摊子事儿给支撑起来，哎呀，那我就该享清福了。哎，别光顾吃喝呀！
5: 那你让我说什么呀？
1: 你跟我说说，这小牛犊子能不能安下心来，帮帮他忙？
6: 什么牛爹生什么牛犊子？你得先问问你自己。这要换了你，你能安心吗？那地大的，一眼望去根本看不着边儿。可光地大有什么用？靠本地人种根本种不过来。
7: 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过了，回去啊！
9: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0: 时间到了，
7: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0: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十点吃的，这个是下午两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七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我的药忘吃了。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2: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0: 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我的药忘吃了。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

0: 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粮食、蔬菜、水果都缺，尤其是到了冬天。我在那边买一盘炒白菜，你猜多少钱？要几十块钱。
4: 啊，哎呦，一盘炒白菜要几十块钱
3: 啊？这还算好的，要是赶上蔬菜紧缺的时候，你花钱都买不来。
4: 可是狗啊，咱到国外种地，那人不熟地不熟的，那能行吗？
3: 娘，我都问清楚了，已经有中国人去那边租地种了，那边的地便宜啊，咱租下来想种什么种什么，什么赚钱咱们种什么，弄好了咱就成农场主了。娘，这个买卖值得去干，比你那面食店啊挣得多多了。你要是不想去干呀，那我去干。
4: 你挣那点钱干那个肯定不够用，
3: 钱多钱少都得干。
4: 好小子，这是句爷们儿话，就凭这句话呀，娘请着你。
5: 干嘛呀？是
6: 上哪儿去啊？
7: 你这是去哪儿啊？
6: 买了几斤肉，寻思着给孩子补补。
7: 要想补你早点啊，孩子都走了。
6: 走了？
7: 一大早就走了。
6: 嘿，这一翅子又扎哪儿去了？
7: 黑龙江黑河对面的俄罗斯布布拉格维申斯克，简称布市啊，布市。
6: 嗯，这小子当倒爷还上瘾呢。
7: 当什么倒爷呀？人家去那儿考察了，准备啊在那儿租地种。
6: 租地？咱们麦香岭这儿有的是地啊，他随便干，还用跑到人家地头你花钱租地干什么呀？
7: 跟你说了也没用，回头等儿子回来呀，好好给你上上课。这肉啊归我了，走。
6: 这小牛犊子胆子比你爹还大。

0: 吓着你了吧？
1: 你这样不礼貌。
0: 那强的男人。

0: 我不认识你。啊，我是张富贵的朋友。张富贵？他说你们在一起喝过酒，还做过生意。啊，
1: 我想起来了，你说是那个卖衣服、军购的大爷？
0: 对，就是他，是他让我来找您的。你是他的朋友？不光是他的朋友，我还是他特别好的朋友呢。 伊万先生，你好。你走吧，我不想认识骗子的朋友。伊万先生，你听我说。
1: 不想听，你刚进走，否则我对不客气你了。你要是不听的话，我就不走了。
0: 伊万先生，你听我说，不是，伊万先生，伊万先生，这样，我帮你把草都铡了，你听我说行吗？
1: 干活没工钱，
0: 我不要工钱。 就想让您听我把话说完。
1: Gulagali，你秀草，让他着。

0: 那外面的人是谁？啊，骗子的朋友。那你请他过来给我们干活干嘛？嗯，
1: 他自己家乡门的。那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0: 上帝才知道。你给他多少工钱？
2: 我没请他过来，为什么给他工钱？
3: 再有一个月就该出栏了，千万别出岔子。
4: 啊，行，大姐。
5: 针头见脑换头发，针头见脑换头发。
6: 蛋儿，你这麦香坊干得好好的。
5: 你怎么又收起他来了？
6: 这回来一趟啊，我就收点儿。这东西啊，能赚钱，城里啊，废品收购站一样。咱觉得没用的东西啊，人家呀可当宝贝呢。<笑>
5: 用不用我拔两根给你啊？
6: 哎呦，我倒希望你给我拔两根呢。可人家呀，只要黑头发，掺一点白的都不要啊。你要是闲着没事啊，也帮我收点儿。 等赚了钱呢，咱们并办分。
5: 行，看来啊，我还真得帮你收点儿。哼，就卖这东西能赚大钱，那我就不干厂子了。
6: 我跟你说正事儿啊，你别小看这头发，一撮两撮啊是头发，可是攒多了呀，那就是一头的假发。
5: 一头假发？什么一头假发能有一头猪值钱吗？哼，
6: 可人家说了呀。
5: 好好一张脸，谁愿意当秃子呀？这就说明啊，这假发呀是个赚钱的道，弄不好啊还能赚大钱呢。
3: 你的，你就是一辈子不安分的啊，见缝就钻呀，心比天都高。
5: 哼，多大岁数了，
3: 差不多行了啊，谢谢吧。
6: 打不死的吴清华还活在人间，要想让我不折腾啊。 除非让我死了，针头线脑换头发，针头线脑换。

0: 伊万先生，现在您能听我说了吗？
1: 这么一个早餐呀，你能吃吗？老板。

0: 爹。
1: 嗯。
0: 邓云说做假发是个来钱的道，你觉得这道怎么样？
2: 怎么了？活心思了？
3: 要真是能赚大钱的道，咱不得琢磨琢磨？爹不吃了？
2: 噎着了。美花，咱们的根儿是什么呀？咱们的根儿在哪儿？什么事儿咱们明白，什么事儿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儿咱们能不能干？这你可得想清楚了。怕就怕脑瓜热了，小地方飘飘了，小腿踢得歪了，一头钻进钱眼里。处理不赚钱，白忙活一场。咱爷们儿陪着了不算什么，可你要是让乡亲们陪着了，那咱爷们儿可就活不起了。
3: 爹，我那就是随便一说，你看你这一箩筐的话，我又没说真干。来来来，吃饭吧。
2: 以后不着边的话甭说，听了我上火。
3: 爹，
1: 买花，爹都不想听了，你还说呢？
4: 伊万先生，您已经在这儿很多年了，您是一个大农场主啊，是一个慷慨的大农场主。
5: 那你看来我的地都被你买脱了。嗯，倒地的时候生根什么的。
4: 伊万先生，我想租您的地。
6: 娘，你说我的地都到了。这么说吧，凡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我的地方。
7: 你要是都大了，
8: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
9: 没想好的事，你跟我说什么？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8: 哎，一万，我全租去。
10: 哼，可是你有那么多的钱吗？
8: 我是说，将来总有一天，我能把你的地全租下。
10: 哼，年轻人，我很欣赏你的胆量，当时我刚欣赏能拿去钱的人。

0: 就你这胆子不输你爹喽。
1: 英语叔，
0: 嗯，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事能成？
0: 哎呀，孩子，这成不成的呀，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动手去做，自己用心去琢磨，要眼到手到心到，那呀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任理叔，我明白了。
0: 哎，麦花，
1: 哎，
0: 你要是去青岛考察呀，叫上我，任理叔得扶你一把。
1: 成。
2: 爹，
1: 爹，来，我来。
3: 哼，
1: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脏衣服攒起来，我来了给你一块儿洗。
3: 我要动弹不了了，我想洗我都洗不了了。

0: 养什么不如养闺女啊？啊，嘿嘿，就是贴心呢、啊。你这会儿来，不是就为了给我洗衣裳吗？
1: 啊，爹，我想去做个市场调查。
0: 调查什么呀？
1: 我想去看看咱们的面粉在市场上的销售状况，还存在哪些问题。
0: 这是正经精神头，好事。
2: 文姐啊，你爹我老了，眼睛也花了，脑瓜也不灵了。有些事儿啊，就靠你来琢磨了。
1: 爹，说什么呢？你脑袋瓜不灵，那这世界上就真的没有灵的人了。
0: 哼，你甭拿话哄我。
3: 哎呦，卖花啊！
1: 啊，
3: 你腿脚灵便，一会儿到了厂子门口啊，要是人太多，能挤你就先挤进去，不用管我。我随后杀到。
1: 叔，能有那么多人吗？
3: 哎呀，咱头回来路不熟啊，提前做好准备啊，不吃亏。
1: 哎，哎，叔，
3: 嗯，
1: 咱们是不是让人给骗了呀？这儿也没人啊。
3: 哎呀，哎，进去看看，进去
1: 啊。
3: 哎，同志，
1: 你好。
4: 我把订单交上来，按顺序发货。
5: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慢点，慢点，你说什么？
3: 嘿，真是好买卖。
1: 嗯，
6: 像你们这样的人呢，多了，来了就找厂长，想走后门是吧？我们厂长说了，要订货排队，不开后门。
1: 同志，我们不是来订货的，我们就是想找厂长。
6: 行了，你别说了，厂长不在家。
3: 哎，哎，你知道我是谁啊？
6: 你谁啊？
3: 我呀，是厂长的老舅，他连老舅都不认得了。
6: 你是厂长他老舅？
3: 啊，那怎么不像？
6: 你知道我们厂长姓什么？
7: 他是我大外甥。我还不知道姓什么啊！你赶紧把你们厂长给我找来，耽误了大事儿，你可担不起。
6: 别着急，稍等啊。
7: 哼！
8: 儿子，你可来电话了，娘都惦记死了。你那边还好吧？
9: 刚出锅的热馒头。
8: 新鲜的大馒头，你要几个？
10: 啊，你要几个馒头？
0: 闺女。来两馒头。
8: 大胆叔，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坐呀。
0: 你娘在吗？
8: 接电话呢。
0: 啊？装电话了？
8: 是啊，我娘说装电话跟我哥联系方便，哥们没几天呢，赶紧进去坐。
0: 嗯，你忙着
8: 吧。啊，行。孩子，放心吧，娘这儿有，实在不够啊，管你爹要。什么？不能拿他的。孩子，怎么说他也是你亲爹，你现在不认，早晚也得认。我说儿子，你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啊？啊，他胆子大，你胆子也大。那牛劲儿一上来呀，拧得要命，娘都捂弄不了你呀、啊。行了行了啊，娘不跟你说了，等过去了再说啊。你等着娘，啊。好。你来干什么呀？啊？
0: 让我拿什么呀？
8: 你不是斜着半拉眼珠子看人家吗？
1: 哼，还问这干嘛？
0: 你赶快讲。

0: 我这大老远的跑过来，就是想打听孩子。孩子在那边干的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1: 你儿子呀，把那边的道行啊都摸清楚了，说那边啊土地政策好，收成也很好，干好了呀。
0: 能给你买上小洋房，盖上小汽车，还能雇几个人呢伺候你。嘿嘿嘿，
1: 那我不成地主老财了吗？哎呀，别看孩子呀，嘴上不叫你这爹呀，可是心里呀，装的全是你。
0: 他真这么说的？
1: 你还不信呢？哼，不能骗你呀。
0: 你要是不信，自己打电话问啊。
1: 答应。哎，行行行行啊，信还不行吗？那你想不想住上小洋房，开上小汽车啊？
0: 想啊。
1: 想不想找几个人伺候你啊？
0: 行。
1: 哎，
0: 可最好是别有你这样的老太婆子啊。
1: 哼，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满脸的褶子，眉毛都耷拉了。
0: 你求我伺候你啊，我都不伺候。哼，
1: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就说不过你，我到了这岁数还是说不过你。哼，我跟你说话呀，我净说下句了。
0: 怎么，你想讲上句啊？嗯，
1: 讲得了吗？<笑>那你得掏点银子出来。你掏了银子呀，我就让你讲上句，你看行不？
0: 弄明白了，哼！这闹了半天啊，你们娘俩是唱一台戏糊弄我呀？
1: 话不多讲了，孩子那边啊，干的是正经事儿，我们这做父母的呀，就应该擎着拖着，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你这个当亲爹的，如果心疼钱，你就一边凉快去啊，孩子的事儿，我管了。
0: 当然，这年轻人嘴下边没毛，小地方飘青，靠不住，你得等等看。你说不定明儿他就打退堂鼓了呢。
1: 不能再等了，孩子那边啊，眼巴巴的望着我，我得赶紧过去。
0: 你说咱们厂子买卖这么好，你到老你都有钱花，还折腾什么呀？
1: 大胆啊，还是那句话。 你做的买卖我不能做，我不能靠着你过日子。过去你穷的时候，我想管你，你不答应。眼下你好了，有钱了，让我管你了，让我靠着你，我也不答应。我成什么了啊？你的心意，我都领了。
0: 行了，我也不劝你了。我劝我也劝不了。咱这样成不成？我开个会，啊，委托你呢，代表咱们厂子呀，去考察那个租地的事儿。要是行的话，我就拿笔钱，你去干，算咱们的企业。这钱呢，
1: 不能算在我头上。
2: 要拿呀，也是给你儿子拿。成，就给我儿子拿。这才像个爹样啊！
3: 哪儿都没有家里舒坦呢。哎，那娘俩说走就走了？
4: 我也想跟他们上国外去，但是你不在家，我要走了就没有人盯摊了。
3: 小子，你要敢撂挑子不干了！
2: 我就打断你的马腿，<笑>那得亏我没走，要不然还摊上大麻烦了呢。
5: 爹，考察的怎么样？
3: 好买卖呀！念着他们老牛家的人先下了手，要不然呢，我都活动心思了。哼，
2: 你说这。

0: 好买卖怎么尽跑他们头上去了？
1: 天下的好买卖有的是，难就难的呀，你碰到了好买卖，哎，能不能拿得起来？
0: 那你说卖花能拿起来不？
1: 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
2: 哎，刘邦，真是太巧了，想什么就来什么。哎，我之前在南方打工的那个姐妹的哥哥就在青岛假发厂当技术员，我都打听明白了，他说这个假发的利润啊可大了，除了供应这个国内市场啊，还有大部分是销往国外的。说这个外国的有钱的女人一个人啊就有十几个假发
3: 啊。这么多假发
2: 啊，人家在不同的场合配不同的衣服就得戴不同的假发，说有的定制那个假发贵的都上万块。
3: 我的妈呀，这么贵啊。
2: 那可不是嘛。
3: 那得养多少猪，种多少麦子。
0: 爹，哎，喝点茶。
4: 嗯，
0: 您不在这两天啊，我琢磨点道道出来。
4: 哦，什么道道啊？
0: 那个，我没事儿瞎翻书看啊，我发现咱们省平阴这个地方产玫瑰，我又查了查资料，发现玫瑰是一好东西。哎，你看这不光好看，它还能酿玫瑰酒、榨玫瑰油、做玫瑰酱，它还能泡茶喝呢。哎，爹，你说人大胆叔是一颗麦子做文章，咱就一株玫瑰做文章。
4: 别光顾着说，接着念。
0: 爹，你说这买卖行不行？
4: 平阴这个地方打从唐朝起就开始种玫瑰，不过啊，你呀得先去打听打听这玫瑰花的行情怎么样啊，咱不能打那个无把握之仗。

0: 一万多，欢迎送云峰来的朋友。
1: 苑先生您好，你好。哎呀，来，哎，
2: 他干什么？
1: 哦，
2: 娘，
1: 他这是要拥抱你，是他们这儿人欢迎你的方式。
0: 不用他抱我，用不着，换个方式。
2: 那就请屋里坐吧。
3: 尊敬的女士，你是代表你们的公司来谈四地十一的？对对对，娘，
2: 。这是麦盛棉粉厂杨酒厂谈判代表杨登，你是公司法人吗？什么是法人？法人就是咱公司注册的时候上面登记的那个人。那是你爹的名字呀。哦，伊万先生，我们公司呢，法人是我爹。 但现在我娘代表公司来谈判，说话也管用。
3: 我只跟你们的公司法人谈判，我就代表法人。代表不可以，他必须亲自来。如果你们有足够的诚意，马上打电话。

0: 行，媳妇，你就分兵派将吧啊，我全听你的啊。
1: 六宝，别的事儿啊，你都不用管，你就只管一件事情，看住咱爹。这事儿啊，咱们是背着他老人家干的，你可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啊。
0: 媳妇，咱爹是什么人啊？我能看住他吗？他那眼睛一瞪，我怕把实话全说出来了。
1: 熊呀，
2: 记住，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啊，千万别抖了出去。
3: 知道了。
2: 哎呀，哎，
3: 哟，爹，大胆叔来了。不，
2: 哎，你就跟他说，我不在，他来没好事啊。
3: 好，知道了。大胆叔，
4: 洪顺，你爸呢？
3: 我爹不在家。
4: 啊？去哪儿了？
3: 去村委会了。
4: 啊？行，正好闲着没事，我跟着等他会儿。
3: 不是，大胆叔，那个他什么时候回来说不一定呢。
4: 什么意思？撵我走？
3: 不，那个我的意思是，你进屋坐。
4: 孩子，你看什么呢？
3: 那个，我给你倒杯水吧。

0: 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那咱就比一比，看谁给谁烧纸送钱。
1: 有什么事说。
0: 我寻思着，出趟国，你去不去吧？
1: 去找灯啊？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是自己花钱呢，还是你请啊？
0: 你净说废话。不请你，我来干什么呀？这样啊，我请你去，你呢给我当回秘书。
1: 行行行行，我说你个老抠门，这钱不能白花。哼，
0: 咱们俩一辈子还没搭伴出过远门，啊，这老了老了，我得请回客呀。我请你溜达溜达。不愿意去拉倒。
1: 哎，当个秘书出趟国不吃亏。
0: 你脚好了？
1: 那得看什么事儿了，出国没问题。
0: 赶紧收拾收拾，咱们说走就走。
1: 哎，哎呀，
0: 陈林啊，把你的护照给我。我给你保管去。
2: 哎，什么时候你替我操上心了啊？
0: 好，要不我把我的护照给你啊，你替我保管着。
2: 哎，算了，还是我给你吧，我可不操这个心。啊，
0: 这地劲真大呀！
2: 啊，
0: 你看土那颜色，
2: 嗯，
0: 真肥呀！啊，你说这要是种玉米、种高粱，那还不得长疯了？
2: 嗯，这地方的中文名字叫海南炮。
0: 嗯，
2: 过去呀是咱中国的地盘，100多年前，俄国沙皇啊逼着咱们清政府签了那个不平等的中俄爱辉条约，这地儿啊就归俄国人了。看看这地多大啊，这地多好，不看呢也就罢了，看了就是真气人呢。

0: 咱们自己的地盘还得花钱租地啊，那更气人。不租了，回家。
1: 哎呀，
2: 哎呀，你看看，这哪能说了挑的就了挑的了？这地呀，早就是人家的了，哎，现在说有什么用啊？咱们既然来了，那就得卯着劲把这地呀给租下来，嗯，然后把这庄稼给种好了，让咱们外国人看咱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哎，
0: 这话给劲，就冲这股劲儿，咱们闯他一回。哎。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晒，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3: 哎，奇怪了，这桌子这儿也没有，地上也没有，难不成藏抽屉里了？哎，
1: 我说思佳，你这又是在找什么呢？
2: 您还不知道他呀，肯定是惦记那好吃的。
0: 哎呀，我听说啊，陈老师今天带了一件特别牛的食材。可我在这找了半天，我连片菜叶子都没见着。哎呀，
1: 行了行了，你别找了，你再翻桌子，这个桌子被你熏翻了。我跟你说啊，这个食材呢，我早就收拾好了，就放冰箱里保鲜了。

0: 你是什么好东西，这么神秘啊？
1: 我直接说出来多没意思。
0: 嗯，
1: 那这样啊，嗯，我来说几个特点。嗯，哎，立冬啊，还有你，嗯，你俩来猜猜看。
0: 行。
1: 嗯啊，绿色身子，
0: 尖尖角。
1: 那您这范围就有点广了，你这个一时半会儿真不好猜了。
0: 我知道了啊，嗯，是青辣椒。
1: 错。不过呢，你说的可这个。 辣椒的外形呢，有几分相似哦，但是，嗯，它一点都不辣，
2: 不辣，
1: 而且呀，啊，它切开了啊，里边是一颗颗小星星的小模样，嗯，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眼都是小星星，嗯，小星星，蔬菜里还能藏小星星？嗯，咱又不是菜市场，那是天文馆呀，
2: 哦，秋葵，
1: 哎，
2: 啊，秋葵。 秋葵横着给它切开之后，那个切面就是一个标准的五角星。哦，我家小二啊，上幼儿园，他们有一个蔬菜的创意画比赛，当时就是拿这秋葵蘸那颜料印那小星星，嗯，画了一幅星空图，最后得了一等奖。那这不就是说这个小星星吗？
1: 你瞅瞅，嗯，还是立冬。
0: 生活常识，人家这多，嗯，
1: 人家答对了，真厉害！哎，我今儿个带来的正是秋葵，不过思佳，嗯，你刚才猜那个辣椒啊，其实也不算完全离谱哦。毕竟啊，咱们说秋葵是20世纪初从海外引进的，那不是咱们家本土的东西，嗯，那会儿啊，大家都不认识，嗯，就看着它呢，身形细长，带着尖角，嗯，哎，一看跟辣椒呢长得很像。
0: 所以给它取了个别名，哦，
1: 叫什么叫羊辣椒？
0: 叫羊辣椒。哦，
1: 不过呢，在国外啊，人家有个很雅致的名字，嗯，叫什么？您猜到吗？
0: 叫啥呀？
1: 贵妇的手指。
0: 贵妇的手指，这个名字听上去倒是挺有趣的。
1: 你看它亮一亮。
0: 贵妇的手指。
1: 其实不光名字有趣呢，在营养学界啊，这个秋葵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啊，又要你俩猜一猜是什么？
0: 还有绰号，你瞧瞧啊，绿色人参，人参还是绿色的。陈老师，我说句实话，这个秋葵啊，我肯定吃过，但是我印象真不怎么好，因为它吃着吧没什么味道，而且重点是它那个拉起来，大家都知道拉丝儿，那个粘液看起来就让人想到这个，大家都懂的。所以说以前吃秋葵的时候啊，我都恨不得拿这个清水多洗几遍。
1: 而且重点是，你看，就这个梅子梅味啊，黏糊糊的小绿菜，它还能被叫做是绿色人参。陈老师，这名号是不是也太夸张了呀？嗯，人家这个称呼一点都不夸张。哦，哎，另外思佳，你别光纠结什么口感呐、啊，什么外形，咱们还得看它的营养价值。哦，你看哈，每100克新鲜的秋葵里面大约含有是23毫克的维生素 C。嗯， 琢磨琢磨，这个含量。 差不多是同等重量苹果的5倍，5倍啊！苹果啊，挺好的，吃维C是吧？嗯，人家是5倍，钙含量更是大约是82毫克哦，那就相当于黄瓜的5倍了哦。啊，你想想，除此之外还有含什么呢？含磷、钾、镁、叶酸，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维C 大家都知道，嗯啊，抗氧化，嗯，对吧？养护肌肤啊，女同志。 美呀，爱美，对吧？那得维 C， 钙磷呢，可以强健骨骼，嗯，啊，保护牙齿，钾、镁参与人体的神经调节呀，还有什么呢？能量代谢，哦，对吧？你像说日常啊，感到了疲惫乏力呀，嗯，或者说要养护皮肤，强健骨骼的朋友，嗯，怎么样？平时多吃点秋葵，
2: 多吃秋葵，
1: 哎，真的是好处多多。我刚才说的只是基础营养。 那么秋葵真正的核心价值还不止于此，
2: 核心的价值啊，就是这精华呗，不在这些基础的营养里头。
1: 就在刚才，你想啊，思佳最
0: 就说的那个粘液是吧？哎呀，你别告诉我那黏黏糊糊、滑溜溜的那个东西就是。
1: 揪它
0: 啊、哎，那个是揪滑，哎，
1: 对你不喜欢那个，那层粘液可不是什么脏东西，
0: 哦，
1: 这个是秋葵整株食材里最珍贵的营养精华。那么这层粘液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还有大量可溶性膳食纤维。
0: 多糖，
1: 嗯，
0: 这名字里带了一个糖。那我想问一下陈老师，血糖高的朋友还能吃吗？
2: 这个此糖非彼糖。咱们平时担心的那个糖哈，跟植物里边的多糖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哎，立冬说的非常
0: 厉害，厉害。
1: 就是我们日常担心什么摄入过多啦，
2: 嗯，
1: 哎，主要是什么呢？进入身体以后啊，它是容易被迅速吸收那个糖，
2: 对，
1: 啊，单糖啊，果糖啊，对吧？那么这个秋葵多糖，它的结构更加复杂，它没有甜味儿，
0: 哦，
1: 所以说和秋葵里面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起吃了。反而给身体带来好多好处，所以秋葵多糖的好处啊，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
0: 嗯，
1: 稳、养、护。
0: 稳、养、护，听着呀就不简单。
1: 好，咱们先介绍一下稳字儿，
0: 嗯，
1: 我们可以把人体的血液，把它比作一条河，那么你吃完饭以后啊，咱们食物当中的糖分，如果一下子大量的进入血液，
0: 嗯。
1: 就好比是什么呢，上游突然开闸了，你想那河水要唰上来了，
0: 嗯，
1: 哎，血糖的波动就比较大，所以很多血糖高的朋友深有体会，就是动不动感到口干口渴，拼命的喝水，刚吃完饭没多久越觉得饿了，
0: 对，
1: 晚上起夜是一趟接一趟，而且尿液有异味啊，浑身没劲儿，皮肤呢也干巴巴发痒，那么这个就是血糖不稳发出的信号。
2: 哦，那照您这意思，就是说秋葵多糖能把这股子洪水啊给它拦住了？
1: 也不能说完全拦住，但是它可以帮忙减缓速度，
2: 不让它下来的那么快。
1: 对，平稳就没事儿、
2: 哦，
1: 对吧、
2: 嗯？
1: 所以秋葵粘液在进入肠胃以后呢，它会形成一种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像在糖分进入血液之前呢，它提前修起了一道能够调节水流那种缓冲堤坝，
2: 嗯，
1: 哎，这样帮助我们呢把这个食物消化的过程放慢，糖分吸收的速度减慢，
2: 嗯，
1: 这样你看你吃饱了喝足了，餐后血糖、它变得慢一些，缓一些、稳一些。
2: 我听明白了，就是普通的糖啊，它就像那个一下子说是开闸放水了，跟泄洪一样啊，就流过来了。秋葵多糖呢，它是帮这个身体啊控制一下这个流速。
0: 所以说这个多糖合着它不是来给这个血糖添乱的，反而是能在旁边踩一脚这个刹车。
1: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2: 嗯。
1: 那么第二个字是养。
0: 嗯。
1: 养是养谁呀？养我们的肠道。
0: 哦。
1: 就是秋葵多糖进入肠道以后呢，它给谁呢？给了我们肠内的有益菌，是有益菌的口粮。
2: 哦。
1: 就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群平衡。
0: 嗯，
1: 那么人的肠道环境稳定了，你的消化、吸收、排泄都能更加的顺畅。
0: 明白了，等于是给我们肠道里的这个好菌改善了一下伙食，
2: 是让它吃得更好。
1: 对，
2: 最后一个是护，护的是啥？
1: 那自然护的是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
2: 免疫。
1: 对。所以说植物多糖呢，能通过调节肠道的菌群，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这样呢提高我们面对外界刺激的防御能力。
0: 嗯，看来这个秋葵多糖啊，
1: 嗯，
0: 确实呢有两下子，前面是踩刹车，中间是养肠道，后面呢是守防线，可以说啊这个稳养护三管齐下。
1: 所以说你看，你讨厌的那个糖粘液，
0: 嗯，
1: 你看着它不起眼儿，实际上是身体的后勤总管，
2: 嗯，
1: 帮助稳住糖分吸收的节奏，那么养护肠道的环境，然后呢给我们的身体的防御系统来搭把手。
2: 这回就咱们说这个粘啊，
1: 嗯，
2: 它不光不是缺点了，
0: 嗯，
2: 它反倒成了秋葵的一个营养标志。
1: 嗯，
0: 行，那听陈老师这么一说啊，我彻底改观了。原来啊，这粘滑的物质全是宝贝，粘液越丰富，多糖含量呢也就越高呗。那以后我就要多吃秋葵来补补这个多糖了。那陈老师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哈， 因为我知道秋葵是不便宜的，我能在家里面自己种秋葵吗？应该是说秋葵这么好。
1: 那你别说哈，思佳这个法还真可行。
0: 嗯，
1: 比如说咱家阳台空间不小吧，
0: 嗯，
1: 你摆上两个大花盆，你来种点秋葵，
0: 嗯，
1: 那再合适不过。那么提起到阳台种秋葵，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0: 哦，什么往事啊？赶快来说说，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1: 说早年呢，秋葵引进国内，这个市面上并不多见。我爱人呢，也不知道从哪弄些种子回来。
0: 哦。
1: 啊，就天天蹲在那个阳台呀，就摆弄那两个大花盆儿。哎呦，就跟那伺候孩子似的。
0: 嗯。
1: 那照料的是格外精心。
0: 嗯嗯。
1: 我好奇啊，我说你种的什么呀？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哦，
1: 我一听他挺敷衍的说话啊，我心里就犯了嘀咕，
2: 嗯，
1: 该不是他藏了什么宝贝，或者有什么私房钱里边？
0: 哎呀，
1: 我转念一想，我俩关系还挺好啊，夫妻之间是贵在信任，
2: 对，
1: 那我也不再追问了，就任由他，你爱玩玩去吧，
0: 嗯，
1: 你爱怎么照料怎么照料，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那么一天我回家，我到阳台取工具。哎呀，这个景象让我眼睛一亮
0: 啊！
1: 那个花盆开出了数十朵金黄色的花，
0: 哇！
1: 这个花瓣呢还带着褶皱，
2: 嗯，
1: 中间呢还点缀着深红花蕊，
2: 哟，
1: 就像那个什么呢？
0: 嗯，
1: 就精巧的小灯笼，
0: 小灯笼。
1: 哎，尤其那个小风一吹呀、啊，那个花枝轻轻的摇曳，就看着呢，格外的赏心悦目，
0: 美。
1: 嗯。后来没过多久，那个繁花落尽，我凑近一细看，
0: 哦，
1: 瞬间我就恍然大悟，因为枝头啊开始长出了青嫩的小秋葵。
0: 哦，种秋葵，
1: 一小小的。
0: 哦，
1: 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几个月前，我呢和我爱人结婚纪念日，特地呀、啊、我们吃顿奢侈大餐，其中有道菜是什么呢？就是个酿秋葵，啊，特别好吃。当时这么大一盘子啊，
2: 嗯，
1: 几乎全进我的胃了。
0: 哎呀，
1: 而且当时吃完高兴啊，我随时感叹了一句，
2: 嗯，
1: 哎呀，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
2: 太贵了。
1: 什么时候要实现秋葵自由就好了嘛？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故事太温暖了。正所谓啊，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1: 说实话，当时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0: 嗯，
1: 说完我转头就忘了。
0: 哎，
1: 但是没想到他呢是默默记在心里。然后足足忙活了好几个月、嗯、
2: 哎呀，这听得直羡慕哈。
0: 是啊，
2: 这正所谓这个深情从来不需要大肆的去言说，而是把你的点滴心愿人家悄悄的给你酿成了生活里的小美好了。
0: 这哪里是种秋葵呀、啊、分明是藏在烟火日子里满满的爱呀、啊、我得好好学习，我也要把这个秋葵啊给早早的种出来。
1: 嗯，
0: 不过啊，就是这个远水解不了这个近火，等我种出来秋葵，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我的嘴巴里啊？
1: 哎，停停停停，哎，我懂，秒懂
0: 啊！
1: 这又是到点了呗？
0: 对呀、啊嗯。
1: 那今儿个呢，就教大家伙做一道既好吃又对血糖特别友好的菜——秋葵拌木耳。
0: 哦，
1: 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秋葵拌木耳啊，需要的食材有秋葵、泡发好的黑木耳、枸杞子、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盐等适量。首先咱们在清水当中呢加入少许的面粉，搅拌均匀，再将秋葵放入面粉水中轻轻地搓洗，去除表面的绒毛，洗净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就起锅烧水，水开后啊，加入少许的盐和几滴油，先焯黑木耳约一分钟就捞出，再下秋葵焯烫也是一分钟给它捞出，迅速过凉水沥干水分，把秋葵呢咱们切成小段，跟这个黑木耳啊一同整齐地码在盘里边，然后我们调料汁儿，碗加入我们的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稍许盐，搅拌均匀后啊， 咱们均匀地淋在这个秋葵和木耳上。最后啊，点睛之笔，我们给它撒上一小把枸杞子，点缀点缀。好，咱们这道秋葵拌木耳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呢，学会了吗？
0: 哇，太厉害了，陈。

0: 秋葵拌木耳也太清爽了吧！你看啊，这翠绿的秋葵配上乌黑的木耳，再来几颗这个红枸杞点缀，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
1: 其实呢，这道秋葵拌木耳啊，不光说爽口开胃，营养搭配更是强强联手。秋葵最核心的秋葵多糖，能帮助我们来稳。

0: 其实是相辅相成，那么这个营养就比单吃秋葵要丰富的多了。
1: 我懂了，合着这道菜啊就是一个多糖聚会啊。那陈老师啊，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好，送大家一句漱口溜啊，秋葵面粉搓一搓，焯水过凉码整齐，蒜末醋汁淋上去，三大多糖一锅齐。
2: 好记
0: 啊，
2: 回头啊我也照着做一做，正好家里头呢也有木耳。不过咱今儿说的这多糖啊，我倒是挺好奇，刚才您也说了是三大多糖一锅就齐了。
1: 对，
2: 含多糖的食物啊好像是很多呀。像前两天陈老师您讲的银耳，对吧，还有山药，还有菌菇里头的香菇，水果里头好像有桑葚，中药里边好像有黄芪、铁皮石斛，都有这个多糖。那我想问问您，同样是多糖，它有没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
0: 多糖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各有各的好。但这里边啊，我要首推的是我觉得好的，铁皮石斛里的多糖。
2: 具体好在哪儿呢？
0: 咱打个比方吧。秋葵多糖是个专才，专攻稳糖这一块。铁皮石斛呢，它的多糖是全才，它综合调养是更胜一筹。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多糖当中的高段位的。因为石斛多糖的分子结构特殊，你像这个普通多糖，咱们说银耳啊、山药啊等等，你想啊，那就是一根光秃秃的棉麻绳，结构松散，如果遇到高温了，遇到胃酸了，直接散架，绑它就绑不住了，而且还容易断。而石斛多糖是自带了一层乙酰防滑加固涂层，还是三股拧在一口那的特殊缆绳，特别结实。那么这种三股螺旋结构是硬实力，耐轻微的酸碱，而且能钻到身体的各处进行修复。
1: 那这么一说，这石斛多糖还真是不一般的。
0: 对呀，所以说啊，我再给你说一说，咱们拿这个秋葵来调节血糖做例子啊。毕竟要健康嘛。你看秋葵多糖，它一般来讲在哪儿啊？在肠道门口，竖了紧束带，进行拦路。
1: 对，
0: 它是延缓糖分吸收的。那么胰岛素啊，它该迟钝还是迟钝，对吧？该抵抗还是抵抗。但是石斛多糖不一样了，它先在肠道门口拦路，减速了，控糖了，同时还给胰腺呢、身体代谢发动机啊做了大保养。这么呢，就提升了胰岛素的敏感度，从而改善了糖脂代谢，兼顾着紧脂稳血糖。
1: 太好了，那陈老师，赶明儿呢，我也买点这个铁皮石斛，我来泡水喝。
2: 这个想法是好的，
0: 嗯。
2: 不过思佳，你会挑选吗？咱别买的不好啊。
1: 我这不是有陈老师吗？我先问问陈老师，咱如果买的话，买什么样的比较好呢？
0: 那当然选那个种好的呀。
1: 什么叫种好呢？
0: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古代赛马呀，你个普通的马再怎么跑，它也跑不过纯种那个宝马良驹。那宝马良驹它无论从这个耐力呀、体力呀、外貌上还有速度上，那人家是最优秀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古代说叫宝马良驹值千金。那铁皮石斛它也是一样啊，种好的话，首先说它的种子优良，那么它生长出来的石斛肯定不会差。就像说宝马良驹一样，各方面都很优秀。你比如说石斛多糖是不是含量会高？
1: 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一般来讲多糖含量是越高越好。然后陈老师你静下说，我这是中国药典上写的，它规定石斛多糖含量不低于25%。待会儿记住了，能达标的市面上您看到那就已经不错了。那如果你见到的这个超过这个标准，比如说含量达到27%了、28%了，那就不算差的了。如果你侥幸碰到那种达到30%的，那就更不错。而且铁皮石斛啊，说实话，不仅仅里面的石斛多糖，它铁皮石斛还有很多有益成分，比如说石斛碱、

0: 石斛胺、毛兰素、石斛非，哎，等等等等，好多有益成分。所以我前面说种好，对吧？种好的铁皮石斛啊，它生产出来以后啊，它的这些个成分的含量，就远超那普通种子长出来的。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个学霸就是门门学科都优秀。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陈老师讲了秋葵的做法和多糖的相关知识，大家呢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暖阳发的。
1: 好，
3: 陈老师你好，今年我58岁，身体特别差，一年到头感冒不断，天一冷别人都好好的，我先扛不住了，平时总觉得没劲儿，走两步就喘，出点汗风一吹就哆嗦，也吃过不少营养品，但吃完感觉总很不理想，时好时坏，你说我到底该怎么调理呀？
0: 那这个简单呢，生活上生活作息要注意，早睡早起别熬夜，每天要动一动，散散步，晒晒太阳，让身体后背啊要微微发发汗，这就好了。记住了，千万不要过度劳累。那么生活方式有饮食啊，我推荐你来吃一个三多粥啊，秋葵段，木耳碎，少量的枸杞加小米啊一起熬成粥，这个粥吃了每天一碗，早晨吃，这样你看里边有秋葵多糖，能够稳血糖护肠胃，木耳多糖呢帮你调节免疫清血管，那么枸杞呢它有枸杞多糖，能够养肝护眼，所以说这些综合植物多糖啊就像给身体和这个和面，又能够酵母，这样能理解吧？这一点一点从里边把它撑起来了，发起来了，
2: 对，
0: 而不是说从外边去硬补，那么你身体底子养厚实了，什么贼风来了他都能扛得住。
2: 对，
0: 当然如果你家条件许可啊，你就选择呢含植物多糖的营养素，记住了啊，吃点营养来进行适当的补充，你这样双管齐下，
2: 对，
0: 那么你身体调养也是事半功倍，快。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清风，清风说，陈老师好，最近半年吧，自己感觉口干，睡一觉起来呢嘴里边发苦，白天呢也没有劲儿，小区里边的人呢就有人跟我说哈，说这个铁皮石斛呢可以滋阴生津，说你可以去买一点，但是我到这个市面上一看呢，好家伙，铁皮石斛太多了，有贵的有便宜的，包装呢也是五花八门，而且那个包装上的说法也多，挑花了眼了，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想问问您吧陈老师，铁皮石斛我该怎么去选？
0: 咱们清辉这位朋友，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您说的口干口苦乏力，咱们日常确实要注意滋阴润燥，这个铁皮石斛多糖在这个养阴润燥、调养脾胃、后肠胃方面，综合表现能力确实比一般的多糖更加突出。不过您问这个含量是不是越高越好，这样我给您交个底儿，就说目前市面上石斛多糖含量在十几个点儿的那相当普遍啊，都属于入门级的，你再往上走，我建议您呢看看国家药典的标准，这样来选。那么药典规定的是石斛多糖含量不低于25%，如果你买的那个标清楚了超过这个标准，尤其到了什么27%呀、28%呀，那就算不差的了。
1: 27%、28%，还能再往上吗？
0: 那当然还有了，现在很多好产品用的原料都是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就是那种子啊跟着太空飞船在太空去溜达了，
1: 上天了，
0: 对，接受大宇宙的什么太空辐射呀、微重力环境激发呀，它这个基础就更强了，所以你想种子强，长出来的石斛底子就厚，那么多糖的含量自然就更容易做上去。这个呢其实跟咱们盖楼一样，为什么现在盖高楼必须要打深深的地基，对吧？
1: 对，
0: 楼多高地基多深，

0: 深，
1: 对，
0: 地基打得越深越扎实，这个楼啊就越盖越高，而且越来越稳，它不怕地震。嗯啊，你像小破房一推的倒，呵，是不是？
2: 是。
0: 所以说我们选这个铁皮石斛产品，就是这个理儿。所以呢，这位网友啊，您再去选择的时候，记住了，一看多碳含量是不是达到了要点标准以上，二看原料是不是说航天育种出来的好种子种出来的。你把这两个认准了，准准的差不了。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再来听一段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陈老师你好，我今年62，血糖呢一直不太稳，今天听完讲解才知道多糖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可市面上多糖类的产品五花八门，有秋葵的、灵芝的、黄芪的，像我这种血糖不稳的人挑选的时候该侧重哪一类呢？
0: 现在能够选择的多糖类产品确实很多，就刚才我们说的秋葵呀、灵芝啊、黄芪呀，各有各的特点。那么针对这个糖友啊，血糖不太稳定，又希望能够兼顾自己的肠胃和身体的抵抗力，我个人呢更建议您是重点关注铁皮石斛多糖。因为在传统的本草文化当中，铁皮石斛它被列入了九大仙草，所以说呢，在传统食养文化当中呢，铁皮石斛啊它一直很受重视。这里边啊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一直在说的铁皮石斛多糖。那么相较于普通食材那些多糖啊，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增强体质方面，它的综合表现是更突出的。特别对那些容易口干、疲惫、胃口不好、身体底子又比较弱的朋友啊，咱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常来调养的方向。
2: 也就是说多糖啊，咱不能只看它的名字，还要结合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去选择。
0: 对对对，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嘛。
2: 是，
0: 一定要有作用，对不对？
1: 明白了，既不能见糖就害怕，也不能够见多糖就随便买。关键啊还是要认准方向，按需补充。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解答哈。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健康问题，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手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零零零。 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

0: 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通过发掘能人、链接能人，我们社区内现在的这种社群文化也好，社区文化也好，被我们这些非常有正能量的能人给带动起来了。
1: 作为青岛规模最大的人工海岛，星光岛拥有山海岛湾四位一体的稀缺资源，是西海岸新区的核心名片。这里流动人口占比高达75%，是一个典型的候鸟型社区。
0: 举个例子哈，我们杜鹃园其中一套房子，这一年这一套房子里住了四拨人，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就是居民流动性太高。
1: 星光岛社区有10个建成小区，20000余人居住，曾面临人难凑、情难聚、事难办的治理困境。面对这道难题，社区党委着力发掘能人，让社区的事变成大家的事。社区居民杜宝红是一名退役军人，社区党委在走访中发现他的经历后，主动发掘他，担任星光岛社区海月星湾小区的党支部书记。
0: 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他是在部队上做了管理很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这种工作经验。
1: 杜宝红所在的小区因周边商铺、写字楼、地铁口的持续建设，导致车位紧张、停车乱象，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出行。
2: 路两边停的车根本就是乱停，垃圾车想拐都拐不过来，你想走来回给你堵的，你给你出也出不来。
1: 面对停车乱象，杜宝红主动请缨，决定解决这一群众的急难愁盼。
3: 可能办起来也难，但是你难你不办，他这问题永远就在这儿。
1: 他实地调研后，结合居民、商铺、物业等多方需求，形成了一份详细的整改方案。
3: 当时就觉得要把道闸搞起来，东西道闸一合拢的话，它会解决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方案，然后就去请求社区的协助，让他们从政策上、法理上都给我们给一些支持和建议。
0: 我们党委第一时间就把涉及到的交警部门啊、城管部门啊、相关的市政部门啊都叫到一起来进行一个协商，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1: 经过多轮探讨，历时2年，小区陆续在出入口加装了道闸与隔离桩，并建成了住户与访客分流的停车场。从发现能人到激发能人，星光岛上的活力正从这些自带光芒的居民身上汇聚而来。
0: 就居民现在有什么问题特别简单，就在群里反映，反映了以后，我们小区党支部书记杜书记就带着小区的党员一起就研究这个问题，觉得化解不了小区，就及时的和我们党委反映。
3: 只要我们敲开门一说，你好，我们是党支部的，大家一听到党支部的三个字，感觉眼睛都是亮的，说呀，我们小区有党支部了，太好了。就业主的这种反应吧，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力量，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被信赖的，我们的工作真的很有意义。
1: 星光岛作为东方影都的核心被套，居住者多为文化旅居者、新就业群体等共同的兴趣与追求，让一个个多元化的社群团体应运而生。
4: 预备，欢迎来到星光岛。
1: 王大伟是社区有名的咖啡达人，他的咖啡摊总能吸引不少居民，是一个天然的社交节点。于是社区党委看中这一热度，顺势发掘他为社区能人，鼓励他把小摊位变成服务居民的大平台。
5: 情感上有点问题了，到我这喝杯咖啡，就和我聊聊天，也会给他们做点心理疏导。这一年当中的确疏导了不少有点心理障碍的，没有出现太多的意外。
1: 在社区的持续支持下，王大伟的咖啡摊从一个人的小摊变成了岛内的情感驿站，更成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连接点。
0: 一年多的时间，他就链接了7000多个微信的好友。
1: 居民孙柠檬常来王大伟的咖啡摊，一次闲聊中，他流露出想带朋友回国创业的念头，但对相关政策不太了解。王大伟当场拨通电话，请社区工作人员赶来现场解答。
6: 给到我创业上的指导啊，这个社区

0: 让我感觉更加像家了。以前只是一个住宿的地方，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所有人的家。
1: 如今的星光岛居民们，在一位位社区能人的带动下，彼此走近，互相温暖，渐渐从异乡人活成了一家人。
2: 这几年慢慢的就在一直在好转，也有好多人咨询我，就是说现在房价是多少啊，准备着将来到这个地方来享受一个幸福安居乐业的生活。
3: 我们社区党委的初心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把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些星光汇聚在我们星光岛上，共同打造一个理想中的幸福家园。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6: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6: 可他有孩子呀。
8: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9: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9: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6: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7: 那不叫姑叫啥呀？
6: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农历6月29日。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让出口发货像寄快递一样简单；
2: 山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首破1000亿元，成为山东制造开拓国际市场的新通行证；
1: 台风白海豚距山东渐行渐远，但仍带来较强降水和大风，各地各部门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
2: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今天来看00后大学生放弃城市工作，跨界养海马，用奋斗闯出新天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寄快递对我们来说特别简单，填好地址，付了钱，后面所有流程都有人来跑。但出口企业发货却极其复杂，尤其是遇到公铁水联运，换单据、倒箱子都得有专人跑，都需要时间和成本。对此，山东加快推广一单制服务模式，解决这些痛点。
3: 曹县富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正在打包一批销往美国的沙发，这批货将通过货车运往几公里外的内陆港货场，再由火车运往青岛港码头，装船出海，全部流程都由曹县内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包邮。而贯通公铁海全流程的通行证就是这张全程联运提单，
4: 全程这一个单据就可以了，这个单据上就会显示曹县、青岛和纽约港口啊。对于客户来说，通过这个提单号都能查得到所有的相关信息。
3: 过去公路、铁路、海运分属不同运营主体，三方信息不共享，运输模式切换时，承运人需要重复填单，重新申请运输计划。
5: 在这个过程当中，类似于这样的独立纸面单据会产生十几张。

0: 其中包括铁路的运单啊，公路的货运单，港口的设备交接单啊，提货单、订舱单以及海关申报的相关的单据，非常繁杂。
1: 破解这一痛点，山东从省级层面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第一步就是搭建物理枢纽，打通中转的运输链路。对此，山东省港口集团加快在全国布局内陆港，把港口的报关、查验、仓储等功能前置到企业的家门口，
2: 也就是我们说的把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这样的话，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全套的口岸的业务，提前把海运空箱调拨到内陆港，货物装箱后原箱搭乘的班列到达港口进行装船，不用中途进行倒箱和换箱。
1: 曹县内陆港落地后，相继开通了5条直达港口的铁路专线，这些专线与京九铁路、长江航道等物流通道以及3个海港、19个陆港都连为了一体。
3: 我们的集装箱提前从青岛港运过来，企业下单之后呢，车辆从内陆港骑上空箱，20多分钟就能到工厂。从调配车辆、装车、柜子再到港口，我们去帮企业对接铁路、堆场、船公司等各种手续。
1: 但硬件打通远远不够，中转环节链条冗长，如果衔接不能卡上点儿，还得等。就比如货物到了港口但没赶上船，而这些对接流程过去都得靠业务员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去查。打通信息孤岛，山东省港口集团进行了内陆港数字化升级，联合省工信厅搭建陆海通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4: 打通监管部门与港口、铁路、内陆港、船公司、车队、货代之间的百余项数据通道，上千项数据接口，通过平台集装箱信息和船舶动态一目了然，铁路到达和车辆轨迹学生可塑，海关海事等监管数据一键直连，客户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提前规划自己的运输路径，提前安排自己的生产作业计划。
1: 有了这个平台，全部业务被整合到一个服务入口，企业只需线上一次委托、一次付费、一次保险，就能实现一单到底、一箱通运。如今企业出口发一箱货就像寄快递一样简单便捷。不光如此，受益的富华家居还给我们算了一笔更大的账，
5: 可能会受到这个恶劣天气啊，包括一些节假日一些影响，价格不稳定因素也比较多。你像我们上一年就是大概有1000条柜，大概省了有40多万。我们这个运输周期的话，基本上能从40个小时缩短为10个小时。
1: 当前包邮的超级物流网正在山东加速织就，全省已累计布局内陆港57个，开通海铁联运班列109条，一单制运输量56万标箱，铁水联运箱量连续11年保持全国沿海港口首位，平均物流成本降低超15%，转运效率提高20%以上。
6: 积极培育50个以上多式联运枢纽，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7: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断头路堵的是物流，断的是循环。一单制改革正是要打通多式联运中长期存在的这3层断，硬件不衔接，信息不共享，规则不统一。打通3个断层需要靠政府的有效服务去做市场所不能做的事，以系统集成对冲市场的碎片化。当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协同共进，山东制造走出去的步伐必将更加轻快，国内国际双循环必将更加畅通。
8: 今年以来，山东一批极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持续拓展国际市场，为外贸的稳增长提供了新动力。海关今天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7个月，山东省进出口同比增长4.3%，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9.2%。
1: 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进出口2.12万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8%，进口8607.5亿元，增长8.1%。最亮眼的高新技术相关产品出口额达1070亿元，首次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长9.2%。在青岛，歌尔正全力赶制一笔出口东南亚的智能传感器订单，这些传感器将被用在手机中，实现声音识取的功能。
9: 虽然它的尺寸是毫米级别的，但却是智能手机实现通话的重要组成部件。世界上只有2到3家公司可以实现此类高端芯片的生产。
1: 作为数字经济与智能产业的核心基础元器件，智能传感器是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关键桥梁。当前传感器的需求呈现几何倍数增长，企业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年研发投入超3亿元，目前拥有发明专利700多项。
10: 在巩固消费电子行业领先地位同时，我们快速切入了汽车电子、智能家居、工业应用及医疗健康领域，推动产品与技术的系统性升级。我们是全球第5大，也是中国第1大智能交互传感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前10大厂商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
1: 如此精密的产品对原材料的要求极高，企业进口的部分料件需要真空防光保存，如果在非特定环境中打开查验，会影响物料性能甚至损坏。为此，海关推行进口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协同机制，针对真空包装、防光包装、恒温储存3类货物调整查验地点，
11: 将查验环节由口岸转移至企业，由目的地海关在符合拆装条件的环境中进行现场查验，既避免了环境对货物造成损害，又提高了口岸通关效率。
1: 今年1到7月，歌尔微电子出口各类智能传感器产品总货值同比增长超30%。老牌企业出口增长的同时，新兴外贸力量也在加快涌现。位于德州的奥冠新能源公司抓住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机遇，计划出口储能电池。在山东推动万企出海的一次展会上，企业接洽了中东客户，并针对当地海风盐雾较多的特殊工况，对电池的腐蚀性等进行了专门研发。
12: 首先呢，从壳体上我们做了高等级防腐涂层的处理，同时呢，针对中东一些地区差异的自然气候条件，我们设计开发了锂电池智能管理系统，具备环境监控和热管理的功能，支持远程监控与故障预警，可以适配用户的多种场景需求。
1: 由于企业是首次突破外贸业务，德州海关主动靠前，协助企业从原材料到包装标识逐项把关，提高产品通关效率。
13: 我们开通锂电池出口绿色通道，推行随报随检、云签发等便利措施，提前对接出口计划，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查检、当日出证，通关时间压缩近60%，减少企业周转成本。
14: 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现在每个月大概有4到5个集装箱的出货量。
1: 凭借扎实的外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高技术已经成为山东制造打开海外市场的通行证。前7个月，山东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2.4亿元，电动汽车出口57.5亿元，光伏产品出口13.1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20%以上。新动能不断涌现，也牢牢锁定了外贸的基本盘。
7: 应对台风白海豚，各级各部门落实落细防范举措，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后期台风距离山东渐行渐远，12号晚上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
15: 但是仍然会给山东的西南地区带来较强的降水和大风。未来24小时，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话，主要是在菏泽、济宁和枣庄考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的话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的话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8: 昨天到今天，全省大部地区出现雷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济南和德州昨晚局部出现暴雨。今天白天临沂迎来分散性降雨过程，当地1.73万名防汛责任人全员上岗，城管部门下沉到各主次干道疏通排水管网，预制强排车辆。
16: 对乙级水电位进行24小时值守，及时疏通管网600余米，新增下水口4处，消除排水设施堵点。
8: 菏泽聚焦重点村镇社区，组织党员干部敲门入户，排除高空坠物、下水道堵塞等各类风险隐患，一对一联系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7: 今天储备了足够的沙袋、水泵、铁锹等防汛物资。目前我们已经分小区、分点位精准发放到位。
8: 此次降水重点区域虽不在沿海地区，但海上风急浪高，对渔业生产、文旅等产生较大影响。 青岛各景区已启动应急预案，在关键点位拉设警戒线，引导游客做好防风避险工作。各地海事渔政等多部门联合行动，通过北

0: 斗终端、卫星电话等多种方式逐船通知，引导船只有序靠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召回2513艘渔船。
1: 动态跟踪台风移动路径，做到船舶数量轻、动态轻、人员轻、避风去向轻，加强锚泊船组织和点验提醒，严防走锚碰撞。
0: 截至目前，省防止办、省水利厅已派出6个省级督导组赶赴菏泽等一线指导防御工作，向济南、青岛、泰安等7市20县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7640条，严防次生灾害。
2: 组织对小型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还有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呢，提前落实防范应对措施。针对大汶河、榆树寺、小清河等重点流域呢，逐一细化了台风防御专项方案。目前全省水利工程均平稳运行，安全可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暴雨的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一对00后情侣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反而扎根青岛即墨的黄海沿岸，跨界养起了海马。看似浪漫的创业背后满是不为人知的艰辛，我们去看看娇贵年轻人与娇贵小海马的故事。
3: 在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山东头村的海边，一对小情侣正忙着观察海马的状态，为秋天的扩繁做准备。
4: 我今年夏天就是以保种为主，保留种群数量，温度一降，几十万尾的这个种苗它就可以开始繁殖，既降成本又保证成活率的。
3: 男孩万延廷，女孩王涵荣，都是2000年前后出生，原本他们都已经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却出人意料选择放弃，投身海马养殖行业。
5: 对，我跟着这个父亲还有姐姐去辽宁收海参，然后偶然看到了在这个辽宁养殖海马的成功案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咱们青岛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然后我就想着在自己的家乡把这个事儿干起来。
3: 海马既是海洋动物，也是一种中药材，虽然价值很高，但对水温、盐度及水质有严格的要求，非常娇贵。王涵荣的父亲王信忠养过虾，做过水产生意，深知创业艰辛，作为宝贝疙瘩，他不希望女儿再吃苦。
6: 就是太年轻了，又是大学刚毕业，一点经验没有，再学了这个东西不一定就是配是正。
3: 不过孩子们还是想闯一闯试试。2024年2月，两人凑齐100万元，从大连学技术引进了2000尾海马种苗，在山东头村租下2个养殖大棚，正式开启创业之路。
4: 跟当时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你上了考场之后发现考卷是另一份考卷，就这种感觉。当时第一个星期的时候睡了几个小时的觉，蹲在这个池子上看。
6: 你孩子，我说你就再睡了这样的吧，他也养死，你再不死吧，你就说不管他，他也不死。
3: 轮流守在池子边是为了尽快摸清海马的习性。5月份海马迎来繁殖期，每天凌晨4点多万延廷就要起床捞小海马，赶在天亮前分到其他池子。
4: 是他只要天一亮，只要是他的眼睛能够看到了，看到的只要是他这个嘴巴他能够吃得进去这个大小，他就会去试一口，也包括他晚上下的这个海马苗，他是分不出来他是不是他的崽儿。
3: 眼看一切步入正轨，夏天的几场连续暴雨，大量淡水混入养殖池，导致盐度骤降，将他们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4: 当时一起来之后发现池子里死了一片，我这个人身上都麻木了。
3: 顾不上悲伤，两人立刻开始补救。
6: 一个女孩子扛50斤的海水井，爬20多米高，那个沙就湿，增加盐度，你能不心疼？
3: 虽然损失了1/3的海马，但他们反复试验溶解氧、盐度、水温等数值，并给每个养殖池装上了智能传感器。海马成活率从不足50%提高到95%以上。野生海马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养殖海马需要办理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当地主管部门扶上马送一程，多次上门现场办公。
7: 你繁育之后你要有记录，有台账，申领标识卡，溯源说我的耳钉是什么，它的这个物种的来源是从哪来的。
3: 有了帮扶机制，他们的海马养殖场很快走上了规范化，海马也逐渐扩繁到了30万尾。
4: 公海马产子。

0: 公海马有一个育儿袋儿，这个育儿袋儿当中完成受精和繁殖长大，一次产子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条左右，一个月左右产一次。
1: 他们的付出开始有了回报。
2: 第一笔订单就是当时大连客户抓我们的活体回去养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抓了7万多块钱的，养的成活率都很好，然后他就又开始抓了第二批、第三批，最后他们周围很多的这种养殖户都联合起来一起来抓我们家的苗。
1: 到目前，他们一共卖出了200多万元的海马，寻找一条更高效的养殖模式。他们正筹划建设现代化的养殖场，把家乡打造成知名的海马养殖产业基地，带动周边渔民共同致富。
2: 你手心朝下是你自己去创造美好生活，你不能一直手心朝上去祈求别人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就你想要什么生活，你自己去创造。
3: 山东持续开展食安护航帮扶行动，从被动管控到主动服务，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嘉士伯是诸城市一家速冻调制食品研发加工企业，去年以来新研发了上百款产品，深受市场青睐，销售同比增长40%，规模急速扩张，传导到原料端，供应商一下增加了几十家，这给嘉士伯的食品安全管控带来新挑战。
5: 品类比较多，那我们这审核员他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还有对一些风险预警、法律法规的了解不是那么及时，排查的不够深入。
4: 针对食品行业这个共性问题，山东常态化推进食安护航帮扶行动，组建专家队伍，开展集中培训、驻场指导。
6: 帮扶行动聚焦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控制、检验检测能力提升、标准化建设等七大核心领域，坚持一企一策，推动监管模式从被动管控向主动服务、精准赋能转变，持续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与产业培育深度融合。
4: 嘉士伯成为今年的重点帮扶企业之一，当地专家团队针对供应商审核、体系认证、合规生产等，帮助企业捋清监管重点，
7: 帮助企业细化供应商审核条款要点，完善一品一策风险防控清单，开展风险会商，定期及时通报行业风险隐患，有效提升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4: 有了专家帮扶，嘉士伯完善了供应商审核管理制度和原辅料验收管控体系，企业今年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9亿元。
5: 优化了供应商，提升了供应商的整体的水平，然后淘汰了25家供应商。
4: 今年以来，山东食安护航帮扶行动累计帮扶企业2700多家，解决食品安全管控、合规经营、品牌建设等各类问题5400多个，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8: 文化节目带火文旅消费，山东广电把文化 IP 从荧屏搬进实景，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9: 这几天，德州欧乐堡度假区华林园风景区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黄河文化剧场。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正在录制，演员唐国强以寻宝官身份带队，通过闯关、任务比拼等游戏化设计，把黄河诗词、历史典故藏进园林亭台楼阁之间。游客跟着节目路线走，就像翻开一本立体的黄河文化书卷。
10: 唐老师担任寻宝官，然后让我们这些大 V 担任这些守关人，然后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用灵活的方式，然后让能更好的传播我们的黄河诗词文化、黄河文学。
9: 录制期间，山东广电全媒体矩阵同步推送，抖音话题播放量突破8000万，线上热度直接转化为线下客流，景区接待量明显攀升。这是华林园继2026山东春晚之后与山东广电的第二次联手。
11: 两大 IP 接连落地，不只是带来流量，更是品牌的大升级。我们要把节目里的名场面变成游客能打卡、能体验的线路，推出寻宝记主题游，把录制的花絮、幕后的故事等素材二次创作，全媒体传播，让 IP 价值从一季播出延伸到全年运营。
9: 如果说华林园靠的是节目热度，琅琊古城拼的就是体验温度。8月份的每个周六，山东卫视《琅琊古城》2026夏日音乐会准时开场，国风民谣流行轮番登场，主话题全网浏览量突破850万，千人蹦迪狂欢等话题接连登上抖音、快手、微博本地热搜。游客不在白天逛完就走，而是留下来听音乐会、住古城，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被全面带动。
12: 大家既能欣赏携带歌手演出，也能近

0: 距离感受千年琅琊文化的魅力，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实现了景区品牌力与消费力的双向提升，推动景区实现多元、长效、可持续的增长。
1: 从华林园到琅琊古城，从文化综艺到户外音乐会，山东广电正用文化 IP 撬动文旅消费，走出了一条媒体赋能文旅的新路子。
2: 以精品文化内容赋能文旅实景场景，以文化 IP 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打造媒体与文旅共生发展的创新样板。
3: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山东赛区决赛今天在济南启动，279家企业展开角逐，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大赛将从技术和产品创新、市场前景和竞争等方面评价打分。投资金融机构将给予优胜企业科技信贷、科技股权投资等政策支持。
1: 2026泰国跨境电商选品展览会日前在曼谷举办，山东省商务厅组织50多家企业、60多个展位集中亮相，展品涵盖食品农副、轻工日用、智能家居、户外用品等品类，是本届展会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中国地方展团，达成意向成交额2200万美元，拓展了东盟跨境贸易空间。2026年走进共同历史记忆，全省台胞青少年暨两岸婚姻子女主题夏令营昨天在滨州开营，营员们走进范仲淹、正德教育基地、渤海革命机关旧址、黄河楼等文化地标，开展听台湾阿嬷讲两岸故事、台胞青年大学生分享会等交流活动，在行走中探寻历史足迹，增进家国情怀。鲁公归来，颜真卿的书阁与人格主题展暨2026海峡两岸德州书画文化交流活动8月8号至11号在德州举办，百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书法家、文化学者等参加。活动设置主题展览、参访交流、共创笔会等板块，以汉墨为桥，共叙两岸同胞同源情谊。山东省规模最大的住宅小区 V2G 充电桩示范场景日前在章丘建成投用，共建设21台专用充电桩。 V2G 技术及车网互动技术，通过这些充电桩，电动汽车不仅可以充电，还可以在电网负荷高峰时反向向电网放电，为小区照明、电梯等提供应急保障。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气绪，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展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2: 如风泰山酒，
10: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

0: 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

0: 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2: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 “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0: 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抚养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九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这样好了，人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到时候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8: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9: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25到29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泰安阴转中雨，25到29度；菏泽中雨转暴雨，23到26度；枣庄中雨，23到27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大雨，24到27度；临沂小雨，25到28度；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25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29度；潍坊小雨，24到33度；淄博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滨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5到29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丁仁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的自我发现，也是人意识到了。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2: 就是，
3: 肯定的啊。哎，师傅，
0: 来，水烧好了。
3: 哎，谢谢您。
0: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2: 是，这儿都热了，
0: 热死了，热乎了是吧？
1: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2: 这话说，天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0: 爷爷，谢谢你啊。
2: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0: 后屋有炕，啊，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哎呀，
2: 我一会儿就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别别，
0: 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
2: 是吧？
0: 走，赶紧。走，闺女，走，快点来了，一看回来了，嘿呀，都快来了。哎呀，大鸭儿呀，
2: 看见没？还认识你们呢，看见没？
0: 可不是嘛，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你知道我们来了？
2: 我跟你说啊，仙金啊，今天嘛，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
0: 认识。
2: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0: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哎，我还腌了咸鸭蛋呢，没你腌的好。哎，
2: 师傅，我不会腌。
4: 您当年也没教我呀，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你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
5: 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4: 哎，师傅，
2: 哎，
4: 哎呀，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2: 哎，你那儿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4: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2: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4: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哎，
2: 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4: 行。
2: 咋的？
4: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2: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4: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2: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4: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嗯，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哎呀，
2: 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藏
4: 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2: 不是你这瞎说啊！
4: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2: 不急了，谢谢你啊！哎，我这
4: 一会儿就过来。
2: 好，我这就过来啊。哎。
6: 不用，这是，您多沉。哟，圆圆回来了，
7: 恭叔好。
6: 哎，你好，
2: 叔叔您好。哎，
6: 你好，你好。恭叔叔，哎，我给您下电话啊，用吧，
7: 谢谢。
6: 好嘞。
7: 袁一，
6: 姐，
7: 姐，
6: 爷爷，
7: 哎呦，
6: 刘师傅，
2: 哎，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6: 在，阿姨不在。
2: 哦，
6: 姐，嗯，
8: 咱妈躲出去生孩子了。你嘴真快，咱妈不让说。你少管闲事儿，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6: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哎，我就说，哎，
8: 别跑。
6: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8: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娘。
9: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2: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他。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啊？哦，没在昆城啊。啊。
9: 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2: 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他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9: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2: 你妈嘱咐了，他说的谁也不见。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对，我们又不是外人。对，但什么你们？
9: 我去换个衣服。
2: 刘正，咋回事？
9: 我一直没跟您说。 我跟圆圆，我们俩好了。
0: 这么说，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
1: 啊。明哥，叔，今天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0: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1: 叔，您是不是不同意？
0: 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也不晚。
1: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这个坐火车还得九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0: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寒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你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1: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呢，就发现
2: 不是，
0: 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1: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0: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1: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0: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1: 我明白，我知道。嗯、
3: 庄叔，
0: 哎，
3: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1: 哎，
0: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3: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0: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3: 没什么不一样，你走不走？
1: 圆圆，要不
3: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0: 圆圆，
1: 师傅。就师傅再见。
0: 不是刘成，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4: 我记住了，是吧？
1: 师傅再见。
5: 哎，圆圆回来了。
0: 哎，
3: 花姑姑。
0: 哎，
5: 这咋的了？这
1: 哎呀，花姐。
5: 哎，刘成。
1: 哎，
5: 你咋也来了呢？
1: 我说刚过来。
5: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1: 啊。
5: 中午包饺子，师傅也来。
1: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5: 我挺好，挺好。
1: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5: 啊，
1: 我先
5: 走啊！你吃点呗。
1: 我不吃了，不吃。
5: 那个师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1: 那我知道这事。
5: 啊，
1: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5: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2: 咋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5: 是吗？
2: 嗯。
5: 那你先回家多信，我去问问师姐啊。
6: 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0: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6: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0: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6: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0: 哎呀妈，你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6: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
5: 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7: 小曼，我是说
4: 不管怎么样啊，你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7: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乐，
4: 是。
7: 乐，
4: 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7: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4: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吗？
7: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
6: 圆圆这孩子啊，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4: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7: 来，
4: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
7: 来，
4: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就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7: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哎呀，不过他跟刘成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4: 你赶紧写信吧，啊。

0: 好走吗？
1: 哎，啊，阿豪呢？
0: 在屋里歇着呢。哎呀，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吗？
1: 挺好。啊，都挺好。

0: 昨儿给我打电话了，啥事儿啊？啊，
1: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0: 啊，咋样？
1: 好着呢，哎，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0: 不是，这师傅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那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1: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接生。
0: 就在这炕上生？
1: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吧，
0: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羔。
0: 哎，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0: 不是师傅，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的事儿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
0: 啊，那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1: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让人急了，要跟人绝交。
0: 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哎呀，
0: 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捅我踢你啊？这小子，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0: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3: 爸，哎，做白面包子呢。啊，
0: 这玩意儿省事儿啊，
4: 还有肉呢，香啊。哎，
0: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还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
5: 庄师傅，哎，
6: 小月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5: 哎，

0: 侯老师，侯老师，嘿，你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2: 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3: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
1: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0: 啊，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4: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
5: 哎呀，生了，
3: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
5: 哎呀！
3: 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恭喜啊！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
6: 母女平安。哦，
3: 那就好。大人家说，好了，我家人家说，
0: 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你看看孩子腿多长。
6: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脚的。
3: 好了。
0: 哎，同志，
6: 哎，
0: 你也歌舞团的？
6: 对啊，怎么了？
0: 您叫啥？
6: 我杨明生。
0: 啊，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
6: 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
0: 啊。
6: 哎呀，那苏老师可惜了呀。
0: 咋的呢？
6: 他为什么辞职啊？
0: 哦。

0: 小曼怕给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她，说她怀孕早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她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1: 喂，老公头儿！
2: 哎，行，
1: 啥？哎，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咋的了？
2: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雪里家。
1: 哦。哎，对，
3: 那个啥，
1: 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袁毅跟天天啊。
2: 哎，好嘞，你去吧。
1: 不是吧，好，疼的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
2: 对对对，喊出来！
4: 来了，哎，老王头，
1: 哎呀来了！
4: 哎呀，就等你们，急死谁呀！
5: 王叔，咋样了？
4: 哎呀，你们吩咐他，炕上躺着呢，没让他动啊！赶紧。

0: 孩子，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对，
2: 大夫来就别怕了啊。哎，姐妹儿，开水准备好了吗？
3: 有。
2: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做哨。
4: 怎么样啊？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1: 手艺咋样啊？
3: 哎呀，这手麻麻转。
1: 全村人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0: 行，哎，
2: 对了，那个等生完以后，我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1: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个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3: 行。
0: 哎，水好了吗？
3: 哎，好了好了。哎。

攒着点劲儿啊，大家。

0: 出去营业了，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喊我。哎，
1: 好好好，
2: 去。
3: 哎，来，使劲啊，排档。

0: 行了，没事，好好打药了。
1: 没事，别着急，医生在。
0: 好，
1: 安住绳子啊！
0: 好，
1: 保证在。
0: 啊，
1: 在。

0: 陈俊，来，怎么了？陈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能行吗？这事儿，哦，这咱们凑一个，这点仪仗。
1: 哎，好，
0: 谢谢啊，
2: 不谢，
0: 谢谢。
1: 哎，来，使劲啊，孩子。
0: 好好啊，啊！
1: 哎呀，罢了，
0: 好，啊，好好。

0: 生的是个儿子，母子平安。
1: 男孩啊！
2: 啊！啊！那我们准备点红糖水吧。
1: 你准备好。哎。
3: 妈妈旁边啊，好，你看，是不是？梅儿跟你多像啊，嗯。

0: 你看那小家伙啊，哎呀，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好一样啊，真像。
1: 当然了，不像好好像谁呀？哎，你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2: 科学不科学的？
0: 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生了啊，儿子女儿啊，
2: 姑娘，那跟咱们好好瞧瞧啊，可不是吗？嗯，她先咱后啊。她那
0: 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她肚子尖是男孩，这弄拧巴了。
2: 你听她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呦呦呦，哭了饿了，快快快。
0: 行，差不多。哎，
2: 这小上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这差不多了吧？啊啊啊啊啊！吃吃吃吃吃，不错啊。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0: 好好。 别哭了啊，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

0: 你别悠啊，你悠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着，脑袋还能摇散黄呢？我这是。
0: 看你
2: 爸。哦，不吃了啊。哦

0: 孩子刚生，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准成小鸭子大嘎叫。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
1: 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
0: 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是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太不容易了。
1: 再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0: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曼曼，来。
0: 嗯。
1: 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
0: 嗯。
1: 别跟我装啊！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0: 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1: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
0: 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呢？哎，梁经理那儿有信吗？
1: 去了，没事儿。
0: 哎呀，这小善啊，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才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2: 哎，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吗？
0: 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1: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家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0: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好好早上说眼皮子跳有好事儿
1: 吗？哪个眼睛跳？
0: 两个眼睛都跳。
1: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0: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1: 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这喜欢真冷啊！今儿刚到，我这行李明儿给你送过来，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好好接到国外去了？
0: 你打开看，
1: 我刚跟人站在一起。哎，
0: 哎，
1: 等会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2: 好不好，宝贝儿，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3: 我不进去了啊！
2: 就见了我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3: 没事，叔，慢点啊，叔。哎，
2: 好好，小善来信了，
3: 来看看。
2: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啊？
2: 他怎么说啊？

0: 咱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
1: 没事啊，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让他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

0: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1: 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好，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嗯。

0: 活了。你们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
1: 这才是我庄贤见的姑娘呢，哈！
0: 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老爸老妈抱的比老姐好。
2: 好好，这事儿吧，
0: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歪嘴儿，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2: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这我给你拿着啊。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接线程的人，你看这。
1: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厅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行，那谢了啊。哎，别客气，自己过来。来来来，小妹，来来，给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1: 哎，你说这贵，你别这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2: 师傅。
1: 谢谢。哎呦呦呦，快快快，这是干啥呀？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快快快！哎，上车来。师傅，那个，咱们走啊。行军啊，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的挺好，都大工匠，很成功。
3: 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师傅，要不说您是我师傅了，您这说太到位了。<笑>
1: 媳妇儿，夸你呢。
2: 保重啊，师傅。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师傅，您保重啊。
1: 哎呀呀呀！
3: 你那个自己保重啊，
1: 硬拉着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2: 踢你啊，磨叽！
3: 走吧，
1: 上车，走。
3: 哎，
1: 磨磨唧唧的。
3: 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庄老师，你们家这丫头片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笑>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啊，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哎呀，你看庄先进是个孩子多简单啊，这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笑>
0: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1: 是啊。
2: 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来！妈，我得回来了。哎，爹，妈，慢点啊！哎，庄师傅回来了。哎，来来来，小弟，
3: 好嘞。
2: 哎，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哎呀，
3: 哎呀，庄师傅回来了。哎呀，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漏当一桩啊！哎，
2: 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1: 没睡着了。行，
2: 就是吧，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
1: 没问题。
2: 哎，辛苦。哎，赶紧给你媳妇儿进屋。对对对对，赶紧给你姐，给你回屋去炖你拿着啊！
1: 回来了，
2: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1: 大爹。
2: 哎。
1: 哎，哎呦，饭味儿谁做饭了啊？啊，好呢。
2: 圆圆做的。
1: 别挨太近。
2: 回来就能吃了。
1: 我也长大了哈。哎，上里屋，上里屋，里边暖和啊。爸，你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2: 哎，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1: 来来来。哎。
2: 哦，
1: 你坐，顶坐。你别坐，你。哎，你也累呀。来，那你床上靠。会。哎呀，别呀，不会，刚进屋了，身上有寒气。
4: 爷爷，哎，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啊，
1: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4: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哦，
1: 对呀。
4: 饿
5: 不饿？
4: 不饿。
5: 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去。哎，
1: 大家都热了吧？
5: 姐，给我吧。对，给我。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去上。
4: 放床上，别抱着了。哎呀，别！坐的，坐。
5: 哎，甜甜，你别那么捅个捅个坏了啊。妈，嗯，这明明是你坐月子，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嗯，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我对他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圆，嗯，你跟刘成怎么样啊？挺好的。我听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也挺好的。你呀，从小主意正，嗯，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 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刘成比你大七岁，妈就是。
2: 对呀，圆圆，我来吧。啊，
0: 没事儿，壮哥。
2: 哎呀，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

0: 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1: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哎
0: 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1: 放心吧，庄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
0: 哎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我来。
1: 没事，我来就
0: 行。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1: 慢点啊，胖。
0: 哎，好。哎呀，你看
2: 啊，
0: 哎，这一大家子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齐了。
4: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3: 那我能指弟弟。
2: 弟弟也不能指。
0: 哎呀，小叶儿来了，来开门，开门。
5: 圆圆，吃饭呢？吃饭呢？
0: 咋的？你俩吃没吃？没吃，在这吃吧。
6: 吃过了，吃过了。
5: 你跟师傅瞎客气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0: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坐吃那个，
4: 坐坐坐，
0: 拿椅子你们俩快，
4: 拿两副碗筷。
5: 这小孩的小相照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0: 哎，坐坐坐坐坐。哎
4: 呀，叫加纳是吧？啊，加纳可真好听，
5: 是吧？
7: 哎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5: 这白不随我吗？
6: 好处都随你。
5: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他白？啊，
0: 对你比他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5: 谁欺负他了？师娘，嗯，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
7: 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哎呀，
6: 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哎
0: 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5: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呐！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不？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6: 就迷信上了，哎呀！
3: 花姑，你看你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儿。
5: 你别瞎说，这孩子饿了，尿了，
4: 生饿。
0: 对，那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5: 这咋还叫老妈呢？
0: 哎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5: 啊，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
6: 你真是想一处是一处啊！
0: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儿你也凑热闹呢，真是。
5: 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加纳嫁过来，那叫着习惯呢。哎呀，
0: 你该吃饭吃饭吃饭吧。
4: 好好，
5: 坐这儿。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8: 奶水不足。哎
5: 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8: 这营养奶粉可以。
5: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9: 妈，你帮我去把他毛巾拿来。哦。
3: 妈，他叫你妈。
2: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9: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0: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2: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7: 妈，
0: 哎，嘿，好小子，
7: 是早就该叫了啊！
2: 怪我，怪我没带好头儿。
9: 学习，
8: 哎呀，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9: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学习。
5: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哎呀，
0: 是，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9: 你动一会儿收拾。
2: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3: 爸。
0: 哎呀，好儿子。
9: 那圆圆。
2: 那个汤热好了。
0: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来来，
5: 对，
0: 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5: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0: 那是，哎，那侯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6: 可以啊。
0: 哎，学习去拿酒去，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5: 对，你俩喝点，这是亲家认。
0: 哎呀，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5: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0: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5: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戴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8: 热，
7: 你看你这，你管我师娘啊，师傅。
0: 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这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2: 对呀，这是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呀。
3: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你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4: 庄师傅，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儿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1: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也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3: 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2: 老庄，咱跟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5: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个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但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3: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干吗？
2: 拉倒吧，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6: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
0: 厂长来了，
7: 师傅，师傅好，
6: 来来，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
7: 坐，
6: 咱们坐。哎，
0: 对，坐，你坐不坐？
6: 哎，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个文件啊。
3: 听听，看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
0: 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他老也改不了。
6: 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着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0: 那刘厂长，
2: 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6: 啊？你说
2: 这原始股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6: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们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0: 行，你别给我们画饼了，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
2: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6: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1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
3: 能翻这么多呢？
6: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
3: 对呀，
8: 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3: 杨师傅，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9: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1: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他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8: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儿，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儿，你真是缺德！
3: 哎，骂人呢！
1: 干啥呀你这是？
10: 冷静，冷静啊，冷静！
11: 行行，没事没事，行。花姐坐一坐，坐一坐。
12: 这原始股呢是。

0: 这些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好吗？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叫理解吗？啊？
1: 对呀，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啊。
0: 是，这些年呢，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2: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3: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吧？啊，
2: 用500块钱每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4: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3: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哎，我现在声明啊。
2: 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
5: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2: 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
5: 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哎，你不说两句？
6: 我说说。
5: 说呀。
6: 那我就说说。
5: 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2: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5: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儿，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 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妈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2: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你这个风险要大，
1: 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0: 行了，你给我好，
2: 何庄，
3: 你可别开玩笑啊！我说扔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0: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还回答？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2: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易烊给定。
0: 那行，
2: 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不用谢谢，没事没事。
1: 那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4: 不是师傅，你不能让他们啃你一个人薅羊毛啊！
0: 别管你少管，
4: 你别管，
0: 你
4: 多少钱呀？你
0: 别管，你别管，你少管，
4: 你别管，你别
0: 带这个，
4: 多余来我。
0: 给我拿，
4: 对对对对，都给我。
0: 想好了 您这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呢。
1: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1: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1: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1: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1: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顶多支个彩色膜冒充彩色大电视。
0: 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不是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1: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敛了敛吧，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1: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儿吗？
1: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1: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儿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1: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进。
1: 小凤，哎呀，皇上呢？
2: 有事说事。啊，
1: 也没啥事儿，这不有日子没见着姐夫了，想你了。
0: 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
1: 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哎呦，
0: 聊，说。
1: 姐夫，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
0: 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呀？对吧？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
0: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1: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谁敢反对？
0: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1: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0: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1: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0: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的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听着，
1: 啊，
0: 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孙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就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圆，要不还是别去了。妈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你别老
1: 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0: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了，着急也正常啊。
2: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查查呀。
3: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儿。行了，
1: 你别瞪着我。
3: 五陵逶迤成气浪。
4: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云也暖。大渡桥逢铁索寒。
5: 更喜迷山千里雪。
4: 三军过后尽开颜。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要加纳这样给你提醒啊？
5: 你回去给我抄三遍啊！哎呀，
4: 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作业做完了抄呀，你就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5: 长征，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啊。
4: 这个还有歌啊？对呀、啊，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你唱过，啊，这个红军不。
2: 又好好，今天就放学了。哎，
4: 和你一起。哎，好，姐，我先回家了。你吃吧。
5: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4: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5: 他说啥呀？
2: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哇！
5: 哎呀，行了，回家了啊。
2: 哎。
6: 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祖上得计了，知道护着妈了。你说啥计呀、啊？为了生他，宋小曼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人跳舞。
4: 哎，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7: 他家可凶了，让庄相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
8: 哎呀妈呀，真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
7: 管你在地可来劲了，
9: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家被管束庄向上。
8: 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7: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
8: 不过也得亏他死时死的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
7: 哎，要不然你师傅多辛苦，一个人供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10: 你千万别耽误师傅面说这事儿啊！我师傅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11: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10: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12: 小叶，小叶，
10: 哎，
11: 吃了吗？
10: 妈呀，来了！哎，主任，哎，这都，
11: 呀，主任，
10: 吃饭呢？啊，
11: 我们吃完了。
10: 啊，
11: 嗯，吃完了，吃完了。
10: 行，你们吃你们的，
11: 你吃没呢？
10: 你坐，你坐，你坐。
11: 好，
10: 我给你拿。
11: 不不不不不，我吃过了。
10: 来，在那吃完了，走。
11: 大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你们的。
10: 好，
11: 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10: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11: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啊？
10: 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11: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
10: 哎呀，做完了再做啊。
11: 你放里头。
10: 哎呀，你赶紧走吧，烦死了！
11: 哎哎哎，这咱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
10: 别说了，我向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11: 走吧，
10: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11: 哎，知道了，会做的。
10: 行，
11: 会做就行。
10: 嗯。
11: 路上慢点啊。
10: 哎呀，坐好。嗯，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先生你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先锋一直想做个买卖。
0: 可是，要不是为了险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几十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是，
1: 那主任你是啥意思？
0: 哎，不是听说你师傅庄先进他有想法？
1: 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我师傅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0: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1: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0: 你忘了，早几年。 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1: 他不是那回事儿，
0: 我祖宗。 险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三天两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狼面前帮你撑耳边风，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没有我，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1: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1: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搁你这了啊？
1: 你别得出
0: 来，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找老对了。哎，就找你了。
2: 那一面也做啊！
1: 哎呀，咋整？
2: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做不起。你又说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0: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2: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
0: 啊？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2: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0: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
2: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团浆糊。
0: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2: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主念了。
0: 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不也没有咒念吗？
2: 你本有咒念，你借他的金干什么呀？
0: 那我他，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2: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0: 那咋整呢？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借借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2: 哎呀，
0: 行，开玩笑的，大家。哎呀，行。

0: 这个整的不错啊，是高档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啊。等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1: 老舅，你这整的不错啊。呀，你过来了，
0: 你过来一下，没事。
1: 行。
0: 咋了？真要涨工资了？今儿遇到一个人，把我都轰走了。谁呀？
1: 老曹，宝坤的朋友。跟我说这个干嘛呢？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0: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就好啊。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才给我撑住了啊。
1: 咋的？不放心我？
0: 放心，我们圆明阁抬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说说。
2: 方先生，里面请。来，李总，上座。
3: 里面请。
2: 哎，
3: 里边请，里边请。
2: 哎，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
4: 宋老板，宋老板，
2: 欢迎，欢迎，欢迎。哎呦，咱们亲自来迎接我们啊！
4: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2: 哦，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欢迎，欢迎，方先生啊！
4: 这边，这边，这边，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
1: 哎，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
0: 这找我十多年是有啥事儿啊？
1: 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
0: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
1: 我没开你玩笑啊，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十年前唱的不一样，
0: 哪不一样啊？
1: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
0: 哎呦，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1: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0: 那你还挺会听歌的。
1: 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伯牙了，
0: 他俩谁啊？
1: 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
0: 知音。行，那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
1: 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干什么？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妈，那还要我外加张卷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哎
2: 呦，这么晚了。
3: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你哼哼什么啊，庄向上？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4: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
1: 爸，你睡去吧。
3: 你孩子熬坏了。
1: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儿？这
1: 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0: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儿了没有？
1: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0: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这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1: 她也是为向上好。

0: 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深度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这不挺快的吗？就还剩两题了。

0: 写完了呀？
1: 快了。
0: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老爸也没招了啊。
2: 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3: 怎么了啊？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
4: 时隔多年，突然听到了前男友单宝坤的消息，让庄好好心绪难宁。在明晚的剧情里，儿子庄向上更是十分调皮，还尤其不听从他这个姐姐的管教。
5: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6: 你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5: 我饿了，
7: 饿了。
8: 哎，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爸这就回来。
5: 老妈，嗯，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8: 啊，行。
6: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先不写完不许出去。
5: 老妈，
8: 他回来就写，
5: 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玩又不耽误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6: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5: 庄好好，我都要累成近视眼了。
6: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5: 妈，你听见了吗？他勒瞎你儿子。
8: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
7: 啊。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半天。
5: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4: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6: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5: 老妈，老姐又打我脑袋。
7: 哎，你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6: 啪一下。
7: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6: 不小心的呢，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5: 他刚才打我脑袋的时候就叼着。
4: 错综复杂的亲子关系让庄好好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显得格外艰难，而复杂的工作环境也让他在努力赚钱养家的同时还要面对更多的难题。
9: 怎么的了？
10: 这话吵啊，
9: 这是他呀。
10: 啊，没见过这样，
9: 别喜欢他。咱俩中很好，
10: 别人啊，
9: 真的，我俩同学。怎么回事？
10: 佳总，你要感兴趣的话，等他下班，我把他约出来，咱一块喝两杯。
9: 行啊，必须的。行行，那你等会儿
10: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8: 不认识他干啥？
10: 这不多个朋友多条路吗？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6: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这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曲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10: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我意思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6: 我不去啊，你们玩。

0: 好了，回家了。不是，别啊！哎，贾总，贾总，贾总，别生气，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这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浩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完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
1: 这么多年多亏了老舅的倾力周旋，扛住了大大小小的麻烦。 才让庄浩好能够在歌舞厅复杂的环境中安稳立足，可偏偏这份难得的安稳，也因为一个人的突然出现被搅得粉碎。

0: 你现在有脸回来了？
1: 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
2: 我怕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0: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1: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2: 他怎么了？
1: 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
3: 曾经，老舅见证了单宝坤一个人远走高飞，继而辜负了庄好好的整个过程。所以，对于单宝坤突然提出要回归乐队，他的态度和立场十分坚定，一切都得以庄好好的意愿为准。
4: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0: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现在吧，宝坤也算遭到报应，灰溜溜都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那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
3: 一边是自己饱受情伤，独自怀孕生子的伤痛，一边是前男友生活潦倒，无处可去。如今的庄好好究竟会做出何种选择？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明晚精彩继续。
5: 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
6: 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好。
4: 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6: 啥叫买月票啊？
5: 你怎么说话呢？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6: 是不是？
4: 啥叫随便来了呀？
6: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别说那没用的。我看气氛都挺好，对不对？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
5: 这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4: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6: 忘了，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哟，这样行，
7: 这样行。
6: 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你搁这
4: 儿
1: 可不能叫姑啊。
4: 那叫姑叫啥呀？
3: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我们今天上的这篇课文叫什么？
3: 桃花源记。
0: 桃花源记。
4: 桃花源记，出自统编版八年级下册，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0: 我小时候在默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写了一个错别字，从题目上就出现了错误，我把这个园给写错了，我写成了什么？
5: 花园的园。
0: 花园的园，是的，我写成了这个。有没有其他同学也是这样？那你们学习比我认真多了。我为什么会写成花园的园？这篇作者是谁？
5: 陶渊明。
0: 陶渊明什么诗人？
5: 田园。
0: 田园诗人，对不对？我错得很自然啊，我写成了田园的园。好，请坐。第二个问题也是我的一大疑问，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一种花，什么花？
3: 桃花。
0: 桃花。但是陶渊明最爱什么花？
3: 菊。
0: 是啊，为什么他没有写他最爱的菊花呢？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印象中的菊园是怎么变成桃园的。为了让大家不写错别字，老师想了一个办法啊，我特意把这个字甲骨文给找了出来。圆外面那一圈黑的是什么？你想，水源源头，水从哪儿流出来？山上石头，对吧？外面是石头，这中间是什么？水。很好，所以桃园的园比田园的园多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
3: 水。
0: 下面给大家一个小任务，找出文中所有跟水相关的字来，然后我们试着填入这片桃花源。跟水相关找什么？很好，三点水啊。哪位同学来试一下，往上填一填。来，你来试试看，到前面来。首先你告诉大家你最先找到是哪个字？
6: 圆溪形的溪。
0: 溪应该写在哪儿？
6: 溪应该写在这里。
0: 这里溪水，很好。好，接下来哪个字？
6: 圆。
0: 圆，圆写在哪里？这个地方，对吧？临近水源，非常好。还有呢？
6: 还有一个池。
0: 池，池应该在哪儿？
6: 应该在底下。
0: 池在底下，有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位男生，你说说看。
7: 我认为应该在上面。
0: 为什么？
7: 因为它是变得一山，从山里面进去的。
0: 好，很好。所以这个池应该在桃园的什么里面深处，所以是不是在这里？池。有没有其他同学来补充？
8: 在最后一句，后岁无问津者。
0: 津，津在哪儿？
8: 在外面。
0: 这里，很好。渡口
8: 还有个鱼。
0: 渔人，是不是？渔人从哪儿进去啊？
8: 渔人从山口。
0: 是从山口。好，写下来。还有没有？
9: 借出酒时的酒。
0: 酒应该写在哪里？
9: 写在池的旁边。
0: 写在池的旁边，自己上去写。还有吗？都没有了。我还发现一个字儿，乃不知有汉，但算不算里面？
10: 不算。
0: 为什么不算？
10: 它是一个朝代。
0: 汉是一个朝代，很好。但是这个朝代的起源是什么？汉朝谁建立的？
8: 汉高祖。
0: 汉高祖，刘邦。刘邦为什么把这个王朝取名叫汉？
8: 可能是因为水是一切事物的发源。
0: 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正好有一条长江最大的支流，就叫汉水。所以跟水有没有关系？追根溯源还是有关系，对不对？当然啊，你们不太同意没关系，我们就暂时写在这儿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聊一聊这个汉。好，这是你们所有找出来跟水相关的字啊。
11: 它就等于就是说把这个园字儿就当成桃花园的一个地图了。
12: 对，
13: 这是一个意思。
12: 说对了，
14: 就这个意思。
0: 这是桃园所特有的。那有没有哪些东西也是田园里面有的？
5: 就是一般的田园里面应该都会有流水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石原溪会有，因为田园里面是会有住人家。
0: 住人家，住人家就怎么样？
5: 住人家就会有食物，然后就会有酒。
0: 你们是不是学过饮酒诗？怎么背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叫饮酒嘛。陶渊明肯定特别爱喝酒，所以你看，酒也好，食也好，包括你说溪也好，它是属于田园风光的。陶渊明写过一组诗叫《归园田居》，很好。我们来看看《归园田居》里面我们最熟悉的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在桃园中能不能找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有没有找到？
7: 土地贫阔，屋舍俨然，
0: 非常好，是不是很对应？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找到哪句？
8: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0: 是不是景物很美好？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个有点难了。墟里烟，有烟说明这家人干嘛？做饭。哪里做饭？
6: 变腰还家，设酒杀鸡做食。
0: 很好，村子嘛，到自己村里面设酒杀鸡做食，对吧？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起说。
3: 阡陌交锋，鸡犬相闻。
0: 最后，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有点难了，有余闲说明他们很快乐很高兴。
3: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0: 你看桃花源那么神秘，但又那么普通，在平时陶渊明的笔下几乎处处可见。我们发现在这么神秘的桃花源里面，其实有那么熟悉的田园。所以这个园，下面这个园，实际上是包括在桃园之中的。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刚才大家争议最大的一个字叫汉，把这句话读出来。
3: 乃不知居有汉，无论魏晋。
0: 我想问大家，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属不属于田园？思考一下，告诉我，陶渊明平时生活的那个归园田居，那些人知不知道汉，知不知道魏晋？
1: 知道。
0: 知道。但是这里的人知不知道？
12: 知道。
0: 为什么他们不知道？
13: 没有字，
14: 因为字云先世必秦。
0: 字云先世必秦时乱，所以你看。陶渊明的田园实际上是他最理想的生活，但是这里的理想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知有汉，说明他跟什么东西相远离？外界。还有呢？现实。很好。
15: 世俗。
0: 世俗，远离朝廷，这意味着什么？
8: 意味着这里没有统治者来管理他们。
0: 所以你看到这句没有汉，无论魏晋，其实意味着这里的人怎么样？
8: 自由。
0: 非常的自由。很好，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自由是一种巨大的自由。刚才你们讲的远离朝廷，远离战争，远离赋税，其实都是这样一种自由。这是桃源相比于田园很独特的地方。还有我们看其他的水，最独特的地方来了。原来在田园中的都是什么人？
6: 农民。
0: 很好，农民。今天来了一位什么？
3: 渔人。
0: 渔夫。你能想到哪些著名的渔人？钓鱼的也行。
15: 姜。
0: 很好，姜子牙。姜子牙代表什么？愿者上钩，一种隐逸的精神，对吧？还能想到柳宗元。江雪里面写了什么人？你是不是也是渔人？所以渔人本身就是一种隐逸的代表。但是我们刚才看到渔人最后有没有能找到那个地方？没有。我小时候最大的疑问来了，为什么渔人找不到？我们要知道渔人为什么找不到，首先你得知道渔人为什么能找到。 渔人怎么找到的？
12: 迷路迷进去了。
0: 来，一起把他找到了这句话读出来。
14: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0: 忽逢桃花林。哪一个字最关键？
1: 忘。
0: 忘忽为什么关键？
15: 因为这是偶然的，他之后再去找就是刻意去找的。
0: 我想问你，他忘了什么？
15: 路之远近。
0: 他本来要去干嘛？
15: 钓鱼。
0: 他钓鱼的目的是为了干嘛？
15: 生活。
0: 为了利益。
15: 对，
0: 他为利益找不到，而他忘却了利益，怎么样？
15: 找到了。
0: 能找到。所以桃花源有一个重要的特质，除了自由以外，还有没有任何什么利益功利。这是愚人。还有一个人也去找了，刘子骥。一起来读。
14: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矣，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0: 刘子骥首先告诉我他是什么人。
14: 高尚士也。
0: 据说在隐逸传中有记载他的身份是什么？
12: 好游山河旅游人。
0: 好游山河隐逸之人。我们刚才说了，渔夫也具有隐逸的精神，找不到。刘子骥那么高尚的大隐士也找不到。
16: 马老师上课一直特有激情。
17: 这倒是，这比我强。
0: 他反复强调的目的是告诉你桃花源怎么样？
1: 不存在。
0: 我们拼命想找的，我们努力想找的那个地方怎么样？
1: 不存在。
0: 不存在。但是注意，陶渊明有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不存在？没有，他先告诉了我们一个特别美好的桃花源，我们无比神往。最后他又亲手把桃花源怎么样？毁掉了，抹掉了。最后桃花源的命运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我想找人来读一读这句话。
18: 后遂无问津者。
0: 我问你啊，津是什么意思？
18: 津是渡口的意思。
0: 津还有其他意思吗？
6: 道路。
0: 道路。什么道路？
6: 正确的道路。
0: 请坐。很好。所以津还有一层意义，就是我们达到那个地方的一种方法，一种途径。问津是一个典故，出自《论语》。长居跟杰尼啊，一个高个子，一个壮汉，在那儿干嘛？耕地。孔子经过，使子路问津焉，让子路干嘛？
6: 问
0: 什么？
8: 渡口呢？
0: 渡口，对吧？长居曰：“夫执鱼者为谁？”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呀？子路说：“是孔丘。”对方说：“是鲁国的孔丘吗？”是的，是鲁国的孔丘。最后怎么回答？是之今矣。他应该知道渡口啊。什么意思呢？
8: 就是觉得孔夫子应该是个无所不能的能人，所以他应该知道道路在哪儿。
0: 很好。孔子这时候在干嘛？
8: 游历国家。然后
0: 周游列国。周游列国的目的干嘛？
8: 说服那些君王，然后去行使他的那种处事的方法。
0: 所以一方面孔子是在问津，是在问路口，但同时也在双关，在问什么？
8: 让自己的思想传播各国的方法。
0: 掌声送给他。这叫问津。所以这两个种地的人言下之意双关，说你孔子周游列国，你不是本事大吗？你不是知道治国之道吗？你还问我什么呢？所以联系最后一句话，后遂无问津者。这个津一方面是指通往桃花源的小路，更是指通往现实理想的
1: 道。
0: 很好，大道。哎呀，你们这个词用得太漂亮了。可是还有没有人问津？
1: 抹油。
0: 所以刚才是你读的吗？再把这句话读一下。
18: 后遂无问津者。
0: 读出怎样的感觉？
18: 就是后面就是失落的，来表示没有人去能寻找到他。其实我也不知道读的对不对。
0: 不错。
19: 这学生有趣。
0: 你这个情感回答的很对，陶渊明非常的什么失落失望，有没有人再去关心桃花源，关心这个人间理想了？没有了。所以我们一起把这句话读一下，后岁无问津者，他是非常沉痛的。好，我们刚才找出了所有的水，还有一个水，有没有人能找出来？一篇文章，我提示一下，题目跟文章的中间有什么？
1: 作者。
19: 作者。
0: 作者，很好，这一切有一个重要的目击者，叫做渊。陶渊明也带水啊。陶渊明还有一个名字，
15: 陶潜。
0: 陶潜，潜，
20: 读错了，读潜。
5: 潜，
20: 潜，
0: 潜是什么意思？
21: 隐藏。
0: 隐藏，对吧？
22: 因为陶渊明他希望隐居，潜又有隐藏的意思，
0: 所以潜代表一种隐居之意。但是我们再想一下，联系到那个时代，陶渊明为何而隐居？
5: 我感觉他隐居是为了逃避当时的一种社会现状。
0: 什么样的社会现状？
5: 一种那个黑暗的统治者腐败的一种社会现状。
0: 很好，还有呢？你要知道，刘宋政权当时也让陶渊明去做官，但陶渊明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他还有一种什么在里面？
8: 厌弃，失望。
22: 淡泊名利。
0: 淡泊名利非常好，对于这个名利彻底不在意，彻底的决裂。但是他还有一种坚守，坚守什么？理想，坚守自己的节操。所以渊为何意呀？潜为何意呀？中庸里面讲，潜虽辅以意恐之招，这个招是什么意思？猜一猜。很好，亮，光，光芒的意思。虽然我在隐居的状态，但是我依然要怎么样？
1: 散发出光芒，
0: 保持自己的光芒，依然在设想着那个理想的社会啊。所以我们再看看这篇《桃花源记》，桃花源存在吗？不存在，但是它也可能存在，只要你觉得存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终于了解了缘为什么变成了缘。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菊为什么变成了桃，哪一个更符合桃花源的设想啊？桃花。

0: 他在读《山海经》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虞姬既邓林，恭敬在身后。里面写了一个《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有一个人到最后死了，死了之后他的拐杖化为桃林。哪一个人？
1: 夸父。
0: 很好，夸父追求什么？
2: 太阳。
0: 太阳，太阳代表什么？
2: 光明希望。
0: 理想，光明。所以桃花源就是陶渊明这片光明的象征。还有原因吗？从菊变成了桃，他为什么写桃花？随便想任何答案都可以啊。我看到有同学想说不敢说，把题目跟作者读。桃花源记，
2: 陶渊明。
0: 陶渊明，来，你来说。
3: 他写的就是他陶渊明自己。
0: 你们觉得很惊讶？真的是这样吗？因为他姓陶。我小时候产生这个疑问的时候，我就去问过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带一边去。后来我没带一边去，我继续看这篇文章，我看出了其他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巧合。他是怎么进入桃花源的？一起读。
2: 忽逢桃花林，林近水岩便有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0: 有没有人读出什么？
4: 光可以看成那明，然后就是连起来就是陶渊明。
0: 你可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但是你给你们备课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有一个清代人，他也持这样的观点。当然，即便是清代人发现了，依然没有任何的证据能证明陶渊明真是这样。可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巧合，可以帮我们很好的理解这篇文章。要走进桃花源，必须走进陶渊明。所以各位，我希望大家以后在经过的学习中，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犯错，自己产生疑问，哪怕这个疑问再幼稚，它可能是我们真正求知的开始。最后，我希望大家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去设想一下你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一刻，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明白，但一定要记得对于理想、对于美的追求。大哥，
5: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0: 谢谢。
7: 马玉老师这堂课是跟他前期的课相比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大的飞跃。可以说基本整个教学设计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比较阅读。你跟归园田记的比较，然后你跟很多的诗句的比较，恰到好处的为学生提供了阅读的资源，所以这个环节是这堂课最亮的一个点。那么今天最大的一个缺陷，就这篇美文，你没有
8: 文本，
7: 就是学生对这篇文本的语言感知还是在外面。但是整体的教学设计可以给电视机前的语文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8: 设计非常好。
7: 从我的角度上说，从教学角度上说，是我比较肯定的。
0: 谢谢，谢谢马老师。
9: 而且我非常喜欢马老师上课的方式，我觉得他的节奏感很好，而且作为学生他的引导的方法我也是比较受用的。就是我发现今天的这个学生他真的能接住你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是这个课堂上的学生跟你一起产生了非常奇妙的互动。
10: 确实房琪说的这个我特别，
8: 你一开始说这个三点水觉得很有意思，让大家找。你看我写的，我说我打的括号能不能后面到这些，到他最后把汉渊前全说出来的时候，妙，对吧？这有设计在里头。
0: 您写的时候也写出来？
8: 我写的时候全写出来，我一气把它
0: 学生肯定是写不出来，
8: 他学生肯定写不出来，
9: 没有写出来。
8: 但是你能把汉、把渊、把前，注意啊，就所以没有完美读音，一个陶前，它不是陶浅，这是小毛病了。整个设计非常精彩，我觉得全篇设计也很好啊，然后这个设计感浓浓的，尤其带自己成长进去，由少年的错到为什么在解答，我当年的错为什么未必全是错，对吧？你告诉同学们不要怕自己生命中好像很浅的那些错 啊，要正视自己，这个线设计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总体上非常成功。
1: 上课，
5: 起立。
1: 大雪纷飞的同学们好。
11: 大雪纷飞的老师好。
1: 谢谢，请坐。杨老师，为什么要用大雪纷飞来作为彼此的问候呢？
5: 因为今天我们要上湖心亭看雪。
1: 哦，他说因为今天要上湖心亭看雪，其实不止这一个理由，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朗读走进这场盛大的雪景。
11: 崇祯五年十二月，
12: 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13: 湖心亭看雪选自统编版语文九年级上册，是中国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创作的小品文，全文仅159字，继续了作者雪夜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经过，在清冷孤寂的意境中，寄托了作者幽深的故国之思与遗世独立的人生情怀，穿越400年，依然让人心头一震。
12: 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1: 现在大家拿起笔来，将张岱此夜看到了些什么圈起来好吗？选好了，我们找同学以每个人上去写一样你觉得张岱看到的景物或者人物，写在那个白板上好吗？他是左手写字，他写到童子。好，下一位。哦，长堤，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写的啊。湖心亭，周子，哇，这个金陵人写得非常好。我们大体上可能就是上面这些景物或者人物，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文章中作者是怎么写这些景和这些人的。作者写到崇祯五年十二月，多少年？崇祯五年是多少年？1632年。对，明朝灭亡是哪一年？1644年。张岱什么时候写这篇文章？1644年以后，明朝灭亡以后。虽然他生活在清代，但仍然写到崇祯五年十二月，你能读出什么吗？
3: 怀念。
1: 对，对明朝的生活的怀念，就是一个明朝的移民的心态。时间虽然已经不是崇祯年间，可是仍然是不忘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我住在西湖边。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绝什么意思？消失，聚，
5: 都
1: 全部全都消失，摒弃了世界上所有的声音。此时的西湖是没有声音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
5: 一片死寂，
14: 很冷清，
1: 很冷清。还有吗？
14: 寂静。
1: 当你在闹市中耳朵里面都是嗡嗡的时候，突然到了一个寂静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
5: 有点。
1: 这是你们的思考，对不对？如果是杨老师的话，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世界太过嘈杂，把我扔在一个无人无声的环境里面，我会怎么样？猜。
3: 自闭。
1: 我会自闭吗？
5: 开心。
15: 舒畅。
1: 对，我会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就是无声之美。张岱慈感受的是这样一种无声的美。朋友们看，刚才所写到的这些都是隐身在一种无声之中，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哪些可以擦掉了，它是无声的西湖。渔哪一小舟，对吧？这个舟，小舟是无声之中。还有吗？真的能写到这一节里面就没有了，对不对？就完全是无声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出现了，叫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上下一百。那个雨字是不是多余了？我觉得很多余，把它删掉好吗？
5: 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多余啊。
1: 啊，这位同学说一点都不多余，说说理由。
5: 因为我觉得他说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百，就是很形象的给我们讲了当时的那种情景。
1: 来，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3: 就是写

0: 出了感觉这个雪很大，所有东西都被雪给覆盖的感觉。
1: 哦，雪很大，天云山水都覆盖了，天云山水都融入其中，所以他说这个雨字就是说这三者之间是分不清你我了，已经完全怎么样融入了，对，融合在一起了，让它也消失掉。好，我们下面一句是婚姻中最精彩的句子出现了，是哪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行情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为什么它是婚姻中最精彩的句子？我找你说说看，来，你来说。
2: 他说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他用的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我觉得这几个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这几个字用的很巧妙，他就生动地勾画出了在雾凇沆荡的一个大的环境的下面这个湖上的一些景物。
1: 哦，他说芥词用的特别的好，你看用了这个粒，芥像草一样把外在的实体变小了，凸显出天地之辽阔，以小见大，对不对？非常精彩。还有吗，同学？好，这位女同学。
0: 他这里用的有一点类似于笔画来表示这些景物，比如说我们现场去湖心亭肯定是比我们要大的，但是呢现在用一点来形容湖心亭，写出了这个景物在这天地中很渺小的感觉。
1: 哦，就人的渺小凸显出天地之宏大，对吧？很棒。就像李白的有一首诗，望庐山瀑布，怎么背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人说，妈呀，我到庐山去没有那么高的瀑布。夸张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是诗人在大自然面前把自己缩小了，他李白把自己变成蚂蚁，所以哇，天地之大，这是一种正确的面对自然的方式。我们要会在自然面前把自己变小一点啊，你没那么重要。还有其实大家看到，我刚才我教你他看到了什么景物，这样看起来同样就有点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包括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渔舟一芥，这些真的是写的是长堤、湖心亭、舟中人吗？摇头了。同学，来，你来说。
3: 我感觉应该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吧。
1: 哦，写的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同学们勾上圈起来。这句话的主语是湖上影子，他没有写这些具体的东西，他无意于写这些长堤，也无异于写婚姻亭，也无异于写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他无异于写这些，他重在的写他的影子。写影子有什么好处？那你说，
4: 体现这个诗人在西湖这个的辽阔，然后体现这个环境的孤寂，以及这个张岱的孤单。
1: 哇，一连说了三个理由，辽阔、孤寂和孤单。有个成语叫什么？形单影只，是不是啊？非常好，这让我想起了形和影的关系。中国有个成语叫什么？叫形影不离，形和影是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字太伟大了。我多年和我女儿一起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小熊维尼》。哦，你看过的？
5: 跳跳虎。
1: 哦，对，跳跳虎，太棒了。跳跳虎突然有一天在音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影子没有了，对不对？他就很忧伤，他说我影子没有了，我要找影子。于是所有的一群小朋友包括伊尔那块跳跳虎一起去寻找影子，找了一天，找了最后也没有找到，他很悲伤，非常悲伤。晚上的时候他发现他们要走路用电筒，电筒一照发现跳跳虎发现他的影子出现了，他找到他的影子，他非常开心。哇，那一刻我真的被深深的打动，至今记得。我觉得那样是一个儿童剧，或者叫做你们动画片，对不对？可是隐含着深深的哲学，就是一个人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影子给弄丢了，因为那个影子是属于我们人身体的什么一部分，它是属于我们另一个自己。所以张岱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自己， 那些湖心亭那些人的影子会倒映在西湖上。此刻的西湖是一片白茫茫的，有什么好处啊？这里有没有画画的同学？你是学什么画的呢？
5: 素描简笔那种。
1: 哦，素描简笔，从你的那个简笔画角度，如果你来画，你会怎么画？
5: 我来画影子，一般都画的会比较虚一点。
1: 哦，画的比较虚一点，为啥呢？
5: 因为影子倒映在水里面，一般就看上去若隐若现，水波也会荡漾，就看着比较虚。
1: 非常好，一个非常伟大的美术家就此诞生了。影子是我们的精神，精神就是这样恍恍惚惚，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对吧？在有无之间徘徊，那就是我们的影子。你想象一下，那个影子倒映在西湖上，他们看湖心亭也好，渔舟也好，舟中人也好，写他们的影子，西湖就是一块画布，那些东西倒映在上面，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画家，大自然的画手，然后在西湖上作画，这样他们才能够和西湖进行怎么样完美的融合，对，才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写影子的目的就是和前面一样，张岱的目的就是要和他们进行完美的融合，所以影子也是可以擦掉的。此时的西湖就是所有的一切都隐没了它的形体，那就是什么之美？如果说上面是无声之美，下面是，对，无形之美。庄子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送给大家，叫大象无形，最美的是没有形体的。
6: OK，
1: 现在我们把第一整段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7: 好。
8: 同春年十二月，渔父西湖，大雪三日，
9: 湖中人杳声俱绝，是耕地，
10: 鱼达一小舟，
9: 用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7: 湖上影子
9: 为长堤一痕，
7: 湖心亭一眼
9: 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1: 此时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也是无形的西湖，我们就让这些消失掉了。现在的问题，你知道杨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对，说我要继续。好，现在我问题给你，你找个什么理由把我黑板上这三个内容给我擦掉，好不好？来吧，这位同学，你来。
5: 把这个周子擦了。
1: 为啥擦周子？
5: 他后来这个周子他就没说话了。
1: 哦，周子没说话，所以周子要擦掉，就他的理解。周子有没有说话？说了。周子说了什么？请坐。来。
4: 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1: 对，不要说相公你很痴迷，和你一样痴迷的人也有，那就是那个金陵人，对不对？现在问题来了，那么你觉得他张岱和金陵人之间似还是不似？像不像？他们是不是一类人？这位同学点头了。
11: 我觉得张岱和金陵人是一类人，因为他们都是痴迷于这湖心亭的雪景的。
1: 张岱交友曾经有一个观点，叫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因为一个人要有点小缺点，有点小癖好，这样的人反而有深情，而大家都在家里睡觉，这个金陵人还在我们杭州的西湖来游玩来看雪，这个人的癖好和张岱脾气相仿，所以他应该是我的朋友，和我相像的，对不对？还有吗？这位同学举手。
12: 我也觉得那个就是张岱和金陵人非常的像，就是他们有那种超凡脱俗的那种痴，就也不是平常那种傻傻的呆呆的，就是像这么大雪纷飞，古代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很厚的羽绒服，很冷，你不乖乖待在家里烤火炉睡觉，你非要跑到外面来赏雪景，就感觉就像那个船夫说的，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他们就是有点像伯牙他们那种行到了知己，
1: 高山流水遇知音，
12: 是的，
1: 那个金陵人就是另一个自己，对不对？张岱当时是真是这样想的吗？张岱35岁何等心高气傲， 你是个富二代，我感觉他

0: 他当时根本瞧不上这个人，所以当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的时候，张岱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呀。你们认为是就是，不是我不回，我不回答你们，因为我是孤高情怀，有谁知，独与天地相往来，我和柳宗元是一样的冰清玉洁。这个人在冰清玉洁一片苍茫的西湖上喝酒，污染了整个西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呢？可是当他多年以后，同学们注意，明朝灭亡以后，当他在提笔写下的时候，有一个刺深深的刺激了他，就是金陵人。金陵是明朝的旧都，他是明朝的移民，他想起了明朝，他突然发现那个没啥文化的周子才是真正厉害的人，你知道吗？金陵人客居在我们杭州，我此刻正客居在清朝，所以他就是我的另一个影子啊，他就是我的一个预言呐、啊，所以他深刻的被打动了，知道吗？就是这篇文章深刻的地方。所以张岱最后无言有几个理由，第一他有可能不是，第二他就是我自己，所以留给后人你们去思考，所以他留下了一片无言的西湖，无言，这就叫做无言之美。今天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是无形的西湖，是无言的西湖，怎一个无字了得。无是中国美学上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境界，我们要用一生去读懂它，让我们带着空无走向这个纷繁的世界，获得自己心中的宁静。朋友们下课
1: 起立，
0: 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这是爱文学之学生的梦想课堂，我觉得特别享受。第二个是与亲和力不同的一种亲切的魅力，是一种老师作为乐之者的散发出的那种从内而外的魅力。
4: 那杨老师，您有没有到湖心亭上过这一堂？
0: 我还没有，我一直梦想着。
4: 钩子，你现在不是在杭州吗？
5: 对，我在杭州。
4: 对吧？也经常去西湖。
5: 我经常去西湖。
4: 你肯定也经常讲这堂课。你讲这堂课久了之后，听杨聪老师上的这堂课什么感觉？
5: 就是杨老师的课我很喜欢，所以开始上课之前我就跟李老师说，我说你们会喜欢杨老师，他是一位才子型的教师，
4: 真的是才子，
5: 就是才子，挥洒自如，有一种《红楼梦》的感觉。
4: 哎，
5: 就是第五回他把结局就交代给你。杨老师的课在差不多我看十分钟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明朝移民心态了。哎，我说怎么这样子呢？这个东西不是要到最后我们把文本读完之后再联系一下崇祯这个说法，这个年号怎么样？不是，
4: 你那是平常的套路。
5: 对，他也不按套路出牌，但是他该讲的都已经讲过了，这是真的，我真的很喜欢。
6: 他这个人太通透了，你是我第一次听你的课
0: 啊、哦，
6: 我觉得这个天下就是这样的，这个奇人，他是奇人，所以听这课享受，真的是享受，嗯，绝妙。
4: 我在大学里教文学史的时候说，小品文千古第一，湖心亭看雪。第二即承天四夜，中国的小品文的精华就吃透了。但是这个湖心亭看雪呢，就是因为太经典了，无数的老师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讲法，我今天听了很震撼。你知道什么，杨老师，我真的太喜欢你，大家都是在这个文章里头找有，所有找到细节然后抠，然后那个呢，你也不失细节，你也从细节入手。你最后回到五，这个我觉得太震撼。
0: 五是有的最高境界，
4: 五是有的最高境界啊！所以你说最后的时候那个无言之美的时候，哎呀，这么简单的架构，但是直指本质，太妙了！我要给你点赞。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展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让出口发货像寄快递一样简单；
1: 山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首破1000亿元，成为山东制造开拓国际市场的新通行证；
0: 台风白海豚距山东渐行渐远，但仍带来较强降水和大风，各地各部门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今天来看00后大学生放弃城市工作，跨界养海马，用奋斗闯出新天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寄快递对我们来说特别简单，填好地址，付了钱，后面所有流程都有人来跑。但出口企业发货却极其复杂，尤其是遇到公铁水联运，换单据、倒箱子都得有专人跑，都需要时间和成本。对此，山东加快推广一单制服务模式，解决这些痛点。
2: 曹县富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正在打包一批销往美国的沙发，这批货将通过货车运往几公里外的内陆港货场，再由火车运往青岛港码头，装船出海，全部流程都由曹县内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包邮，而贯通公铁海全流程的通行证就是这张全程联运提单。
3: 全程这一个单据就可以了，这个单据上就会显示曹县、青岛和纽约港口啊。对于客户来说，通过这个提单号都能查得到所有的相关信息。
2: 过去公路、铁路、海运分属不同运营主体，三方信息不共享，运输模式切换时，承运人需要重复填单，重新申请运输计划。
4: 在这个过程当中，类似于这样的独立纸面单据会产生十几张，其中包括铁路的运单，公路的货运单，港口的设备交接单，提货单、订舱单以及海关申报的相关的单据，非常繁杂。
2: 破解这一痛点，山东从省级层面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第一步就是搭建物理枢纽，打通中转的运输链路。对此，山东省港口集团加快在全国布局内陆港，把港口的报关、查验、仓储等功能前置到企业的家门口。
5: 也就是我们说的把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这样的话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全套的口岸的业务，提前把海运空箱调拨到内陆港，货物装箱后原箱搭乘的班列到达港口进行装船，不用中途进行倒箱和换箱。
2: 曹县内陆港落地后，相继开通了5条直达港口的铁路专线，这些专线与京九铁路、长江航道等物流通道以及3个海港、19个陆港都连为了一体。
6: 我们的集装箱提前从青岛港运过来，企业下单之后呢，车辆从内陆港骑上空箱，20多分钟就能到工厂，从调配车辆、装车、柜子再到港口，我们去帮企业对接铁路、堆场、船公司等各种手续。
2: 但硬件打通远远不够，中转环节链条冗长，如果衔接不能卡上点儿，还得等。就比如货物到了港口但没赶上船，而这些对接流程过去都得靠业务员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去查。打通信息孤岛，山东省港口集团进行了内陆港数字化升级，联合省工信厅搭建陆海通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7: 打通监管部门与港口、铁路、内陆港、船公司、车队、货代之间的百余项数据通道，上千项数据接口，通过平台，集装箱信息和船舶动态一目了然，铁路到达和车辆轨迹全程可塑，海关、海事等监管数据一键直连，客户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提前规划自己的运输路径，提前安排自己的生产作业计划。
2: 有了这个平台，全部业务被整合到一个服务入口，企业只需线上一次委托、一次付费、一次保险，就能实现一单到底、一箱通运。如今企业出口发一箱货就像寄快递一样简单便捷。不光如此，受益的富华家

0: 量56万标箱，铁水联运箱量连续11年保持全国沿海港口首位，平均物流成本降低超15%，转运效率提高20%以上。
1: 积极培育50个以上都市联运枢纽，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2: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断头路堵的是物流，断的是循环。一单制改革正是要打通多式联运中长期存在的这三层段，硬件不衔接，信息不共享，规则不统一。打通三个断层需要靠政府的有效服务去做市场所不能做的事，以系统集成对冲市场的碎片化。当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协同共进，山东制造走出去的步伐必将更加轻快，国内国际双循环必将更加畅通。
3: 今年以来，山东一批极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持续拓展国际市场，为外贸的稳增长提供了新动力。海关今天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7个月，山东省进出口同比增长4.3%，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9.2%。
0: 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进出口2.12万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8%，进口8607.5亿元，增长8.1%。最亮眼的高新技术相关产品出口额达1070亿元，首次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长9.2%。在青岛，歌尔正全力赶制一笔出口东南亚的智能传感器订单，这些传感器将被用在手机中，实现声音识取的功能。
4: 虽然它的尺寸是毫米级别的，但却是智能手机实现通话的重要组成部件。世界上只有2到3家公司可以实现此类高端芯片的生产。
0: 作为数字经济与智能产业的核心基础元器件，智能传感器是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关键桥梁。当前传感器的需求呈现几何倍数增长，企业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年研发投入超3亿元，目前拥有发明专利700多项。
5: 在巩固消费电子行业领先地位同时，我们快速切入了汽车电子、智能家居、工业应用及医疗健康领域，推动产品与技术的系统性升级。我们是全球第5大，也是中国第1大智能交互传感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前10大厂商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
0: 如此精密的产品对原材料的要求极高，企业进口的部分料件需要真空防光保存，如果在非特定环境中打开查验，会影响物料性能甚至损坏。为此，海关推行进口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协同机制，针对真空包装、防光包装、恒温储存3类货物调整查验地点，
6: 将查验环节由口岸转移至企业，由目的地海关在符合拆装条件的环境中进行现场查验，既避免了环境对货物造成损害，又提高了口岸通关效率。
0: 今年1到7月，歌尔微电子出口各类智能传感器产品总货值同比增长超30%。老牌企业出口增长的同时，新兴外贸力量也在加快涌现。位于德州的奥冠新能源公司抓住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机遇，计划出口储能电池。在山东推动万企出海的一次展会上，企业接洽了中东客户，并针对当地海风盐雾较多的特殊工况，对电池的腐蚀性等进行了专门研发。
7: 首先呢，从壳体上我们做了高等级防腐涂层的处理，同时呢，针对中东一些地区差异的自然气候条件，我们设计开发了锂电池智能管理系统，具备环境监控和热管理的功能，支持远程监控与故障预警，可以适配用户的多种场景需求。
0: 由于企业是首次突破外贸业务，德州海关主动靠前，协助企业从原材料到包装标识逐项把关，提高产品通关效率。
8: 我们开通锂电池出口绿色通道，推行随报随检、云签发等便利措施，提前对接出口计划，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查检、当日出证，通关时间压缩近60%，减少企业周转成本。
9: 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现在每个月大概有4到5个集装箱的出货量。
0: 凭借扎实的外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高技术已经成为山东制造打开海外市场的通行证。前7个月，山东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2.4亿元，电动汽车出口57.5亿元，光伏产品出口13.1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20%以上。 新动能不断涌现，也老

0: 牢牢锁定了外贸的基本盘。
1: 应对台风白海豚，各级各部门落实落细防范举措，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后期台风距离山东渐行渐远，12号晚上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
3: 但是仍然会给山东的西南地区带来较强的降水和大风。未来24小时，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话，主要是在菏泽、济宁和枣庄考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的话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的话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2: 昨天到今天，全省大部地区出现雷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济南和德州昨晚局部出现暴雨。今天白天临沂迎来分散性降雨过程，当地1.73万名防汛责任人全员上岗。城管部门下沉到各主次干道疏通排水管网，预制强排车辆。
4: 对乙级水电位进行24小时值守，即时疏通管网600余米，新增下水口4处，消除排水设施堵点。
2: 菏泽聚焦重点村镇社区，组织党员干部敲门入户，排除高空坠物、下水道堵塞等各类风险隐患，一对一联系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5: 今天储备了足够的沙袋、水泵、铁锹等防汛物资。目前我们已经分小区、分点位精准发放到位。
2: 此次降水重点区域虽不在沿海地区，但海上风急浪高，对渔业生产、文旅等产生较大影响。青岛各景区已启动应急预案，在关键点位拉设警戒线，引导游客做好防风避险工作。各地海事、渔政等多部门联合行动，通过北斗终端、卫星电话等多种方式逐船通知，引导船只有序靠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召回2513艘渔船。
6: 动态跟踪台风移动路径，做到船舶数量轻、动态轻、人员轻、避风去向轻，加强锚泊船组织和点验提醒，严防走锚碰撞。
2: 截至目前，省防止办、省水利厅已派出6个省级督导组赶赴菏泽等一线指导防御工作，向济南、青岛、泰安等7市20县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7640条，严防次生灾害。
7: 组织对小型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还有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呢，提前落实防范应对措施。针对大汶河、榆树寺、小清河等重点流域呢，逐一细化了台风防御专项方案。目前全省水利工程均平稳运行，安全可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暴雨的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一对00后情侣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反而扎根青岛即墨的黄海沿岸，跨界养起了海马。看似浪漫的创业背后满是不为人知的艰辛，我们去看看娇贵年轻人与娇贵小海马的故事。
8: 在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山东头村的海边，一对小情侣正忙着观察海马的状态，为秋天的扩繁做准备。
9: 我今年夏天就是以保种为主，保留种群数量，温度一降，几十万尾的这个种苗它就可以开始繁殖，既降成本又保证成活率的。
8: 男孩万延廷、女孩王涵荣都是2000年前后出生，原本他们都已经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却出人意料选择放弃，投身海马养殖行业。
10: 对，我跟着这个父亲还有姐姐去辽宁收海参，然后偶然看到了在这个辽宁养殖海马的成功案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咱们青岛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然后我就想着在自己的家乡把这个事干起来。
8: 海马既是海洋动物，也是一种中药材，虽然价值很高，但对水温、盐度及水质有严格的要求，非常娇贵。王涵荣的父亲王信忠养过虾，做过水产生意，深知创业艰辛，作为宝贝疙瘩，他不希望女儿再吃苦。
11: 就是太年轻了，又是大学刚毕业，一点经验没有，在水里这个东西不一定就是配是正。
8: 不过孩子们还是想闯一闯试试。2024年2月，两人凑齐100万元，从大连学技术引进了2000尾海马种苗，在山东头村租下2个养殖。

0: 大鹏正式开启创业之路。
1: 跟当时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你上了考场之后发现考卷是另一份考卷，就这种感觉。当时第一个星期的时候睡了几个小时的觉，蹲在这个池子上看。
2: 你孩子，我说你就得睡在这儿了吧，他也要死。你再不死吧，你就说不刮他，他也不死。
0: 轮流守在池子边是为了尽快摸清海马的习性。五月份海马迎来繁殖期，每天凌晨四点多万延亭就要起床捞小海马，赶在天亮前分到其他池子。
1: 是他只要天一亮，只要是他的眼睛能够看到了，看到的只要是他这个嘴巴他能够吃得进去这个大小，他就会去试一口。也包括他晚上下的这个海马苗，他是分不出来他是不是他的崽儿。
0: 眼看一切步入正轨，夏天的几场连续暴雨，大量淡水混入养殖池，导致盐度骤降，将他们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1: 当时一起来之后发现池子里死了一片，我这个人身上都麻木了。
0: 顾不上悲伤，两人立刻开始补救。
2: 一个女孩子靠五十斤的海水井，爬二十多米高，那个沙就吃。总价验度你能不心疼？
0: 虽然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海马，但他们反复试验溶解氧、盐度、水温等数值，并给每个养殖池装上了智能传感器。海马成活率从不足50%提高到95%以上。野生海马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养殖海马需要办理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当地主管部门扶上马送一程，多次上门现场办公。
3: 你繁育之后你要有记录，有台账，申领标识卡。溯源说我的耳钉是什么，它的这个物种的来源是从哪来的。
0: 有了帮扶机制，他们的海马养殖场很快走上了规范化，海马也逐渐扩繁到了30万尾。
1: 公海马产蛋，公海马有一个育儿蛋这个育儿蛋当中完成受精和繁殖长大，一次产子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条左右，一个月左右产一次。
0: 他们的付出开始有了回报。
4: 第一笔订单就是当时大连客户抓我们的活体回去养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抓了7万多块钱的，养的成活率都很好，然后他就又开始抓了第二批、第三批，最后他们周围很多的这种养殖户都联合起来一起来抓我们家的苗。
0: 到目前，他们一共卖出了200多万元的海马，寻找一条更高效的养殖模式。他们正筹划建设现代化的养殖场，把家乡打造成知名的海马养殖产业基地，带动周边渔民共同致富。
4: 你手心朝下是你自己去创造美好生活，你不能一直手心朝上去祈求别人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就你想要什么生活你自己去创造。
5: 山东持续开展食安护航帮扶行动，从被动管控到主动服务，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嘉士伯是诸城市一家速冻调制食品研发加工企业，去年以来新研发了上百款产品，深受市场青睐，销售同比增长40%，规模急速扩张，传导到原料端，供应商一下增加了几十家，这给嘉士伯的食品安全管控带来新挑战。
7: 品类比较多，那我们这审核员他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还有对一些风险预警、法律法规的了解不是那么及时，排查的不够深入。
6: 针对食品行业这个共性问题，山东常态化推进食安护航帮扶行动，组建专家队伍，开展集中培训、驻场指导。
8: 帮扶行动聚焦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控制、检检测能力提升、标准化建设等七大核心领域，坚持一企一策，推动监管模式从被动管控向主动服务、精准赋能转变，持续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与产业培育深度融合。
6: 嘉士伯成为今年的重点帮扶企业之一，当地专家团队针对供应商审核、体系认证、合规生产等，帮助企业捋清监管重点，
9: 帮助企业细化供应商审核条款要点，完善一品一策风险防控清单，开展风险会商，定期及时通报行业风险隐患，有效提升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6: 有了专家帮扶，嘉士伯完善了供应商审核管理制度和原辅料验收管控体系，企业今年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9亿元。
7: 优化了供应商，提升了供应商的整体的水平，然后淘汰了25家供应商。
6: 今年以来，山东食安护航帮扶行动累计帮扶企业2700多家，解决食品安全管控、合规经营、品牌建设等各类问题5400多个，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0: 文化节目带火文旅消费，山东广电把文化 IP 从荧屏搬进实景，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6: 这几天，德州欧乐堡度假区华林园风景区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黄河文化剧场。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正在录制，演员唐国强以寻宝官身份带队，通过闯关、任务比拼等游戏化设计，把黄河诗词、历史典故藏进园林亭台楼阁之间。游客跟着节目路线走，就像翻开一本立体的黄河文化书卷。
11: 唐老师担任寻宝官，然后让我们这些大 V 担任这些守关人，然后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这种灵活的方式，然后让能更好的传播我们的黄河诗词文化、黄河文学。
6: 录制期间，山东广电全媒体矩阵同步推送，抖音话题播放量突破8000万，线上热度直接转化为线下客流，景区接待量明显攀升。这是华林园继2026山东春晚之后与山东广电的第二次联手。
12: 两大 IP 接连落地，不只是带来流量，更是品牌的大升级。我们要把节目里的名场面变成游客能打卡、能体验的线路，推出寻宝记主题游，把录制的花絮、幕后的故事等素材二次创作，全媒体传播，让 IP 价值从一季播出延伸到全年运营。
6: 如果说华林园靠的是节目热度，琅琊古城拼的就是体验温度。八月份的每个周六，山东卫视《琅琊古城》2026夏日音乐会准时开唱，国风民谣流行轮番登场，主话题全网浏览量突破850万，千人蹦迪狂欢等话题接连登上抖音、快手、微博本地热搜。游客不在白天逛完就走，而是留下来听音乐会、住古城，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被全面带动。
13: 大家既能欣赏携的歌手演出，也能近距离感受千年琅琊文化的魅力，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实现了景区品牌力与消费力的双向提升，推动景区实现多元、长效、可持续的增长。
6: 从华林园到琅琊古城，从文化综艺到户外音乐会，山东广电正用文化 IP 撬动文旅消费，走出了一条媒体赋能文旅的新路子。
14: 以精品文化内容赋能文旅实景场景，以文化 IP 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打造媒体与文旅共生发展的创新样板。
10: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山东赛区决赛今天在济南启动，279家企业展开角逐，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大赛将从技术和产品创新、市场前景和竞争等方面评价打分。投资金融机构将给予优胜企业科技信贷、科技股权投资等政策支持。
6: 2026泰国跨境电商选品展览会日前在曼谷举办，山东省商务厅组织50多家企业、60多个展位集中亮相，展品涵盖食品农副、轻工日用、智能家居、户外用品等品类，是本届展会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中国地方展团，达成意向成交额2200万美元，拓展了东盟跨境贸易空间。2026年走进共同历史记忆，全省台胞青少年暨两岸婚姻子女主题夏令营昨天在滨州开营，营员们走进范仲淹、正德教育基地、渤海革命机关旧址、黄河楼等文化地标，开展听台湾阿嬷讲两岸故事、台胞青年大学生分享会等交流活动，在行走中探寻历史足迹，增进家国情怀。鲁公归来，颜真卿的书阁与人格主题展暨2026海峡两岸德州书画文化交流活动8月8号至11号在德州举办，百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书法家、文化学者等参加。活动设置主题展览、参访交流、共创笔会等板块，以汉墨为桥，共叙两岸同胞同源情谊。
5: 山东省规模最大的住宅小区 V2G 充电桩示范场景日前在章丘建成投用，共建设21台专用充电桩。 V2G 技术及车网互动技术，通过这些充电桩，电动汽车不仅可以充电，还可以在电网负荷高峰时反向向电网放电，为小区照明、电梯等提供应急保障。
1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那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哎，怎么回事？乔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啊！
1: 绳子是被磨断的。
2: 不好了！啊！高寒他不见了。
1: 什么？
2: 肯定让乔本给劫走了。
0: 追！
1: 快走！
0: 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走。
0: 何坚，这边。

0: 菲菲，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2: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0: 乔本，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
0: 何健，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2: 来，高寒。
0: 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
2: 高寒，高寒。
0: 嗯？
2: 高寒，马云飞，高寒不行了。
0: 高寒，高寒。
3: 云飞。
0: 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4: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0: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4: 你毙了我，我也救不了他。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5: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0: 救他？乔本，你什么意思？
5: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6: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4: 何先生，请你闭嘴。
0: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5: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6: 快说！
5: 回夏加良基地。
0: 回那儿干什么？
5: 抗毒血清只有夏加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
4: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2: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7: 云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
8: 云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0: 何健，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加良细菌基地。
7: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丽来找我。
2: 来，来，
9: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
7: 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
9: 好，
7: 走。
10: 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一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我跟你说话了，听见没有？
6: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10: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9: 乔本，没你说话的份儿，
10: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9: 闭嘴，小心我毙了你！
10: 哼，毙了我，毙了我，谁救三号马路的？
9: 妈的，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10: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7: 有什么办法？
0: 想办法弄辆车。
7: 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数也不够啊。
0: 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
7: 啊？
0: 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健，咱们走。
2: 哎。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9: 什么人？
0: 太君，哎，我们是良民，
2: 良民，
11: 良民，
12: 良民证呢？
0: 哦，这儿呢？
2: 有
0: 啊，有。
2: 哎，太君，
0: 给你。哎，太君，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11: 游击队？
0: 对对对，
11: 有多少人？
0: 有很多人，
2: 好多好多，
0: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11: 那边
0: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哎，何健，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1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6: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
2: 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0: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2: 好嘞。
7: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
4: 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
0: 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大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桥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
0: 桥本教授。
3: 知道我是桥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四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0: 是，放行。
3: 集合！慢一点，慢一点。那边，那边，快！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岳飞，
1: 高寒，
0: 岳飞，
1: 高寒。

0: 高寒，感觉好点了吗？
1: 嗯，还有点累。
0: 那就再睡会儿，啊。
1: 嗯。
0: 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2: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
3: 是啊。
4: 马先生，
0: 嗯，
4: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0: 什么？
4: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
3: 嗯，
2: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4: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4: 不会的。
2: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4: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4: 啊？
0: 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儿！

0: 老于，你跟智波守住围墙。
1: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坚，守住大门，快点！
2: 快点，
0: 隐蔽。

0: 抓活的。
1: 别怕。

开炮！

0: 何建志伯，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
0: 高寒，高寒，没事吧？
2: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
2: 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3: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乔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乔本，
2: 乔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3: 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
0: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
3: 是吗？
4: 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0: 等一等，周翠君，等一等。周翠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5: 什么事情？你说吧。
3: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轮到你了。
4: 乔本，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2: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
0: 嗯，
2: 请稍事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0: 好的。

0: 云龙啊，这次外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5号特工组还是要早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5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5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呐。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3: 二丫，是不是饿了？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4: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5: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
6: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大老板。
5: 哎，
6: 干什么？
5: 老爷，要带的话，带这份。
6: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5: 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6: 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7: 哎，你干什么？
6: 马一飞，
7: 嗨，你干什么这是？
5: 老爷，别生气，我呢，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
7: 哎，
5: 但是老爷，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8: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9: 往那儿跑了！

0: 哎，来
1: 来
0: 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2: 吃水果。
0: 何坚，喝茶喝茶。
3: 志博，
0: 嗯，
3: 这茶不错啊，
0: 不错吧？
3: 嗯，高寒，你
0: 知道哪儿来的吧？
3: 哪儿来的？
0: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3: 是吗？还真不错。
4: 嗯，哎，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3: 怎么，你还想他了？
0: 坏了，说曹操曹操到，
3: 不会这么巧吧？
4: 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
5: 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醒醒，醒醒！
6: 高寒，
5: 高寒，快过来看看，啊，他叫你的名字呢。
2: 怎么回事啊？
5: 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2: 叫我名字？嗯，
7: 志摩，枪！
6: 啊！哎！啊！
5: 把他弄进去，
6: 快点进去！
7: 枪！

0: 何健，别追了，回去，走。高寒，高寒，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2: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1: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0: 走，
2: 好，快走吧。
0: 慢点，慢点。何健，把衣服拿上来。
3: 小心啊。

0: 你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
2: 吉，
0: 什么？
2: 吉，
0: 你说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吉，吉南征。
0: 齐南征，齐南征怎么了？
2: 齐南征，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说话呀！
3: 小心！
4: 快上！
5: 快，
4: 妥了。

小心！

0: 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1: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0: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1: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0: 自己看。
2: 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
3: 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0: 别跟他废话，走吧。
2: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3: 哎，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0: 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
2: 啊，
0: 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2: 于处长，是，对，打得很厉害，死了五六个人吧，还有人受伤，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是，几位可以走了。
3: 真的能走了？
2: 真的能走了。
3: 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
2: 是。
0: 高寒，我们可以走了。
4: 走了。
0: 哎，你怎么了？
4: 没事。
3: 马云飞，回家了。
2: 嘿，慢走。再见。慢走，几位，慢走。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5: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

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閣下，閣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0: 哎，你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知道齐天征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
0: 干嘛？
1: 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
0: 你看啊，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0: 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1: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1: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0: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3: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3: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2: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2: 您的意思是？
3: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2: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3: 怎么，怕了？
2: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
3: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1: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0: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0: 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儿来的？
4: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5: 你知道什么？外面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4: 好，
5: 去。
4: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5: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4: 好。

0: 哟，久等了，先生。嘿嘿，怎么样，看好了吗？
1: 先生，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
0: 哎，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
1: 哎，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0: 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打。

0: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别动！
2: 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1: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3: 快点！举起手来！
1: 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军工所所长赵仁环现在在哪儿啊？
1: 他这两天闭门不出。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2: 是。

0: 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 长恒会战的失利，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1: 小张。
0: 哦。
1: 雨农啊，你来得正好。长恒会战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了。
0: 哼，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
1: 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什么？自杀了？
2: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
0: 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恒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这个赵仁环死的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
1: 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校长，您看这个，五金，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3: 好的，小刀子，快走！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你给老子滚！
4: 别关门！把门打开！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别动！
4: 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哼！起来！ 小子，敢说我找死，我看是你找死吧！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何金，王八蛋，开门！ 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哎、开门，王八蛋！行了，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哎呀，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5: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哼。
6: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儿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嘿嘿，
5: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
6: 真的。
4: 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
3: 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
5: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0: 南征回来了，
1: 高寒，起来了吗？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 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我没听见。
1: 哼，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0: 我不饿，你们吃吧。
1: 哎，怎么了？
0: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1: 哎，哎，你去哪儿啊？

0: 你要去见齐南征？
1: 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去看看。
0: 高寒，这事儿你要想清楚。昨天出了那么多事，你现在一个人去，恐怕不太安全。我陪你一起去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想自己解决。
2: 不是，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他误会我。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
1: 我有事儿。
2: 真跟你急啊！知道是。哎，老于，哎呦，来了！博士，里边坐吧。啊，好好好好。哎，伙计，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3: 真的吗？
2: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 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扶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
3: 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2: 藏头诗？
0: 哼，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
2: 我，爱，高。
4: 寒，
2: 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
4: 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看看这落款是谁？
2: 齐南征，这想谁啊？想找死啊！
4: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嗯，齐南征？嗯，怎么？
5: 你认识啊？对，我就是为他来的。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6: 老乡你好，给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
5: 哦，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就是了。
6: 哦，啊，谢谢啊。
5: 哎。
4: 水果，新鲜的水果。就是他，跟上。哎，照你这么说。 这块乌金是齐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
5: 不错，当年税警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和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税警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

0: 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1: 哎，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呢？
0: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1: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0: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恨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署署长也为此自杀了。
2: 坏了，
3: 怎么了？
2: 高海有危险。
3: 有危险？
2: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0: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2: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3: 哎，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
2: 戴笠咖啡馆。
3: 咱马上去那儿。
2: 啊，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0: 我明白。
4: 到了，小姐。啊，那儿就是戴笠咖啡馆。
5: 好，不用找了。
4: 哎，您慢走啊。
5: 小姐，你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你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不用了。

把小狙进来，快点！吉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快上车！齐先生，快呀！啊！

0: 志博，你真的不知道齐丹章到底是谁吗？
1: 对呀，高寒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去见他？
2: 你们真想知道啊？
1: 啊，
0: 当然了。
2: 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

0: 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
1: 嗯，
0: 就是叫齐南征。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1: 哎，你看快点儿。
2: 哎，

0: 先生是在等人吗？啊，你们几位是在等高寒小姐吗？
1: 对啊，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是高寒的朋友。哦，来，几位请坐，请坐。
2: 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哦，
1: 齐先生从哪儿来呀？啊，从浙江。啊，
0: 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的那么好。
1: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哈，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0: 好啊，
1: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十点，五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代理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十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它的爆炸威力足够把五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
1: 可是问题是，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2: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照我的吩咐去做。

0: 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1: 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城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

0: 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1: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0: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这报纸都不离手。嗯，
2: 这不咱们吗？
0: 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1: 他人呢？
2: 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呢。
0: 志博，给我。不对，有炸弹，快躲！哎，啊！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3: 没事。
0: 追，快点！郝建。那边，
4: 哎，
5: 让开！哎，哎，你怎么撞人呢？
0: 闪开！闪开！
4: 干嘛呢？这是
0: 闪开！闪开！哎，哎，哎！
2: 想跑啊？你还想炸死我们？
0: 说，谁派你来的？
5: 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
0: 哎，哎，哎，哎，哎。哎，
2: 怎么样？
0: 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1: 高寒跑了，
6: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1: 无能，饭桶。
7: 究竟少佐，请息怒。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1: 有了这个，应该都好办。
0: 老爷，怎么样？
8: 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
0: 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
8: 什么也没有。
0: 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8: 你们过来，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0: 兜裆布。
8: 嗯，
0: 是日本人。
8: 对，
9: 既然这个奇南征是假的，那真的奇南征在哪儿？
0: 真的奇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8: 嗯，
6: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10: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6: 齐先生好。
2: 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10: 齐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谢谢。
1: 齐先生不用拘谨，您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2: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笑>
1: 不过，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 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
0: 真的吗？
1: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啊，
0: 好吧，何杰，那你就送送这位先生吧。嗯，
1: 谢谢啊。
2: 行吧，
1: 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0: 等一等，
1: 还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1: 哦，什么东西啊？
2: 齐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齐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
1: 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
2: 那高寒他人呢？
1: 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尽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优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琦，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燕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它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4: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4: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5: 历届文明历届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1: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6: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1: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6: 有3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

0: 命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钺，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两把，一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两把，一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钺代表权力。
1: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越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叶教授，
2: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1: 对，哎，
2: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1: 不是，
2: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帝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帝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梁祝的爷爷。
1: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3: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0: 实际上，梁祝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理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他复古嘛，所谓这个墓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从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4: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梁祝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1: 当然想了。
4: 是哪位同学？
5: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1: 造梦师，
5: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1: 梁祝居民，
4: 在雕刻，
1: 在制作玉器。
4: 对，
5: 我选取了梁祝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梁祝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梁祝先民们的一天。
6: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0: 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1: 谢谢，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2: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个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因为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两千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
1: 哎，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嗯，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
1: 哟，那我来对地方了。
3: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3: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三千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3: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3: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五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两座山，山上的三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两座山，而山之上还有三个人。上面的那三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三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3: 跪
1: 拜。
3: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3: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1: 那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3: 一艘船，像不像？
1: 像。
3: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3: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3: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
3: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2: 哎，对对对，
3: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图玉章。
3: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1: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2: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5: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

0: 尖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渔夫去尖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固守国的人他跟山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山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1: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2: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
3: 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
2: 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4: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5: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池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池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个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1: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6: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4: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0: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又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4: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两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一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5: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5: 庄公，我来看你了。
6: 哟，这不是桓公吗？
0: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6: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7: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0: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6: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意下如何？
7: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6: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0: 送我了？
7: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0: 得嘞，
5: 庄公，结盟吧。
8: 哟，鲁桓公，幸会幸会，
9: 幸会！
8: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9: 那可不是嘛，

0: 东风，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1: 哪里哪里、啊。
0: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与弼贾诩田，
1: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啊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0: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1: 究竟是不是呢？
0: 嗯，跟我们走吧。
1: 走。
0: 大家已经在等我们了。
2: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1: 你好，
2: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0: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2: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0: 好、哦。哇，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2: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1: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0: 好，行。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桃索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
1: 好。
0: 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小表尖，
1: 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一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壁。这有领壁呢分布很广，安江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壁，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壁的上面还加了一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2: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3: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4: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3: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9: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3: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9: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是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2: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淡西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以藏礼，器以载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

0: 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秦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运，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三千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林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啊。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
5: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丽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颜色好漂亮，
1: 嗯，
0: 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嗯，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啊，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配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配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嗯，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宴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宴的旁边有一种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1: 它
2: 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2: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
2: 啊。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 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祖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鸮、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0: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2: 嗯，是的。
1: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4: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6: 对，
4: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9皇祖配。那么诸侯7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7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佩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7: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6: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祖佩，因为他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一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祖佩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5: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7: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5: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7: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克，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陈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

0: 它是不是活动的？
1: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5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16节，每一块玉

0: 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1: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0: 刘克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16节卦式，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1: 非常接近，
2: 64×128。
1: 这个卦式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地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0: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1: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0: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1: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2: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中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0: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洋洲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4: 对，
6: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 这个就是

0: 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黄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1: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0: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藏玉。
2: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3: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2: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3: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簸箕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0: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2: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仪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吃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2: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3: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的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2: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7: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8: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

0: 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1: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2: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1: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0: 所以，随侍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1: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0: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1: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何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文变和鲍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卓之，得和氏璧。
0: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仁善与坚韧。
1: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箭矢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1: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4: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5: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4: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5: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4: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5: 可以
4: 吗？
6: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周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周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他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你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旒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0: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1: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0: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2: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到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0: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1: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2: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叫红裳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他那个帽子，他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0: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4: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质中间的五种要少一种。
0: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4: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0: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1: 梁庄王
4: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0: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说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家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家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也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

0: 自己的棺，皇帝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死也不免棺，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棺，他那个棺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呀、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就是根据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修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石二里头给您答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5: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6: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七气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0: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1000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1500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3000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段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礼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3: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制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5000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

0: 头一次见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党文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 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器了。 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
2: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3: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 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漆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 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0: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一定是一位贵族。二里头遗址当中，那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4: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 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
2: 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嗯，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阿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3: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2: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艺在出土文物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 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
0: 3000多年了，500多。

0: 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1: 它是用胶粘上的，
2: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吗？502吗？
1: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2: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1: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2: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3: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它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但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走，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儒家。

0: 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
0: 哎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流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走。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1: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2: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3: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瓶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瓶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瓶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瓶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3: 玉质尖翠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阴线刻的技法啊，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3: 所以说玉作瓶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4: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瓶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6: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

0: 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1: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他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1: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3: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4: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啊，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0: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4: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5: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1: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4: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1: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羌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

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瓶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啊。
1: 哎，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哎，
1: 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哎，你等一下，马燕，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哦，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嗯，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嗯，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要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哎，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哦，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嗯，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

0: 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星海，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1: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1: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1: 一定。
2: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嗯，
2: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1: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1: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2: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1: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2: 好的，好的。
1: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0: 怎么样，不错吧？
1: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
0: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1: 冻白菜，
2: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骨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2: 对，是，
1: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2: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0: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2: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红白做人。是的。
0: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2: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0: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群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
3: 哟，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0: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3: 这哪来的呀？
0: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新老师给鉴定一下。
3: 我不是鉴定专家。
0: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3: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0: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

0: 点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1: 汉代的？
0: 汉代的。
1: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2: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的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0: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韩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3: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1: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4: 翡翠锅物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锅物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一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锅物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0: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1: 的确，
0: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1: 哎，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2: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它很巧妙的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5: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1: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 这就是我们。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

0: 萌芽，与处世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今生玉振数千载，今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2: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啊，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11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3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哈、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哈、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这样？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

0: 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册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1: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0: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学艺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国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3: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2: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6: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2: 巫师啊，好啊，
7: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2: 是周天子吗？
4: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8: 不过呢，

0: 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祭客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1: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2: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0: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虢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1: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虢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3: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豫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理智载体。
2: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4: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

0: 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
2: 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
1: 哎，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金密堤。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堤，
0: 它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它叫金密堤。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堤，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哎，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0: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0: 为什么单单这件门环它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0: 一探究竟。
2: 好，
1: 走。
2: 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扑首。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扑首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0: 实用的一件，
2: 实用的扑首。
0: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2: 整件扑首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首的正中央，兽首是突目、卷鼻、张口露齿。
1: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2: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1: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2: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1: 很巧妙。
2: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0: 对啊。
2: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
1: 哦，张嘴那个是吗？
2: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1: 确实是活灵

0: 活线的
1: 感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的是白虎毒枭，那么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0: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1: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1: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哦，
0: 在蓦然回首。
1: 哦，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0: 哎，蛇比较明显。
1: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0: 对。
1: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0: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1: 对对对，
0: 所以四神在这个铺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1: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3: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1: 所以我们称它为铺首中的一哥了。
3: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铺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4: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铺首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6: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5: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7: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6: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错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4: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6: 我们开发的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4: 说到霍去病了，

0: 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1: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2: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3: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1: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0: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2: 这尊四神轮玉箍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0: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

0: 二星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找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让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好、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壶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
2: 哎，张主任，
3: 哎，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遇，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0: 对啊，手柄是一只蜂鸟的造型，蜂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蜂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1: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蜂鸟的爱
2: 情
1: 的见证人。
2: 爱情见证者
0: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2: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1: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0: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2: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1: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2: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
3: 哦，
2: 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3: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桶。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4: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里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3: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场景。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啊。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教授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角度
4: 不同，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5: 也得炫技。
1: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它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

0: 水上它也不会沉。
1: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到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嗯，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啊，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的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珍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0: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1: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1: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清的前世情。

0: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0: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5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1: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管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旋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啊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具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0: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1: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哦，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0: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1: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0: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1: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0: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这个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

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管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钟，就是合金制呢就3000吨。嗯，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带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晶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串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呀、啊、
3: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齐国水晶。
4: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环呀珠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像玛瑙的温润呀，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胆的蹦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3: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4: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2: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3: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5: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先前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齐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就作为一种审美的高地，向全国各地去进行一个传播。而同时呢，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东半岛上的诸侯啊，都要整理好衣袖来朝拜它，这就使得它的这种工艺审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软实力。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

0: 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玉和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佩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秘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地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港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0: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

0: 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1: 玉戈，嗯，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0: 对的，韩能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韩能城遗址的李家嘴三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1: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韩能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哦，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四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韩能城后期的碎玉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1: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哎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2: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戈在当时呢是墓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墓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戈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韩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戈，戈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
5: 干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杆。戈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6: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的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4: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
7: 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

0: 沟通，那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1: 止戈为武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武，武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2: 所以止戈为武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3: 出土玉戈的盘铜制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铜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0: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实战，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钢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也许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4: 它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1: 礼物
4: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3: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接入戈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5件玉戈，
0: 正好里边出了5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藩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藩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3: 对，
0: 你要打我吗？
3: 对，
0: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3: 去年是盘铜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的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4: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越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桂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那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2: 你好啊，佳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2: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

0: 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巴河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1: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0: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1: 佳宇，这仙草糕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糕。
1: 嗯，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0: 既会吃也爱吃。
1: 对，不过佳宇，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0: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1: 好。
0: 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2: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1: 嗯，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2: 嗯，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0: 毫米、啊、
2: 毫米。
1: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1: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2: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足，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啊，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
0: 啊，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2两吧？
2: 差不多2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1: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2: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了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风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1: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2: 我们有2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

0: 弓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1: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2: 是，
0: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2: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
0: 哇，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1: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2: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1: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4: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5: 几千年前呢，骑马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之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绞刑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1: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彼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6: 这种犀角杯，受来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来通杯风格的绞刑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5: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古，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绞刑杯纹饰，那只动物骑马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嘛。
1: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3: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推荐这个叫做饮胜盲盒。要说到饮胜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胜，饮胜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它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徒》呢，就是讲

0: 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1: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0: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1: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的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的这种感觉啊。
2: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1: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3: 当我们荡起双

0: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你好，松涛。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这么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1: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弧形的，高度只有4.6米。
0: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稀世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
1: 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0: 大人？哪有人啊？
1: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那棵树。哦，对，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
0: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
1: 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巡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风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五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风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0: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稀世珍宝。
1: 是的，
0: 一起去看一下吧，
1: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0: 真的是大气庄严啊！
1: 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

0: 郑国玉器之首。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1: 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就麻烦您跟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海。
2: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二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1: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2: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1: 重量呢，
2: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
1: 1000多公斤就是1吨多吧？
2: 对对对。
1: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2: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会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
1: 哎，我想到了我们这季遇见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0: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0: 对，
2: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0: 是，
2: 我们说十三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他们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1: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2: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哦，
1: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2: 他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1: 能盛多少酒啊？
2: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玉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1: 1000多瓶就是都倒到这个大玉海里。
2: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怎么喝呢？
2: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0: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
0: 哎，
1: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2: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瓮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1: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玉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

0: 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1: 欢迎陈阳。
0: 你好。
1: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0: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2: 独山大浴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0: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2: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3: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4: 所以你看他设计的时候器型，他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袋里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1: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0: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1: 好，来。
0: 对，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古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哦太厉害了，
1: 好厉害。
0: 对啊，
3: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孤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有
1: 带提手的那个，
3: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顶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小小的。
0: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寞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5: 是的，乾隆的《渔翁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只有原始渔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煮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晨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晨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它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1: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0: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啊、
5: 他比咸菜要强。
0: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2: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

0: 被称为尉迟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御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1: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御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

0: 合作的一个作品。
1: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2: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1: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0: 黄伦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大禹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1: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3: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1: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御将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世”，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3: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1: 对，
3: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4: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2: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这种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如。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10000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10000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华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玉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玉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0: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1: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2: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闹得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金善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嗨。
3: 好好的修养。嗨，哎，洪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4: 来来来。
5: 好好好。

0: 哟呵，哥儿几个都在啊！
1: 师傅，
2: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1: 哎，师傅，哎，师傅，你坐。
0: 回去。啊？你在这儿干啥？走。
1: 红哥，我先回去了。
2: 九哥，坐坐坐。
0: 行啊，洪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3: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0: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3: 你看我像吗？哼，
0: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3: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3: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0: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3: 哎，你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2: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0: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3: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0: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2: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3: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2: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3: 哎，走吧。
2: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3: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3: 嗯，
2: 行。
3: 走。
1: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1: 你看，
4: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1: 师傅，
0: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1: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0: 对啊，怎么不想去？
1: 哦，哎，不是我。
0: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1: 哎，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1: 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
0: 嗯，说什么？
1: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
0: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1: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1: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1: 师傅。

0: 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百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1: 你别给我提他。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1: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
2: 哥，
1: 滚，滚！妮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

0: 亮子，哎，亮子，亮子哥，
1: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2: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1: 就是，我咋了？
2: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2: 啥？啊、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
2: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2: 你啥意思啊？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4: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5: 再见啊。
6: 来来来，压了压了，压压压，
5: 哎，快快快。
3: 啊，来来来，亮子哥，
5: 哎，老姐，
3: 鲁哥，
7: 来二过来水，
8: 哎，来了，
3: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1: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2: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1: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2: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1: 鲁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2: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给我撒开！
1: 再说一遍，
0: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哎，
2: 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1: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0: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1: 是红哥、强哥和我。
3: 啊，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3: 快说呀，说呀。嗯，
2: 哎，快说呀。
1: 你不生气了？
3: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好亮亮亮
5: 亮亮亮亮亮亮
6: 亮亮亮亮亮
5: 亮亮亮
1: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3: 亮
1: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3: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哎，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1: 行，
3: 给强哥赔个不是。
1: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3: 来来
2: 来来。
7: 怎么样啊？都那样了吧？啊，
2: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7: 去把他叫来啊！
5: 去把他叫来，
8: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3: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那款呢？啊，货已经给你了。
9: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3: 啥？你不要了？哎，
9: 别！哎呀，息怒！
3: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哎，站住！
9: 你
3: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9: 哎，我知道。
3: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
3: 小心点。啊，
9: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3: 谁呀？
9: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3: 我知道是谁了，走。
10: 哎，交给大众了，
11: 交给大众
10: 了。
11: 哎
10: 呀，我赢了。
12: 哎呀，真是。
8: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3: 赌，赶快赌。
8: 赌，好，赌什么？
5: 我嗨呀，小鬼子！
3: 就是他，
5: 开呀，开，开，
13: 开，
5: 开，
3: 开，六子，
5: 开呀！咋了？
3: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5: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3: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5: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3: 你小子想打架吗？
5: 打你怎么了？
3: 打！哎，打架！黄子，是不是枣庄人呢？
5: 打他！
8: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5: 虎子，你咋样？
14: 哥，
5: 他奶奶的！
14: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3: 黄子，你上不上啊？
8: 就知道打
3: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师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8: 红哥回来了，
3: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

0: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1: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2: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2: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哎，
1: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3: 走，走，走，走。

0: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1: 洪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2: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0: 哎，洪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
1: 就是因为你洪哥不在呀，啊！哎，这回好了，洪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0: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1: 那你干啥？
0: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 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1: 王桑，王桑你好吗？
3: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1: 王桑，嗯，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1: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1: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
3: 恭喜恭喜，
1: 你我的恭喜嘛。
2: 哎，来来来来来，
1: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0: 要新官上任三把火。
1: 走走走。
2: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0: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2: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3: 有戏，
2: 有戏。

0: 还想着那事儿呢。
1: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儿辞了吧。
0: 为啥？
1: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1: 接着说。
0: 嗯，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1: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0: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老红，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2: 山本将军。

0: 现在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妮子，
2: 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妮子，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0: 你找到了？
1: 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0: 鸟？
1: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0: 是这样，妮子，
1: 嗯。
0: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1: 哦，哎，
2: 陆哥，这活真累，
3: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2: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3: 那你说咋办？
2: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3: 行。
4: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5: 哎，丁副队长，请。
6: 就这些人啊？
5: 啊，对对对对。
6: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5: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6: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7: 赶紧的，
6: 行，散了吧。
5: 哎，好，走，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8: 走吧，走吧，
6: 抓紧啊！
2: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6: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5: 哎哎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6: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2: 就仨人啊？
3: 二牛，二牛，
6: 嗯，
3: 你干啥来了？
6: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3: 拉倒吧，
6: 嗯，
3: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6: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2: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3: 你蒙人吧？
6: 不是，鲁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
6: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6: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9: 这什么东西啊？
3: 看的，
2: 啊？没事，
9: 没见过呀。
3: 哎，二牛
6: 啊，
3: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2: 就是那鸟呢？
6: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3: 快快快！
6: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周志齐山，周志齐山，你，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10: 鲁汉，
3: 哎，强哥，
2: 嘿，强哥。
10: 干啥来了？
3: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10: 哎呀，俩破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3: 强哥
10: 啊，
3: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10: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10: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3: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2: 哎，强哥，我也来。
10: 那我可等你们啊！
11: 天牛兄哥，海牙姑，
6: 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2: 哎呦，
6: 这
2: 鸟呢？
6: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2: 丢了，
3: 回去吧。
12: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13: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2: 我不想听你发誓，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13: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

0: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监发火啊？大伙的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1: 哎，几位，
2: 坐下。
3: 这是二等车厢啊！
0: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 都坐好了，
1: 走，
0: 给我仔仔细细搜，给我搜仔细点，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 坐下。

0: 你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哎，说你呢？
1: 说你呢？你是干什么的？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1: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 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3: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 给我上！
4: 给我上！
5: 上！哎呦！

0: 阿牛，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
1: 你上啊！你这么做。

我去！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2: 是，
3: 明白。

0: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 今生今世，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1: 什么？
0: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
1: 子玉，你来看。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 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
1: 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
0: 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这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2: 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拔火折。
1: 说的对，
2: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2: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
0: 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2: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
2: 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2: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
4: 你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4: 我临终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5: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
6: 别动我的包！
7: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的。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6: 凭啥动我的包？你，
8: 你过来，
9: 快快快！
6: 你得打开，
5: 我凭啥打开？嗯，
7: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5: 太君，那。

0: 就开始收了啊。
1: 一把无盖铜壶当前5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前1.5毛，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前2.5块，一共是2.95块。
2: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3: 走吧，
4: 快点，
3: 带走，
2: 带走。

0: 林中，怎么回事？
1: 特务队追我！
2: 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陆汉，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3: 走！
2: 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4: 没有。
3: 我说，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了。
0: 按我说的，
3: 我说你
0: 快去啊，
3: 到里边走，
0: 快走，
3: 快点。
2: 可你们干什么来了？这是啊，
0: 谁让你们歇工了？
2: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十点钟以前干完。
3: 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有话呢。
0: 哟，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3: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0: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3: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1: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0: 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5: 没有，
6: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
3: 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够查，
0: 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十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3: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7: 啊？八个阎王！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3: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7: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个阎王！
0: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7: 滚！
0: 啊，是，快走，都干活吧啊，干活，
6: 干活，
7: 干活，
0: 来，
7: 啊。

0: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 红哥？

0: 洪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1: 你真有这个决心？
0: 当然有。
1: 不怕死？
0: 洪哥，你说啥呢？
1: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0: 行，一块干。
2: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3: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4: 林中，你也会想咋干？
3: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2: 对，咱找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列他，列到一个够本，列到两个，咱赚一个。
4: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2: 那你说咋干？
4: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2: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3: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4: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2: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3: 谁领导？
4: 洪哥。
3: 洪哥，
2: 俺服的就是洪哥呀。
1: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4: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0: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2: 洪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对，
0: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5: 对，
2: 洪哥，
4: 你说咋
2: 干
4: 干
2: 吧。
1: 搞车，搞枪，打鬼子。
5: 好
2: 好，打鬼子。
0: 齐了。哎呀，
4: 去吧啊。
5: 啊好。王四，
4: 潘兄，
6: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4: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0: 好家伙，两挺机枪，
1: 嗯，
0: 16捆步枪，
1: 对，
0: 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1: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管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1: 嗯，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1: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
0: 嗯，
1: 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1: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惹上我。
1: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快来！哎呦，哎，柯总，洪哥，没事吧？
1: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
3: 如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林中，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4: 好，
2: 好，
4: 快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咋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咋往走带？这
1: 赶快走，啊，走吧，走。来来来，
2: 搭把手。
1: 哎，来，哎，强哥，一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
3: 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4: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盯着。
5: 谁是二头？过来！
6: 太小，我是二头，
3: 严明堆，走。

0: 怎么回事？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什么？嘿，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

0: 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0: 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怎么回事？哎呀，
1: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0: 什么？嘿，人都跑掉了。皇上，皇上，宪兵队打个哑笼。
2: 太秀，

0: 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台军一直在呢。
1: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台军的签字。哎，换上，换上，换上！大长官，你看看这算。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
2: 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苦力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1: 王子，跟我的回去。
3: 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桑！
1: 你得不要生气，我得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嗯，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3: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杨桑啊！我宪兵对他天天怀疑我，
1: 你听我说，王桑，
3: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1: 我知道，
3: 我现在是凤翔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1: 我明白，
3: 大掌柜，咱的凭良心呢，是不是？
1: 我明白。
3: 这会儿简直没法干了嘛！
1: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3: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1: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3: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对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1: 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通通都是他们宪兵队。王桑。
3: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1: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3: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1: 我得明白，
3: 强哥，强哥，
1: 强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4: 干啥呀、啊？慌慌张张的。
1: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3: 取啥衣服啊？
1: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4: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回来，
1: 别给我玩手脚啊！哎，
3: 你放心。嘿。
4: 王桑，够朋友。
5: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4: 你开什么玩笑嘛？
5: 啥事啊？这，快点，这，红哥，是我。
6: 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什么？哎，
5: 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6: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5: 红哥，
6: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7: 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包围小树林。嗯，在那边。

们为你招魂喊怒了。

0: 我们大家为你叫魂喊路了。
1: 我们为你叫魂喊路了。
2: 方林啊，
3: 我们大家。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4: 太阳公。

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活了！海牙公！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哎，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
1: 当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啥呀？拿出来看看呢。嗯。炉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嘿，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0: 真的？
1: 幸亏个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0: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1: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2: 好，猴子，起轿了！老弟，我马上来。哎，这咋弄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岗村，哎，太阳失望了，当杭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
3: 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4: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2: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3: 明白。
2: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 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嗨，
5: 太君，请。太君来查良民证。哎，太君。
6: 你的什么的干活？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办案烧焦啊。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5: 良民证。
6: 啊。你的枣庄人？啊，
5: 是，我是枣庄人。
6: 你的土皇。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5: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你的是八路？
6: 哎，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哎，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5: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俺爹的茶。
6: 啊、
5: 娘娘，屋里请。
6: 啊，你的家？
5: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7: 啊，是是，太君。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8: 开路。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哎，方林嫂，方林嫂。
7: 哎，哟，你看，
9: 六子，
7: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哎，
9: 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5: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9: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啊。哎，
7: 嫂子，你看，哎，哎呀，哎，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5: 哎，不行不行，
7: 拿着拿着拿着啊。
9: 哎，六子，哎，咋了？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啥
7: 人？
9: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三十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7: 嫂子，你找他干啥？
9: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7: 报仇？
9: 我打听了。 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

0: 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1: 嫂子，他叫啥名字？
0: 叫啥名我不知道。
1: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0: 哎，那你说咋办？
1: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0: 你师父？
1: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0: 收钱？
1: 啊。
0: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1: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0: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好吃着呢。
1: 来来来，不了，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一串吧，大嫂。
1: 回去，
0: 娘，
1: 娘，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0: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0: 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下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3: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3: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3: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3: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3: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2: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3: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2: 就是啊。
0: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4: 把他叫进来。哎，这，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
3: 洪哥，你真的回来了，
4: 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二喜。啊，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5: 敢，不敢是孬种。
3: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不怕。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6: 发完车了，哎，舅，哎，舅舅，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啥事儿啊？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哼，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舅。
4: 我又入伙了，入伙了，跟谁呀？我刘洪哥呀。啊，刘洪他回来了。回来了。哦，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啊。

0: 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1: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2: 强哥，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3: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4: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车轴上多抹点胰子。
5: 哎，好，
4: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2: 多抹
4: 点啊！
2: 快
4: 点啊！
5: 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4: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5: 哎，
4: 华子，操点心啊！
5: 哎，好，弟兄们，快点，
6: 快点，
5: 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息眯息。
1: 我得寻刀底，公事得有，喝酒就得。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哟西，这你得酒量得不行，我不和你比。馆子里的烧鸡，打他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1: 哟西，开路。
0: 哎呀，赶紧漂亮，到这儿啊。

0: 哎，亮子哥，
1: 不用了。
2: 哎，亮子，
3: 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我车也来了啊！
3: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3: 放心吧。

0: 哎，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嗨、哎。

0: 你黄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下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你找揍啊你！
1: 二喜，
2: 就是咋了？谁要答案？早证人啊！
0: 鲁哥，啊，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忘记那动人的歌。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
1: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

0: 炎、腱鞘炎，有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

0: 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0: 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历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

0: 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坐落在江西省京西县的陆芳村，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五代十国的烽火连天中，陆氏先祖为了寻求一方安宁的栖身之地，背井离乡，辗转迁徙至此。他们以姓氏命名脚下的这片土地，由此也就有了陆芳村。复旦大学教授何俊研究儒学多年，每次来到陆芳村，他都会走进陆氏宗祠看一看。这座祠堂始建于南唐，厅堂上悬挂着40多方牌匾，其中宋理宗所赐的崇正学尊、元世祖敕封的光角明贤、清乾隆皇帝所赐的懿赞孔孟，都是御赐给这个家族中同一位先祖的。他就是南宋思想家、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
1: 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叫做程朱陆王，就是程朱就是理学，这个陆就是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就是陆王，他们就是心学。所以他们的思想呢，我认为呢，是影响中国800年的历史。
0: 陆九渊自号象山，陆芳村也就是他的家乡。今天这里仍然生活着100多户陆姓人家。作为陆九渊的第30代后人，陆小春保存着完整的陆氏族谱。
2: 陆氏家族的这个谱是非常健全，它的世系完整。比较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居家正本了。
0: 居家正本详细记载了陆氏家族的家规祖训。
2: 居家正本它就很明确，就是古者门三八岁入小学，学礼乐射艺书数，至15岁则各应其才而归之市民，故为农工商贾者亦得入小学七年。
1: 就是你8岁就开始入小学，到15岁呢就完成7年了。这个7年当中呢，是不管你今后是做不做什么工作，你是做农民也好，做手工业也好，做商人也好，这个7年你必须要读完。你想想看，在那个传统时代，保证每个家的孩子完成7年的基础教育是很难了，一般的人做不到的。
0: 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习儒家经典，也通过不断的实践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陆九渊天资聪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读书天赋，但他并

0: 非只知埋头书卷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按照当时的陆氏族规，族中子弟成年之后必须要参与家族事务的管理，掌库三年。陆九渊19岁开始管理家族田产。那一年京西大旱，为了找到应对天灾的办法，陆九渊时常在田里参与劳作。等到收获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他就去数这个稻穗，那我家的稻穗怎么只有50粒，隔壁铁匠家他的稻穗却有200粒呢？
2: 哦，那差得很多。
1: 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在思考，然后他就去请教。那这个铁匠就告诉他，他说我家的锄头我自己打得很长，但是我犁地我就很深，他你家的锄头要比较短。
0: 京西地势高，附近没有河流，水田很难保存水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补短深耕。于是陆九渊倡导族人每次播种之前都要把田地仔细犁3遍。
1: 可能你犁一遍是10厘米，我犁3遍可能是25厘米或者22厘米。之后后来我们京西又发生了这个大旱，但是我家的是别人的4到5倍的收成。
0: 唯有付出汗水与心血，才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以农耕为本的中国人，总是善于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万物生长的奥秘，洞悉事物运行的法则。深耕法不仅激发了土地的潜力，为族人解决了旱灾的困扰，也被陆九渊运用到了日后的求学之路上。
3: 他的读书经验中的一条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读得细，读得深，要反复读，最重要的是要不仅是字面上理解，还要反复凝融，让它化入你的内心。
0: 读书犹如耕田，田要深耕，书要细读。学问之道在于通过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钻研，领悟知识的真谛，以此滋养心田。这也为陆九渊日后的心学成就埋下了伏笔。在深耕法的指引下，20多岁的陆九渊已经是京西小有名气的才子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施展抱负。陆九渊也不例外，但接连2次他都落榜了。之后不久，和陆九渊有着同样遭遇的好友童伯瑜给他写了一封信，抒发心中的苦闷。
1: 他就跟香山先生讲，我就觉得好像别人都在笑我一样的。
2: 那个时候陆九渊是怎么回复别人的求助呢？
1: 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童伯瑜了，他就说我很开心我没有考起，他说我很庆幸我没有考起，我没考起我认为我是个好事，我利用这些时间，我跟着我父兄在家里好好学习，提高我的品质，锻炼我的这些行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别人在笑话我。
0: 或许有人认为陆九渊的回复只是科举失意的自我安慰，但实际上关于读书的作用和目的在陆氏族谱中早有记载。志在于荐举登科者，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修身为孝悌忠信，此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意思是功名虽然重要，但往往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掌控，而内在的修养追求则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不会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更不会因此生出内心的焦虑，所以读书也就有了令人心安的力量。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陆九渊面对科举的挫败展现出了超脱的豁达与淡然。他回到家乡的怀唐书屋，与兄长们一起继续读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学思想逐渐形成。当时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主流学派，主张人知觉之外的理

0: 是构成世界的根本。而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则与之不同，他认为人的知觉本身就是世界的本源，一切知识和真理都源自人的内心体验。南宋淳熙二年，陆九渊在江西盐山的鹅湖寺与朱熹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天的辩论。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两种不同思想的思辨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陆九渊声名鹊起。那个时候，陆九渊已经考上了进士，对于陆家子弟来说，读书不为功名所累，而倘若获取了功名，就要有一番作为。但陆九渊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因为不屑参与党争，48岁那年被贬回乡。陆九渊索性在家乡的书院里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活。
1: 这里是书院的原址，是吧？
2: 是啊，叫我们仰山书院，在南宋时候叫崇政书院。
3: 当时这个盛况空前，这里最多的时候可能有200-300人围着他坐，这个地方外面巷子都挤满的。他的思想在整个南宋已经成为非常有名的思想。
0: 陆九渊在书院一边传道授业解惑，一边读书修身。然而4年后，一道诏书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朝廷任命他为荆门军知军，相当于知府一职。当时荆门靠近宋金边界，距离金兵前线不足100里，危机重重。而那一年陆九渊已经52岁，重病缠身，甚至连算命先生都劝他要思虑再三。
3: 但是他明确地告诉那个算命的先生讲，就是人的命好命坏不是以长短而论，而是以他能不能够真正为这个社会做出有益的事来。
1: 就他个人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待这次调职？
2: 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欣慰的。
3: 他在给朱熹的信当中也讲到，因为这个位置在边境上，他可以施展手脚，更能够做一番事情。
0: 身为读书人的陆九渊始终怀揣着一颗济世之心。当金兵占据了荆门200里之外的襄阳，荆门城内百姓纷纷向外奔逃的时候，陆九渊带着妻儿老小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那时荆门没有城墙，为了抵御金兵的铁骑，陆九渊决定修筑城墙。而这项工程需要10000名工匠，花费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耗资高达20万2白银。可是荆门军既无工匠，也缺钱款，想到城池失守的可能，陆九渊捐出了半年的俸禄购买木石材料，还把全家老小都带到了城墙修筑的工地。人们被这位新上任的知军感动了，4000守军自发参与到城墙的修建中，城中百姓也纷纷出钱出力。仅仅用了20天时间，花费了5200银，荆门城墙就修建完成了。
3: 后来宰相周必大对他有一个高度的评价，说这个象山先生在荆门这个地方真正体现了躬行之效。
0: 陆九渊在荆门的治理经历正是他对心学理念的一场实践。面对城池防御的薄弱，他并未选择寄希望于外力的援助，而是把内心的决策付诸行动。在荆门，陆九渊整肃军队，减免税收，修复郡学，设立书院，稳定民心。可是还没等到迎战的时候，他就病逝在了任上。为了纪念陆九渊，他曾

0: 新疆学过的崇政书院更名为仰山书院，意为高山仰止。受此影响，陆九渊的家乡京西也逐渐成为了文风兴盛之地。鼎盛时期，这里有80多座书院，培养出了247名进士，816位举人。浓厚的读书氛围催生了对书本的巨大需求，于是京西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应运而生。陆九渊的文章由此印刷成册，传播到了各地。陆方村村口的义礼门楼上悬挂着宋理宗亲赐的义礼匾和朱熹题写的宋陆儒门匾。每逢婚丧嫁娶，村民们都要按照传统从门楼走过。有形的建筑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也在族人心中刻画下无形的戒尺。陆九渊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体悟与反省，人们才能真正认同并践行道德规范。为了让每一位族人都潜移默化地将祖训内化于心，陆九渊的哥哥还编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训诫词。一直到今天，家族里都延续着诵读训诫词的传统。
1: 多难必饥寒，
2: 多难多难必饥寒，
1: 莫道饥寒访燕民，
2: 莫道饥寒访燕民，
0: 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更将勤俭达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训诫词传递着勤劳节俭的为人根本。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陆氏后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一天，陆文俊把儿女带到村里的一处经济林，他的工作是清理树根，栽植新的苗木之前，他们要尽快整理出土地。陆文俊希望孩子们能跟他一起参与这项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彼此的情感，也让他们与土地产生更加紧密的连接。
3: 我们小时候那都是跟着父母在一起学习，人生大道理他可能不会讲，但是他会身体力行地教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
4: 你小时候是跟着父母做什么呢？下田。
3: 对对对，下田那个都会，他会教我怎么做，地要挖深一点，这个苗才能长得好，长得大。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啊，他接触这个很少。比如说到那个田里面问他哪个是禾苗啊，哪个是玉米苗啊，也许他都不知道。
4: 现在认得了吗？
5: 现在啊，现在认得时候是玉米苗。
4: 40多。
0: 回到陆方村之前，陆文俊和妻子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生意忙不过来，他们只好把年纪稍大的儿子留在了老家，把小女儿带在了身边。当时对于陆文俊来说，这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3: 他那时候爷爷奶奶给带了一年多，后来就让他那个外婆又带了1年多，就整个可能6年下来，经常走来走去，没个定点的地方。
0: 陆文俊为一家人的生计四处奔波，直到他偶然间得知了一件事情。儿子每天都会拿着手机静静地听自己之前给他录下的故事。那一次父子俩聊了很久，儿子告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羡慕妹妹每天都能在父母身边听他们讲故事。那天过后，陆文俊难受了很久，他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为了家庭在努力打拼，但忽略了儿子心里真正的诉求。于是夫妻俩卖掉经营了十

0: 几年的店铺，带着小女儿一起回到了陆芳村。
1: 那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营生还有生意都在外地，你要是全都扔下回来的话，等于要从头开始。
2: 对啊，就像现在从头开始开面包房已经开了十多年了，我说对乡下农村的这些农事啊，我也不熟练。一亩地你给我，别人可能赚个600-800，我可能赚个200-300，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不能以金钱去衡量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对他的教育，我会这段时间或者这些年会损失，在那个少赚点，甚至不赚钱。我相信他以后的，对他教育好了，对他以后绝对比多赚一点钱更好。
0: 回乡之后，陆文俊和妻子的工作是打理经济林，他们时常会带上儿女一起参与劳动。对于儿子陆彦希来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体验，在一次次弯腰劳作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停留在书本上的道理变得生动而具体。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然后还是得自己努力帮他遮风啊、挡雨啊、施肥啊，这样子的，听天由命，估计就没几棵树能成。
0: 树木需要浇灌，人心亦是如此。晚饭时间是一家人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客厅不大，却被悉心布置，墙上的一张张奖状

0: 其他家族。在陆方乡有一座青田书院，在这里人们把诵读象山诗句、重走象山路、学习雕版拓印设计成研学项目，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游客。历史上的青田书院是为纪念陆九渊而建，而今天的青田书院则是四年前由陆方乡的村民洪志文重新创办的。
1: 我们今夕好多家族的族谱当中，要不就用了陆象山先生的文章，或者是直接把陆氏家规家训写到他们的族谱当中，作为他们的这种家训的传承。因为现在也看到象山的思想，包括陆氏家风也好，象山的这个文化也好，传播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新媒体也好，这种文章也好，但是传承非常难。你怎么去传承的问题，传承它不是挂在口上的，传承是更多的要沉下心来，那么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影响更多人的事情。
0: 在洪志文的设想里，青田书院不仅仅是传播象山思想的场所，更应该是一个可以实践心血的平台。然而对于如何运营这样一座书院，他却没有经验。
1: 当然很多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在门口挖一个坑，然后买一点沙子，那些小朋友来可以玩玩沙子，你可以做一个村里的咖啡店。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不管是咖啡店也好，还是那些游乐场能做的设施，偏离了我们做书院的本身，我觉得那不是我们文化场所需要做的东西。
0: 后来洪志文邀请陆九渊的后人陆林峰加入了自己的团队，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考察了其他的一些书院后，他们决定设置大学生实习岗位，希望让年轻人在参与书院工作的过程中获得成长。作为书院的副山长，陆林峰效仿家族过去的轮值长家制度，让这些实习生轮流担任山长。
2: 象山先生的大做一个人的理念，自作主宰啊，我觉得在这个书院的培养人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锻炼自己的能力，你要找到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能够自我思考。
0: 这一天参观团和研学团的同时到来，让轮值山长百川可有些忙乱，但陆林峰并没有干预太多。在他看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正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3: 理一下流程，然后安排一下大家的工作。就是先小朋友呢，现在可以陆老师可以帮我就是先照看一下小朋友吗？
0: 百川可在书院已经实习了6个月，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
3: 之前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会直接张口就问，就是说啊，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是别人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再按部就班去做就好了，就是没有太多自己思考的过程。现在有一件事情摆在我面前，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作者在写到
0: 他，从学校走向社会，大学生们往往需要适应的过程。在青田书院，实习生会参与研学项目的设计和书院的日常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承担起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许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或许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但在担任轮值山长的经历中，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或许还能找到未来的方向。平日里书院也会不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年轻人分享着彼此学习心学的体悟，这也让受邀参加分享会的何俊感触颇多。
4: 刚才那个孩子的分享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爸爸的花落了，这个我长大了，其实就是他意识到我长大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往往会以为我是爸爸的孩子，但是其实我是我。
5: 所以在象山先生看来，是不是每一个生命他都是非常独特而且值得绽放的？

0: 都会有不同的色彩。
1: 对对对对，象山心学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可能是不那么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都是有一种向善向好向美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很好的去面对这个生活，面对世界，然后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创造当中，在这个创造当中也让自己获得了成长。
2: 今天人们追寻着陆九渊的足迹来到他的故乡，在这里京西陆氏用一代代人对内心的坚守书写了家族的历史，而陆九渊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更是引领人们探寻生命真谛的精神力量。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7: 可他有孩子呀。
1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9: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9: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5: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8: 那不叫姑叫啥呀？
5: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星星，星星。
4: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

0: 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3: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周三，农历6月30日，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台风白海豚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应对台风白海豚，山东落实落细防御举措，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山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首破1000亿元，成为山东制造开拓国际市场的新通行证。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德州警方破获跨境裸聊敲诈案，43人落网，涉案金额220余万元。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济南南部、泰安西部、菏泽、济宁和枣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偏东风转北风，鲁南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济南小雨，23到29摄氏度。德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泰安小雨，24到30度。菏泽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27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临沂小雨，24到29度。日照阴，

0: 14到28度。青岛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29度。潍坊小雨，24到32度。淄博小雨，24到33度。滨州小雨，24到30度。东营雷阵雨，25到30度。济南小雨，23到29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台风白海豚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在停止编号以后，是否就意味着风险解除了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白海豚的强度已经明显的减弱了，所以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但是从这个雷达图上我们看到，白海豚呢，它这个残余环流的体积还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在未来两天将会呈现出徘徊少动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环流东侧和北侧的河南、安徽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尤其是河南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具有历史极端性的强降雨。那累积降雨量之强，除了持续时间长之外，地形抬升以及冷空气的参与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我们知道河南它地处伏牛山的东侧，太行山的南侧，那么环流北侧的这个偏东风在携带水汽输送的过程当中，受到地形的阻挡被迫抬升，水汽凝结的效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后期冷空气南下之后，冷暖空气激烈碰撞还会造成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甚至导致列车效应的产生，这就使得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降雨的强度都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持续强降雨的准备。
0: 应对台风白海豚，山东各级各部门落实落细防范举措，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号到11号，全省大部地区出现雷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济南和德州10号晚局部出现暴雨。受台风降水影响，南四湖防汛压力加大，微山县二级坝节制闸开启泄洪。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微山县欢城镇二级坝第二节制闸，大家可以看到哈，现在闸门已经开启，水流奔腾而下，正在向下级湖有序泄洪。
0: 截至11号下午2点，南四湖上级湖南阳站水位34.16米，下级湖微山岛站水位32.39米，均低于汛限水位。当地同时组织船只归港锚泊，对堤防、闸站、危房全面排查，抢险队伍和防汛物资全部备勤到位。11号白天，临沂迎来分散性阵雨过程，当地1.73万名防汛责任人全员上岗，城管部门下沉到各主次干道疏通排水管网，预置强排车辆，
3: 对应急水电位进行

0: 我们是府桥市支收，这是疏通官网600余米，行等下水口试处。桥处派水设施多点，
1: 菏泽聚焦重点村镇社区，组织党员干部敲门入户，排除高空坠物、下水道堵塞等各类风险隐患，一对一联系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今天啊，储备了足够的沙袋、水泵、铁桥等防汛物资。目前我们已经分小区、分单位，精准发放到位。
3: 此次降水重点区域虽不在沿海地区，但海上风急浪高，对渔业生产、文旅等产生较大影响。青岛各景区已启动应急预案，在关键点位拉设警戒线，引导游客做好防风避险工作。各地海事渔政等多部门联合行动，通过北斗终端卫星电话等多种方式，逐船通知引导船只有序靠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召回2513艘渔船。
4: 动态跟踪台风移动路径，做到船舶数量轻、动态轻、人员轻，避风去向轻，加强锚泊船组织和点验提醒，严防总锚碰撞。
5: 截至目前，省防止办、省水利厅已派出6个省级督导组赶赴菏泽等一线指导防御工作，向济南、青岛、泰安等7市、20县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7640条，严防次生灾害。
6: 对小型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还有 城市低洼易涝区等提前落实防范应对措施，针对大汶河、榆树四、小清河等重点流域呢，逐一细化了台风防御专项方案。目前，全省水利工程均平稳运行、安全可控，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暴雨的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3: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最新发布的数据来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4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昨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0万吨。今年以来，山东一批极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持续拓展国际市场，为外贸的稳增长提供了新动力。海关昨天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
7: 前7个月，山东省进出口同比增长4.3%，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9.2%。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进出口2.12万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8%；进口8607.5亿元，增长8.1%。最亮眼的高新技术相关产品出口额达1070亿元，首次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长9.2%。
8: 在青岛，歌尔正全力赶制一笔出口东南亚的智能传感器订单，这些传感器将被用在手机中，实现声音识取的功能。虽然它的尺寸是毫米级别的，但却是智能手机实现通话的重要组成部件。世界上只有2到3家公司可以实现此类高端芯片的生产。
9: 作为数字经济与智能产业的核心基础元器件，智能传感器是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关键桥梁。当前传感器的需求呈现几何倍数增长，企业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年研发投入超3亿元，目前拥有发明专利700多项。在巩固消费电子行业领先地位同时，我们快速切入了汽车电子、智能家居、工业应用及医疗健康领域，
7: 推动产品与技术的系统性升级。我们是全球第5大，也是中国第1大智能交互传感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前10大厂商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如此精密的产品对原材料的要求极高，企业进口的部分料件需要真空防光保存，如果在非特定环境中打开查验，会影响物料性能甚至损坏。 为此，海关推行进口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协同机制，针对真空包装、防光包装、恒温储存3类货物调整查验地点。
0: 将查验。

0: 环节由口岸转移至企业，由目的地海关在符合拆装条件的环境中进行现场查验，既避免了环境对货物造成损害，又提高了口岸通关效率。
1: 今年一到七月，歌尔微电子出口各类智能传感器产品总货值同比增长超30%。老牌企业出口增长的同时，新兴外贸力量也在加快涌现。位于德州的奥冠新能源公司抓住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机遇，计划出口储能电池。在山东推动万企出海的一次展会上，企业接洽了中东客户，并针对当地海风盐雾较多的特殊工况，对电池的腐蚀性等进行了专门研发。
2: 首先呢，从壳体上我们做了高等级防腐涂层的处理，同时呢，针对中东一些地区差异的自然气候条件，我们设计开发了锂电池智能管理系统，具备环境监控和热管理的功能，支持远程监控与故障预警，可以适配用户的多种场景需求。
1: 由于企业是首次突破外贸业务，德州海关主动靠前，协助企业从原材料到包装标识逐项把关，提高产品通关效率。
3: 我们开通锂电池出口绿色通道，推行随报随检、云签发等便利措施，提前对接出口计划，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查检、当日出证，通关时间压缩近60%，减少企业周转成本。
4: 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现在每个月大概有4到5个集装箱的出货量。
1: 凭借扎实的外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高技术已经成为山东制造打开海外市场的通行证。前七个月，山东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2.4亿元，电动汽车出口57.5亿元，光伏产品出口13.1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20%以上。新动能不断涌现，也牢牢锁定了外贸的基本盘。
5: 昨天，2026亚马逊全球开店华北产业带联合赋能计划在青岛正式发布。未来两年，该计划通过标杆引领、集群出海模式，加速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品牌跨越。
1: 昨天，2026亚马逊全球开店华北区域卖家大会在青岛召开。会上，亚马逊全球开店正式发布华北产业带联合赋能计划。根据规划，未来两年，亚马逊将围绕青岛假发、假睫毛、济宁工程机械、潍坊农机等十大特色产业带孵化500家出海品牌卖家。该计划将深入华北各省市，立足各地优势产业，联合地方政府及行业协会，共同推动产业带出海提速。
6: 我们争取在每一个产业带打造几家标杆企业，然后通过内部的分享会，让这些企业现身说法，把他们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产业带的其他企业，用领头羊带动集群这样一个方法，来加深我们在产业带的合作。
1: 推动

0: 截至目前，双方已举办培训活动百余场，覆盖全省16市60余个产业带，触达企业超2万家，带动上千家企业成功转型跨境电商，并同步完善了本地跨境电商服务网络。
1: 深化平台的合作，跟亚马逊呀等这种头部的跨境电商平台，然后做好密切的配合，然后组织更多的活动，助力更多的企业，然后上线平台，实现开店啊，实现零的突破。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上，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2: 在持续围剿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将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等10类近年来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新型犯罪，确定为此次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下一步，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把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0: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这些典型案例主要包括辽宁沈阳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为名实施身份盗用的犯罪团伙。近日，甘肃临夏公安网安部门从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入手，成功扩线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安徽宣城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利用黑客技术挖掘系统漏洞，搭建数据查询接口，非法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案。近日，四川内江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李某等人批量获取电商平台订单数据后，对订单进行解密，非法获取订单手机号码、收件地址等个人信息，出售给下游黑灰产团伙，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财产安全。近日，广东佛山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吴某通等人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房产中介公司数据后进行倒卖，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目前相关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8月7号，德州凌城警方对外公布了一起跨境裸聊敲诈勒索案件，犯罪团伙长期盘踞境外，通过诱导受害人视频裸聊并录制视频实施敲诈。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 2024年4月，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接辖区居民王先生报案，称其遭遇网络裸聊敲诈。经查，数日前，一名陌生女子主动添加王先生为好友，再通过日常聊天主

0: 步取得信任后，向其发送了一个二维码。
1: 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该女子引诱王先生进行视频裸聊，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
0: 王先生在收到敲诈信息后察觉落入圈套，并未转账汇款，而是立即报警。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号及相关软件信息展开调查，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均位于境外。经深入研判，警方先后将回国后的孟某、蒋某、李某、陈某等主要嫌疑人抓获归案。审讯查明，在前期文字及语音聊天阶段，均由男性嫌疑人冒充女性与受害人接触，进入视频环节后，再由团伙中的女性成员出面。
2: 怎么就聊到裸聊上去了？然后发一些图片啊，现在上场图片，诱惑人的图片，按那个话，然后就那个就要视频看你，就视频，然后就敲诈勒索。
1: 犯罪嫌疑人随意添加境内男性为微信好友，以交友名义进行接触，取得好感后安排招募的境外女性进行裸聊，在获取被害人裸聊视频及通讯录后进行敲诈勒索。
0: 经过持续侦查，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违法犯罪案件49起。该犯罪集团涉嫌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4项罪名，初步查证涉案金额达220余万元。
1: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受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于启齿，即使被敲诈勒索也不愿报警，这样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就算是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会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0: 目前该案已有32名被告人因犯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3年4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及没收违法所得，其余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一旦遭遇此类情形，请务必做到不转账、不妥协、速报警。交钱换不来平安，只会引来无休止的敲诈。第一时间拨打110才是止损的最优解。今天凌晨，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号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继续看新闻。近日，聊城城区西关街突发惊险一幕，一辆载有2位老人的电动三轮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自燃，火苗裹挟浓烟瞬间腾起。危急关头，两名路过的公交司机先后停车，拎起灭火器就冲了上去。
4: 1:14，我从高铁站发车，行驶到这个西关街，远远就看见前面有浓烟，是个三轮车起火了。起火正好我车立即停车，车上有灭火器，我带着灭火器就下来了。
0: 据于斌回忆，事发时三轮车上坐着两位年迈老人。他们在闻到焦糊味儿，发现车辆冒烟后，已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于斌一边高声提醒老人继续远离，不要靠近，一边请车上乘客帮忙拨打119报警。

0: 大的可能性。
1: 就在于斌手中第一个灭火器即将耗尽之时，驾驶这一路公交车途经此地的李丹丹没有丝毫犹豫，同样安全停车，抱起灭火器便跑向火场。
2: 于师傅第一个那个灭火器已经用完了，然后我就随手递给他，后来一看还是那个灭火器还是不够用，我就返回去跑到车上再提第二个灭火器。
1: 正当火势刚刚被压制之际，电动车电瓶因长时间高温炙烤突然发生爆燃，一团新的明火猛地窜出，并引燃了路旁的绿化带。千钧一发之际，接到报警的消防救援人员呼啸而至，将余火彻底扑灭。两位老人安然无恙，周边行人与车辆也无一受损。确认火情完全解除后，于斌和李丹丹没有多做停留，各自默默回到驾驶室，继续投入线路运。

0: 营。
1: 我们公司每年都会给我们员工这个培训消防防汛还有医疗演练，然后就是我们希望呢，就是平时用不上，但是关键的时候能够顶得上。
2: 当时脑子里边就想一个事，想把这火给灭了，没寻思别的事儿。就是遇到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得会这样做。
3: 于斌和李丹丹用行动诠释了"公交人"三个字的分量。方向盘前，他们是服务市民的摆渡人；危急时刻，他们是守护安全的逆行者。为挺身而出的他们点赞。当地时间11号，匈牙利国会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地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2/3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卡于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
3: 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0: 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4: 针对枪支犯罪，总理已下令采取短期和长期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合作，主要包括内政部、行政厅和警方。
0: 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泰国媒体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3: 当地时间11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
0: 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11号介绍，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候选疫苗和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本轮疫情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3: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
0: 公告介绍，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设立的协调机构国家干旱小组日前召开会议，并警告说，英格兰所有地区的水资源均面临压力，对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8月以来，英格兰降雨量仅为预期的5%。7月，英格兰水库蓄水量下降16%，为至少30年来7月最大降幅。目前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水平。8家供水企业已在全部或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英国国家干旱小组负责人表示，除非出现显著且持续的降雨，否则干旱状况将继续恶化。负责人呼吁公众在保障夏季安全和补水的同时减少用水，以延长现有储备的使用时间。
3: 美国3家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安特罗匹克和原公司近来陆续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据美国媒体报道， 三家企业在通报模型越界事件时均提及以色列非

0: 常规人工智能公司，而该初创企业正是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
1: OpenAI 公司日前宣布，以色列非常规公司的测试平台含有不明错误配置，允许模型访问公共互联网。安特罗匹克公司也称，他们分析了模型可能访问互联网一事的相关数据，数天后通知了非常规公司。原公司则表示，他们从非常规公司处得知越界事件，正予以调查。非常规公司2023年创立，企业估值约 4.5 亿美元，他们的技术常被用于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安全测试。越界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发表声明称，美国三家企业通报的事件均源于同一评估环境问题，公司正编写白皮书，以分享管控并安全运行网络评估的最佳实践。非常规公司强调，当前存在的问题并非悬而未决，且不涉及突破沙箱或复杂的网络行动。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在东营市广饶县滨海的盐田里，收盐机来回穿梭，雪白的原盐被层层铲起装车，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剧一生。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幸运。
12: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

0: 全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儿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儿了。你猜她问儿媳妇儿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啦？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儿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儿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儿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的？
1: 对，
2: 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她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她对我好。
0: 哎，是。
1: 她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他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她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孩有个家呗，对不对？
0: 哎，
2: 就是这老人哈，他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的，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
1: 哎，
2: 对象。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呀，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
2: 啊，
1: 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路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
0: 在高速上。
1: 对呀。
2: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2: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0: 寻人。
1: 对，
2: 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0: 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0: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

0: 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得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1: 崩溃。
0: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1: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
0: 嗯，
1: 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0: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
1: 嗯，
0: 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1: 预防。
0: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2: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是啊，
2: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哈，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1: 是
0: 啊，这个预防挺简单的。
2: 嗯，
0: 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
2: 嗯，
0: 比方说找几个好友
2: 啊，
0: 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2: 是
0: 个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1: 做
0: 让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2: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0: 对呀，
2: 对吧？它也不动了
0: 啊，对呀。
2: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0: 啊，对，
2: 那就麻烦了。
0: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一块四毛五，两块六毛八，三块七毛九，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十块八，抹个零吧，算十块吧，其实那菜才可能九块五，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
2: 啊。
0: 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一块二一斤，来两个。这个一称一斤三两，一块二一斤，一斤三两，多少钱？算
2: 一块二。啊，
1: 不行，
2: 一块二
1: 算不来。
2: 一斤一块二，那一两就是一毛二。
0: 对，
2: 三两三毛六，一斤三两就是一块五毛六。
1: 哎呦，那还大块，
0: 你看
2: 对不对？
0: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1: 我拿个计算机的。
0: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1: 要多少给多少，
0: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就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你啊，多少钱？一块五毛六，你给一块五啊？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我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1: 这么快？
0: 对对对，
2: 确实算得
0: 快。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在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一斤

0: 二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涨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嗯、你是谁呀？
1: 啊，
0: 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2: 我是刚子，嗯、我不认识呀、
0: 啊。对，
2: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嗯。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1: 打四
0: 啊，
2: 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1: 一手比划枪
0: 啊，
1: 一手比划四，
0: 没错
1: 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
1: 嗯，
0: 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
1: 嗯，
0: 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 啊，
1: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2: 了，乱
0: 套，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伸就是五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嗯，
0: 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2: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嗯、
2: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 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
0: 啊，
2: 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
2: 啊，
0: 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
2: 啊。
0: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1: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儿。
2: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儿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1: 三文鱼、
0: 嗯、
1: 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
0: 啊、
1: 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
1: 嗯，
0: 那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1: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嗯、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2: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
1: 嗯，
0: 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
2: 嗯，
0: 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2: 那是，
0: 那多贵呀、啊、对不对？
2: 吃不起
0: 呀、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地下达各种命令。
2: 嗯，
0: 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
2: 嗯，
0: 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
2: 嗯，
0: 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2: 就是
0: 啊，
1: 是挺好
0: 啊，
1: 三文鱼是挺好，
0: 嗯，
1: 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1: 不便宜。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
1: 嗯，
0: 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1: 贵不少呢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
2: 嗯，
0: 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
2: 嗯，
0: 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
2: 我没舍得买。
1: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1: 价格都不便宜。
0: 嗯，
1: 哎，尤其是那进口的，
0: 嗯，
1: 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1: 贵的离谱啊。
0: 啊，
1: 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呀、啊。
0: 嗯，
1: 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
2: 嗯、
0: 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2: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
2: 嗯、

0: 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1: 就是，杨老师啊，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0: 说啥？
1: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1: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2: 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1: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2: 哎，你这就不对了，
1: 更喜欢这口感。
2: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他老是拆你是吧？
2: 就是老是拆穿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了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2: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啊，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文老师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0: 我都这样了，
2: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2: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把三文鱼呢切成片，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比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啊！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0: 是
1: 哪有这样的啊？
0: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1: 对，
0: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于这个血脂方面啊，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2: 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那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

0: 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
1: 嗯，
0: 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那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2: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0: 对，
2: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0: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1: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0: 对，
1: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2: 话是这么说呀，
1: 啊，
2: 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网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1: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呀，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啊。
2: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
1: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0: 对
1: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
0: 哎，
1: 这个就是好事儿。
0: 对，
1: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

0: 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1: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的神经酸。
2: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朋友的问题，
2: 听个语音吧。
0: 好。
4: 哎呀，阮老师，我呀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喜欢听您讲这个食材呀怎么做，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哎呀，都是厨房的一些食材，但是就是能慢慢的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基本上您节目上做什么营养菜呀，我就去市场买什么，哎呀回来就跟着做。去年呢体检的时候，哎呀查出来血管里堵了，还挺严重。医生说要注意饮食，适当运动。哎呀，从那时开始啊，我就跟您学做菜了。
0: 那这位朋友他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忠实粉丝了。那他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2: 接着听啊。
4: 精神状态呀挺好，但是现在啊也上了年纪，最让我担心的呀就是血管的问题，因为我都有感觉，呀自己呀反应比以前变慢了。说一个事儿得反应好一会儿才能想起来，哎呀我觉得啊可能受到血栓的影响了。
0: 这个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呢都会有血栓方面的一些困扰，这个血栓要是堵在脑袋了就会影响脑袋的供氧，而且呢脑神经它也容易受损出现萎缩，反应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营养我们的脑神经了。
1: 您刚才说那个神经酸就对这个神经细胞有好处吧？
0: 没错、这个大脑里边神经酸如果说它足够充足，那大脑的记忆力啊神经反应能力啊都会有很好的提升。那么这位朋友您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我刚才提到的三文鱼、蓝莓啊，这些呢它都含有神经酸的这些食物。另外呢我改变一下您的饮食习惯，就是您平时啊最好喝一点海带绿豆汤，就这道汤可以清理我们血管垃圾，这道汤可以常年的上桌常年的吃。行了，以后有什么关于吃的方面的问题您就留言，我看到我马上给您回复。
1: 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淑芳，咱们一块来听。
5: 袁老师，我这个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对，
2: 天下第一疼
0: 啊，对，
2: 疼起来要命啊。
0: 是，
2: 而且啊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1: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阮老师快帮这位微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